0: 个迷你发射器。
1: 告别的时候又到了，
2: 星星，这次真的再见了。当然了，你别眨眼睛。
3: 要发射了。
0: 还是不行，星星太重了。
4: 孩子们，我要去天界出差一天，灶神老师会来代课哦。
3: 天界？
2: 太白园长，拜托您带星星回家吧。
4: 这颗星星落下来的时候已经燃烧过了，所以变成了陨石，恐怕不能回到天上去了。
5: 所以星星再也不能闪闪发亮了。
2: 星星好可怜，
6: 星星一定很想家吧。
2: 我有个办法。哇，阿福，这是什么神仙颜料？
0: 这是能发光的荧光粉。
6: 星星也能发光了，
5: 而且还防水哟。
1: 大家把发光的星星放进河水里。
2: 看，星星又和星星们在一起了。星星不能回到天上，但是天上的星星可以下来呀。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发现了一块特别的黑石头，竟然是天上落下来的星星。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想送星星回家，
0: 可是都失败了，陨石不能回到天上了。
6: 我们给陨石涂上了荧光粉，它又能闪闪发亮了。
5: 天上的星星印在水里，星星好像回到了天上。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8: 是星星贴纸。
0: 嘿，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8: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心。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无敌旅行家。
2: 今天是个好天气，最适合
3: 去玩，
4: 去外面，
5: 去野餐，
6: 去爬山，
7: 去看日落。
2: 听起来很棒呀，那就这么办吧。
1: 好棒。
2: 小伙伴们很快来到了山脚，登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哦。
3: 嘿嘿，一定没问题。
5: 没错没错，我们一定可以登上山顶，
8: 而且很快就能到达。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就开始登山吧。
3: 冲呀！
9: 太白园长，这里没有上山的路。
2: 没关系，路都是走出来的。
5: 我明白了，等我们登上了山，这里就有路了。
8: 光是想想就觉得很了不起呢。
2: 那孩子们加油哟，
9: 我们出发吧，不然就赶不上看日落了。
8: 我们好像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5: 因为山坡太陡峭了，
3: 我好不容易往上一大步，却要往下滑一大截。
9: 根据计算，如果保持目前的速度，我们将会在8个小时后到达山顶。
8: 什么？8个小时？
5: 连续爬山8个小时，我可坚持不了，
7: 而且也赶不上日落了。
3: 看我的！
2: 抓着两边的小草，爬山变得容易了。
8: 原来细细的小草这么有力量呀！好像有点疼。
9: 不行，草叶很锋利，会把手割伤的。
3: 嘿嘿，不怕不怕，我有手套。嘿嘿，
8: 闹闹，小心有刺。
5: 幸好戴了手套啊。
8: 嘿，我可是有备而来。
9: 这不是龙王姨父的登山杖吗？
8: 爸爸说，这根登山杖陪他爬过了很多山，
5: 所以一定也能帮我们登上山顶。
2: 登山杖能不能帮上空空的忙呢？
8: 还是试试我的办法吧，大家连在一起，就不会往下滑啦。
3: 听起来很有道理，
9: 快试试。
2: 小伙伴们很快连在了同一条绳子上。
5: 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串珠子呀。
8: 1、2、3，一起走。
1: 1、2、1、2、1、2，
2: 也失败了。
9: 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建造一条有台阶的路。
3: 可是那要多久呀？
9: 根据计算，大约需要5个月。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1: 你好，我们是仙仙园的小神，我们想向您请教登山的技巧。
2: 技巧？没有技巧。
3: 我们真的很想登上山顶，
0: 可是这山太陡峭了，我们怎么也爬不上去。
2: 因为我有登山神器，
0: 是木屐呀，看起来

0: 没什么特别的呀。
1: 这可不是寻常的木屐，你们看，我的木屐鞋底有两块木齿，上山的时候我就卸下前齿，下山的时候我就卸下后齿，这样的话再陡峭的山我也不怕。
2: 哇，好羡慕。
1: 哈哈，相逢就是有缘，这就当做给大家的见面礼吧。
3: 谢谢你，
4: 现在我们也有登山神器了，
3: 我们可以赶上看日落了。
5: 有了这特殊的木屐，大家很快登上了山顶。
4: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落日，
6: 多亏了这奇妙的登山木屐，
3: 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1: 我也很高兴和你们一起看日落。
3: 您现在要往哪去呢？
1: 我最喜欢去寻找美丽的风景，所以现在要继续旅行了，有缘再见。
2: 再见，
7: 再见。再见。
6: 对了，登山神器有名字吗？嗯，
1: 大家都叫它谢公鸡。
3: 谢公鸡，嗯，我知道了，原来我们遇见了谢灵运，
4: 就是传说中超级有才华超级爱旅行的谢灵运吗？
3: 没错没错，就是谢灵运。
2: 真是太幸运了。
8: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我们去爬山，是一座很陡峭的山，
4: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爬不上去，
0: 想不到我们遇见了超级旅行家谢灵运。哎，
6: 谢公鸡可真是了不起的发明，
3: 多亏了谢公鸡，我们才能看到非同寻常的风景。
8: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修行棒棒贴纸。
1: 嗯，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2: 是谢公鸡贴纸。
6: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8: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2: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幸。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果实去哪儿了？
2: 春天大家决定种一大片花生，小伙伴们都喜欢吃花生。
3: 闹闹，我们真的能种出花生吗？
4: 一定行，而且这还是小红毛花生呢。
5: 嗯，听说小红毛花生特别美味，好期待呀。
4: 太白园长，花生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别急，植物一般开了花就能结果了，真希望花生快点长大呀。
3: 快来看，小红毛花生发芽了。
5: 看呀，小红毛花生长大了。
4: 哇哇哇，小红毛花生快要开花了。
5: 哇呀，小红毛花生终于开花了。
4: 花谢了，花生一定结果了。
5: 开了那么多花，一定长了很多果实。
2: 可是大家什么也没有找到。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5: 会不会是小偷偷走了花生的果实呀？
1: 一定是这样。
4: 可恶的小偷，一定要抓到他。
2: 侦探小队开始行动了。
4: 第一步，最有可能的作案时间。
3: 小偷一般喜欢在晚上出来偷东西。
4: 第二步，锁定最大嫌疑人。
5: 最经常在夜晚出现的当然是夜游神啦。
4: 一定是夜游神偷走了小红毛花生的果实。
1: 副局长，
2: 你们要干什么？
4: 你这个小偷，快把我们的小红毛花生交出来。
2: 我才不是小偷呢。
3: 你老是在夜里游荡，你是最大的嫌疑人。
2: 哼，我在工作呢，不信的话你们跟我来。于是大家跟着夜游神，想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
5: 夜晚的工作有点无聊呀。
3: 哎呀，夜游神，你吃了什么？
6: 吃噩梦呀，小朋友做了噩梦会害怕的，我就把噩梦吃掉。
4: 好，
6: 这下大家都能睡个好觉了。
4: 夜游神，原来这就是你的工作呀。
6: 对呀对呀，我可不喜欢吃花生。
4: 夜游神，真对不起，我们误会了你。
6: 没关系啦。
3: 到底是谁偷走了花生的果实呢？
6: 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巡视，没发现有小偷呀。
2: 看来大家的推测出现了失误。
4: 那么小偷的作案时间就只能是白天了。 小偷到底在哪儿呢？
3: 也许现在小偷正在吃我们的花生呢。
5: 哇，蚂蚁军团来了。
3: 蚂蚁这么小却能搬动那么大的东西，可真厉害。
4: 蚂蚁军团前进速度好快啊，
7: 而且谁也数不清蚂蚁军团有多少士兵。
5: 蚂蚁军团如果要偷走小红毛花生，不是很容易吗？
3: 很有可能。
2: 于是蚂蚁很快被锁定为嫌疑人，侦查小队又行动了。

0: 里一定是蚂蚁军团的大本营。
1: 小红毛花生是不是藏在小洞里呀？
2: 蚂蚁军团，我们来谈判吧。这个洞口太小了，要是能看到里面就好了。
3: 试试这个望内镜吧。
0: 东方，你看到小红毛花生了吗？
3: 没呢。
2: 糟糕，我们被发现了。
1: 哎呀，我们要被包围了。
3: 很抱歉打扰了你们。
2: 蚂蚁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快跑。
4: 侦查又一次失败了，大家只好寻求太白园长的帮助。
1: 太白园长，事情就是这样，您能借给我们一样破案神器吗？
5: 原来是这样，没问题，有了这个很快就能真相大白了。孩子们，把泥土挖开，答案马上揭晓。
2: 难道小偷在泥土里吗？
0: 看我的厉害。
6: 花生的果实在这里，
0: 大丰收了。
1: 原来不是小偷偷走了花生的果实，
3: 原来花生的果实藏在土里呀。
2: 我们发现了小红帽花生的大秘密。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种的小红帽花生终于开花了，
0: 可是花生的果实不见了。
1: 我们以为是夜游神偷走了小红帽花生，
2: 我们还误会了蚂蚁军团。
3: 想不到花生的果实就藏在土里呢。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小红毛花生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1: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0: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1: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2: 报仇
3: 呀！
2: 报仇！
3: 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觉得不高兴？
2: 报仇！
0: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2: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4: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5: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4: 有啥好想头的？
5: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4: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5: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4: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6: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7: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5: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快，还没赶下来。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4: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5: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2: 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8: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9: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好。
0: 哎，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5: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哎呀，
5: 还是老样子啊，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0: 会说了。
1: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2: 触景生情。好。
3: 真是心旷神怡呀。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怕。
1: 嗯，不，
0: 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嗯、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哎呦，
0: 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7: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8: 报告首长，孙老王，报告首长，
9: 大王，
8: 报告首长，
9: 好了，
10: 报告首长，一样吧。
0: 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11: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2: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愿谋反。哎呀，
9: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直管直管，来这儿这儿这
0: 儿，二三四五，老
9: 欧，行啊，
0: 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9: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9: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9: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9: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3: 打得怎么样啊？
14: 打得不错。
13: 谁打得最好？
14: 都差不多。
13: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4: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9: 看我打的十环了。

0: 你笑什么？
1: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2: 你们看看，
1: 猛的一听，还挺亲切。
0: 亲切个屁！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4: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0: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4: 他可爱？
5: 建哥，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
6: 哎，安心呐。
1: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5: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那他欢迎谁的？
7: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5: 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8: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0: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净想美事儿。
0: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8: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1: 欢迎我姨父，心里不舒服了。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从趋势，却同情弱者。他都算是弱者。
8: 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到。
0: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9: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0: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8: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9: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10: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6: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10: 怎么啦？
1: 笑什么？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10: 你们俩在笑啥呢？
11: 对的，咱们下船了。
1: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1: 为啥不下呀？
1: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1: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10: 走吧，姑姑。
8: 什么？
9: 他喊你老王。
8: 老姜。老王也是他喊。
9: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8: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6: 老姜，老王。
12: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8: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0: 首长，
1: 我们不是首长了。
2: 老姜，
1: 回去吧。
2: 磨叽什么呢？
3: 哎，姨父。
4: 啊。
3: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4: 啊？
3: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4: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3: 他们牙疼，不舒服。
4: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3: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4: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5: 大螃蟹。
1: 走。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4: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1: 谁说我们吃醋了？
4: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1: 太太个头，
4: 快上来吧。
3: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4: 啊，
3: 快去快回。
6: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
4: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6: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7: 小妹，
8: 这样，
7: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3: 去几天？去几天啊？
7: 去三天吧，三天。
3: 你们先回去吧。
9: 那你们去吧啊，
10: 擦练吧，
9: 身体都好好啊。
1: 敲起来了，
11: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4: 哎，老姜，老姜，
1: 叫你呢。嗯，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4: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1: 不走了，住几天啊？
4: 走不了啊！你看看，
5: 啊，你们也来吧。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12: 就是，
5: 来吧，你们走吧。

0: 没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0: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
2: 嗨，别提了。哎，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0: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4: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1: 小家子气。哎呀，
3: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4: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5: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3: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面。
2: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哎呀。

0: 于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1: 哪只股赚了？
0: 我三只股都赚了。
1: 赚了多少啊？
0: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1: 不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0: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1: 你别开玩笑了。
0: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1: 真的啊？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0: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0: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0: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3: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3: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5: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貌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3: 你说的没错，这礼貌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3: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6: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3: 像你一步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1: 怎么送啊？
6: 欢天喜地的送。
3: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
1: 啊！这中午就吃这个？
0: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1: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1: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0: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1: 损失多少？
0: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1: 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0000，还不到9万。
3: 还不到90000？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3: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
6: 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5: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6: 哎，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5: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6: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5: 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6: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
1: 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

0: 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那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快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的喝辣的去。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风景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 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祝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0: 源市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0: 不要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
7: 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

0: 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马走日，
8: 象走田，
7: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8: 不算不算，
9: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0: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1: 我哥又怎么傻？
0: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

0: 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啊？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
1: 是够傻的。
2: 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0: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3: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0: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3: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0: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3: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0: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0: 行，你果然大气，
3: 你果然小气。
4: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3: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4: 什么？
3: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4: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啊，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
1: 哎呀，你看看，
0: 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了什么？
1: 我爸的开塞露。
0: 他怎么跟你要啊？
1: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0: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1: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0: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1: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0: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1: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0: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1: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1: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0: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1: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放放。好，
1: 大人。
2: 嗯，
1: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1: 我爸现在好哄。
0: 谁呀？看来是谁。
1: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1: 没人。
0: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0: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1: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4: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0: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1: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4: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0: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1: 谁是王秀娥？
0: 你又打岔。
1: 我问问不行吗？
0: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4: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1: 哦，我知道了。

0: 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年？那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爸，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2: 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哼，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2: 哦，
3: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哦，哎。

0: 的女人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我那还没忙完呢。

0: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1: 五分钟，五分钟啊！
0: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两分钟。
1: 呀，这
0: 三分钟。
1: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呀，喂，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哎呀，戳我小指头了。哎呀。
2: 小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父不知道吗？他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0: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后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

0: 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亚飞，亚飞，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躲开，躲开，让我来开。
0: 没事儿，没事儿。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4: 到了，到了，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5: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你们哭得挺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6: 喝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3: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3: 进屋，
5: 他是酒鬼啊！
3: 来来来，传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2: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我去。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3: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水呢？
7: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8: 什么事儿？说吧。
7: 郭，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8: 哎呀！
7: 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孩子撕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郭，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郭，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8: 谢谢你们孩子，谢谢，快起来，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9: 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3: 我朋友介绍的。哎，
9: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9: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0: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9: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0: 不错。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

0: 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过
2: 过。姑，
3: 来了。
2: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吧。
5: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这么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5: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5: 别，还是你来，你
4: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6: 啊？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3: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4: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你们点什么头啊？
4: 你点头了？
5: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啊，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过，

0: 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对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是兴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现在还实行这个？当然了，我骗您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1: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给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风景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

0: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

0: 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

0: 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

0: 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9: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13: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4: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0: 爸。
1: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
2: 肯定又打起来了呗。
1: 跟谁打起来了？
0: 爸。
2: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
1: 啊？
2: 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1: 嗯。
0: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2: 啊啊，好，好，好。
1: 哎呀，这是怎么了？
0: 开车。
2: 上车，上车。
1: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3: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1: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2: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1: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2: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1: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2: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4: 好了，
0: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0: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2: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0: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0: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啊？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0: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1: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1: 织毛衣呗。
0: 给谁织啊？
1: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0: 啊！
1: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0: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0: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还真是。嗯
2: 嗯，老同志，
0: 嗯，
2: 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1: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0: 我想啊，当然想。
2: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0: 这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2: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嗯，是，肯定是。啊，
2: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0: 那我就不过。
2: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

0: 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1: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嗯，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
1: 你没倒过垃圾啊？
0: 我经常倒。
1: 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0: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1: 你的口气说了。
0: 你给我站住。
1: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0: 我给你提个意见。
1: 什么意见？说。
0: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1: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1: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0: 她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2: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
5: 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4: 回去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
4: 什么跑什么呀？
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5: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3: 德华。
2: 他来干什么呀？
3: 他来串门。不行啊，
5: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5: 什么？提前过？啊，为什么呀？
3: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3: 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5: 您坐。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2: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5: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
3: 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那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2: 那我的
5: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3: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5: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2: 好，
5: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好。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您。
3: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5: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2: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3: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5: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6: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7: 对，
6: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

0: 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1: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了？不行啊。啊，
0: 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0: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了？
0: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2: 你长脑袋干嘛的？
3: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2: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4: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3: 当然准备好了。
4: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3: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4: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3: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3: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4: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3: 的。怎么有意思了？
4: 你看，你爸和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2: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4: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又都在努力地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2: 说，
4: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2: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4: 这个我可说不清。
2: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4: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2: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4: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

0: 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要命。

0: 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4: 行，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现在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了。

0: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您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

0: 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2: 风景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

0: 有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0: 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接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辛苦
2: 下车，
3: 辛苦了，哎呀，
1: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0: 你怎么样？
4: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0: 最近忙坏了。
4: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2: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4: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5: 孟丽，来
6: 来，
4: 张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0: 哎呀，
4: 真好，
5: 还好吗？
4: 还行，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4: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5: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8: 别催她。
4: 嘴怎么了？长泡了？
8: 你说呢？
4: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8: 你还是看不起你。
4: 见妈了没有？
8: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4: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8: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4: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1: 爸，你快点儿。
8: 醉了，咱们先进去。
4: 他动作慢着呢。
9: 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0: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

0: 这次都赖江小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
1: 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2: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3: 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4: 来，
5: 道歉，
6: 道歉，
7: 道歉，
8: 行，好。
9: 好，信了。小美法西斯，自由主义人民。爹来了，
10: 爸。您是谁呀？啊？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9: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0: 爸，你可真精神。哎，
9: 这像80岁的人吗？
3: 不像，不像，不像。
9: 全是衣服马衫。
3: 老爷爷，
9: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3: 爸，
9: 对
3: 不住了，今年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9: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3: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9: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3: 好，许愿好。

0: 我来就我来呗。爸，生日快乐！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哦，是吗？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眼镜，
0: 哎，给爸找眼镜去。哦，嗯。

0: 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没事了，来放试。哎，
0: 怎么这么多呀？怎么
2: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
2: 慢点慢点。
3: 来了，看看中
2: 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陈精神，多好看呀！
2: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2: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4: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
1: 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4: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

0: 学呢？
1: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2: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是吧？
3: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4: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3: 哦，这都是我得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4: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5: 哎，
3: 在
5: 哪儿？拿着，拿着。
0: 别急，还有，
6: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哎呀，真的。
6: 哎呀，坏了！
7: 没事，
6: 没事。哎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3: 让你拿
0: 下
3: 来。
8: 你爸累坏了。
4: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8: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4: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8: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4: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8: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4: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9: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10: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嗯，什么代言人呢？
4: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3: 行啊，怎么不行？嗯，
8: 妈，您不必愧疚，
10: 真的。
8: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10: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4: 妈，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8: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啊，听话要听当地话。
2: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
3: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嗯，行。哎，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哼，
2: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0: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我要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0: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0: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1: 你怕什么？

0: 你妈，那你说我可厉害了。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你就老护着他吧，你。
2: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他吗？那还是你妹子。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1: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
0: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2: 嗯，狗仗鸡就闹洋事。
1: 还是德华赶的面最好吃。嗯，
2: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赶给你吃。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嗯，
3: 写啥保证书啊？
2: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嗯，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2: 行，我写就我写。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1: 在哈，
2: 俺
1: 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向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啊。
1: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2: 哎，这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3: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哦，这是起床号。

0: 苏格兰调情。二部。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2: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2: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2: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2: 来照一张。
0: 你的报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来碗面，
2: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2: 就搁这吃啊。
0: 嗯，
2: 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2: 嗯呢。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2: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2: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在这罩上了，
2: 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0: 嗯，
2: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0: 嗯，
2: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啊，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别放，大爷替你担，乡长的单我买。
2: 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2: 是吗？
0: 嗯，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2: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0: 来。
2: 嗯，
0: 大爷点你一下，
2: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2: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2: 买对了，
0: 快点的
2: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2: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击没？
2: 有，
0: 那卡刷卡。
2: 好，大爷，那你看一下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2: 好，那我刷了
0: 哦，快点的，
2: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
0: 不签了，你别整那种用的。
2: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
0: 咋的？
2: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2: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2: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2: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2: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2: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2: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2: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就在本店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0: 这不就完了吗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临时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2: 不是，
0: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2: 付钱？
0: 不买了。
2: 那不可能。

0: 悔了，
1: 我没后悔。我的发票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0: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1: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0: 妈，这还咋这样呢？
1: 那我怎么样啊？
0: 你就不给了呗，
1: 我能。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0: 现金，
1: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
0: 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1: 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
1: 行。
2: 你查查能够不？
1: 真给啊？
2: 啊。
1: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1: 妈，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都签单呢。
0: 钱呢？
1: 你拿来，
0: 放这儿。
1: 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0: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0: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 干啥呀你这孩子？
0: 咋的了？你要干啥这孩子？
1: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1: 你可别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1: 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1: 哎，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
1: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1: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1: 你找讲
0: 理？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0: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0: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0: 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0: 咋回事呢？你起来。
1: 我就咋回事呢？
0: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重了。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我。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0: 我寻思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0: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 该我钱呢？
0: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1: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好了，大爷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0: 啊。
2: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1: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我告诉你，
0: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整越生脸。
2: 没事。
1: 啥呀
2: 小伙子？
1: 什么呢？
2: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0: 那你还想吃想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0: 队长，队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谢了。
1: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你慢慢使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
2: 他那腰还要不要了？
3: 不是，丽不光人品好，还大气，一点都不抠。
2: 那倒是，我师弟玉郎每次下山回来都给我们几个带胭脂水粉，
3: 那
2: 谁像赵德柱那么抠啊？
4: 赵德柱啊，当这个掌门，过节的时候发奖金就给你们发一两。如果我当这个掌门呐，发奖金最少二两。
2: 哎呀，还别是玉郎啊，那我们就选你做掌门，就选他。
5: 掌门
2: 一天不干正事，人瞎跳啥呀？
6: 对，我是掌门呐，得有点正事儿啊。
2: 那不
6: 对，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那么在这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要
2: 发银子，
6: 吟诗一首。
2: 啥玩意儿？你又要吟诗？给你等一会儿啊，你可千万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
6: 干啥
2: 呀？来，一人一个，
4: 给我俩。
3: 嫂子。
6: 啥药这是啊？啊！
2: 光恶心的。人嘛，
3: 说吧。
6: 一群黑粉儿啊！啊，德柱长得很销魂，当了一年的掌门，提起此事神乎其神，支持我的都是大好人。狼在那耍酷，闹闹巧叫唤，
7: 咋整的了？
6: 江玉郎站在这块儿啊，一站拿把剑，你们咋说的？
8: 啊！太帅了！
6: 他一拔剑说：“你们又说啥了？”你先笑着，我附和你一下。来者何人？暗夜狂魔。哎呀妈！不是谁这是啊？干啥的？
4: 暗夜狂魔，此乃江湖第一刺客，太狠了！
2: 啊！杀人如麻，
3: 心狠手辣。
2: 这你是掌门，你得上啊！
4: 谁是掌门？
6: 谁长得最帅？谁就是掌门？
4: 哦，你是掌门？
6: 你是你帅吗？
4: 你符合大众审美，也符合我的审美。本来我定的是初一来取你首级，中途有点事儿，我没来上。所以我定在十五来这儿了。
6: 那么问题来了，你为什么选择十五呢？
4: 有句老话说得好，躲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我取你手机。
6: 你别着急，你容我料理一下后事行不行？给我三分钟时间。哼，我给你五分钟，十分钟吧，
4: 三分钟，
6: 两分钟。
7: 哇，你也要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暗夜狂魔找上来啊，要杀掌门啊，摊事了啊。咱们就这么着，咱们重新复盘一下啊。我人品非常不好啊，我不配当这个掌门呐。咱们

0: 还是换个掌门当吧。
1: 行，
0: 换人，换吧。
1: 那我们选的掌门人是
2: 赵德柱。
3: 赵德柱，掌门人。
1: 赵德柱，
0: 赵德柱掌门人。我看你们今天谁能罩得住这个掌门人？
4: 不是，魔儿啊，魔儿，
0: 过来，
4: 魔哥，说心里话啊，你来娶我啊，我让你娶行不行？
0: 怎么了？
4: 什么？我让你娶我手机。你能不能容空啊？你再给我5分钟时间。你看我现在就马上要走了嘛，我找选一块风水宝地，我得挖坑埋那儿啊，咱们选好地方呢。你这么的，你呢再给5分钟时间。哼，
0: 我给你5分钟行，但是这5分钟我干啥去？
4: 你上对面那吃点饭去呗。你提我那有卡。
0: 太磨叽，你快去啊！
4: 来去啊！走，来！你们几个行啊！我现在马上要了解这个暗夜狂魔他的底细，他的江湖背景。
5: 我给你答案啊！这个暗夜狂魔呀，他的身世特别的凄惨啊！3岁，他的亲生父母呢就遭仇家仇杀；4岁呢，他的养父养母呢又被仇家仇杀。这个人的命特别的硬，性格呀，啊，
4: 性格
5: 就是什么呢？缺少父爱和母爱啊！如果是男的对他好，他会情不自禁的叫上一声“爸爸，
6: 爸爸”。
0: 哎。啰嗦完了吗？
4: 给你个机会，我对你好不好？
5: 好，
4: 叫爸爸，
5: 爸爸，
0: 爸，我娶你手机。
4: 你老有我气，你也着急了，娶我干啥呀？你知道，娶我急，娶我急，我让你娶还不行吗？你这么的，我打算当你爹，你把我磕走行不行？
5: 关键我带兄弟来，我娶好几回了都啊。
4: 那是，我让你娶，这么的，今天我马上要走了。你能不能让哥们儿风光的走一把？
5: 怎么风光？
4: 我要放个呲花，风风光光的走。
5: 这是什么？
4: 放穿云箭？
5: 何为穿云箭啊？
4: 就嗖一下子。
7: 阿姨啊，
4: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唱了，我特别感动啊，我没想到一直穿云箭就把你给穿来了，真快。
8: 别说你一个狂魔了，遇到我公孙丽蓉，我把你变成肉夹馍。
9: 哎嗨哎嗨哎嗨，是
8: 手够黑的了，
4: 小魔，我告诉你啊，你伤害我可以，因为你奔着掌门来的，千万不要伤及我的这些师兄弟，好不好？有种冲我来！等会儿，这个师妹
10: 在这儿呢，掌门。
4: 师妹啊，我马上要走了。这辈子够呛的屈辱你了，下辈子再给你机会吧，下辈子我再娶你。
10: 二师兄，
4: 玉郎啊，
5: 哎，
4: 论武功，论方方面面，论能力，我都不及于你，从此掌门交给你了，希望把这门派发扬光大。怎么了啊？来吧，动手吧！
5: 你想好了吗？
4: 快点的，磨磨唧唧的。笑啥呀？快点的，
8: 跟他小点。
4: 动手吧，
5: 德柱啊，好孩子，我其实是你师父的好兄弟。你师父出门在外，最不放心你当这个掌门，让我来试试你。今天我放心了，通过了测试。
4: 你说就是这个试验我呀、啊？

我把自己毒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2到2.5米，渤海海峡浪高2到2.5米，黄海北部浪高3到4米，以丹东附近海域浪高2.5米，表层水温22.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2.5米，表层水温22.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4.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4.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4.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4.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台风巴威北上，给我省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7月12号20点到13号的10点钟，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地区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他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小雨到中雨。
0: 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是沈阳市于洪区城东湖街道城东湖红城310.6毫米，沈阳市和平区湖南湾街道310.4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是74.4毫米，全省平均降雨量为32.8毫米。
1: 沈阳抚顺昨天是已经发布了停课通知了，沈阳全市客运线路从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全部停运，沈阳地铁9号线呢是从8点20分起停运，抚顺是今天7点钟开始公交线路暂停了。7月14号，沈阳多方向的列车将会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开行情况呢将会随着天气的实时动态进行调整，所以请各位出行旅客提前查询，合理规划行程。
0: 就是丹东大连始发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各地救灾物资抢险队伍全部下沉到位，全省上下都在万众一心，合力打好这场防汛硬仗。
1: 截止到今天早上9点钟，沈阳、鞍山、盘锦、铁岭地区部分收费站交通管制。辽宁交投高速运营管理公司也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和预警信息，雨天慢行，注意安全。
0: 咱们再来说一说全省各大河流的整体汛情情况。根据7月12号晚间省防办通报，大凌河、养西木河、青龙河水位上涨明显，水利部门预判接下来辽河、浑河、太子

0: 河、大小凌河、鸭绿江都会迎来涨水，防洪压力不小啊。
1: 没错，那为了提前规避风险，全省早早的启动了分级防汛响应。截止到7月12号16点，省内11个市、72个县市区启动应急响应，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7309人避险。
0: 在水利一线方面，全省出动143人次监测人员抢测洪峰17场次，报送近200条水文监测信息，同时调度各大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这气象啊，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我省气象部门始终紧盯雨情、汛情动态，及时汇报强降雨形势的变化，及时通报强降水落区、台风动向等信息，为精准调度提供了支撑。截至7月12号18点，全省共发布各类预警信号290个，其中暴雨信号124个，提前给市民做好风险提示。
1: 省应急厅协调解放军、武警、消防、安能公司等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值班备勤，组织8架应急通信无人机开展11架次8小时实飞拉动演练，明确矿山制造业防汛安全防范重点，加密调度指导降雨重点地区，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和灾情统计报送工作。
0: 管理防汛救灾物资的部门也启动了应急机制，当晚就把20000件棉被、毛巾等救灾物资呢发往了抚顺4个受灾县区。首批物资从下单到送达仅用时2个小时，真正做到了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1: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沈阳的雨情。今天上午9点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到1级。那昨天沈阳市就发布了预警了，要求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
0: 那么截止到早晨8点，沈阳市因降雨产生的70多处积水点位已经全部封闭了，市区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来看记者郭点点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和平南大街和南五马路的路口，现在这边路段的积水非常严重，我现在在这个路口已经被隔住了能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刚刚我还是能够从南五马路的人行横道缓慢地往前步行，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水已经很深了。然后我们现在刚刚我数了一下，在这个路口现在被水已经拦住走不了的汽车，现在我们看路面上有1辆2辆3辆4辆5辆6辆7辆，有7辆车现在已经不敢再动了。然后就是这辆白色的丰田汽车呢，刚刚也是在警察的劝说下，这个司机现在已经离开了车里。然后因为这个水流很急，旁边有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水流的这个浪把这个车的位置已经变换了几次。我们现在是从南五马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从人行道走过来，好多的车辆已经停到了东大的后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一下，我们走过去看一下，东大北门天桥再往东的方向，现在这个路段已经被封了，积水很严重。我们看见在路中央停着几辆车，这个车轮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刚才有行人告诉我，这个桥下面的水基本最深的地方能没到腰。
1: 雨还在下啊，但是我们看到交警正在街头疏导行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张时空来自现场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与五爱街交叉的这个交通岗，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路面的积水，目前呢所有的车辆已经是不能通行了，那么有几辆车还困在了积水里，那交警正在对这个路口进行临时的疏导。在这里呢也提醒过往的驾驶人和行人不要冒险涉水。
0: 因为积水点位呢还在不断的增加，给今天不得不出行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 对，沈阳市交通运输局今天早上8点发布了最新调整通知，全市客运线路全部停运，湖南有轨电车全部线路暂停运营，地铁1、2、3、4、10号线正常运营，但是9号线暂停运营。另外，全市共计294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
0: 这今天一早呢，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七月

0: 92号通告的基础之上，增加以下紧急避险措施：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
1: 有人可以居家办公，但是风雨中也必须有人出行。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暴雨当中的暖心一幕。你看，社区工作者和民警雨中联动，冒雨指挥交通，推行着被困车辆。
0: 在铁西区长滩镇村，暴雨导致院内积水源没过了小腿，村干部们和志愿者一起趟水转移独居老人，贴身搀扶，稳步前行，风雨同舟，守护群众安危，用暖心行动撑起汛期满满的安全感。
1: 对，那关于这场强降雨的最新气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韩冰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气象台，我们从这里了解到，从昨天的20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那其中沈阳地区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一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数量，沈阳市达到了46个，其中最大的一小时降雨量甚至达到了74.4毫米，出现在了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军。
3: 截止目前，主要受台风八尾的外围云系覆盖后部及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7月12日20时至13日10时，也就是现在的时间，沈阳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以及盘锦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沈阳的两个乡镇站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位的是，一个是沈阳市于洪区域东湖街道达到了310.6毫米，第二位的是和平区域浑南湾街道达到310.4毫米，另一个是浑南站西街道达到了297.3毫米。预计13日11时至14日20时，沈阳的中南部、鞍山的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锦州东部、营口北部、辽阳、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的东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中部海域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降雨仍在继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请大家伙呢非必要不出门，也请一线的防汛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为了迎战降雨，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4: 这里呢是朝阳陵园市刀耳灯镇百丈子村虎头石大桥。那么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的强降水过程呢，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目前，刀耳灯镇的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受淹约6280亩。眼下呢，转移群众542人，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经就位，全力展开了抢险救灾工作。
5: 7月10号8点至12号12点，朝阳陵园市平均降雨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272.2%。
6: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4: 在我身后呢，也就是桥的对面有一个20余人的集中安置点。那么现在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呢，安置点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的。等道路抢修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5: 7月11号23点，朝阳陵园市30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发生车辆涉水被困险情，3人被困水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车辆与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穿戴全套水域防护装备，固定安全绳具，平稳穿越积水区域，将3名被困人员与车辆转移出危险区域。朝阳市四河当镇张罕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坍塌险情，现场1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 从昨天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的古榆处镇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截至到今天上午，这里的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17毫米。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镇里的曙光村西窑屯，这里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大概有200米左右。那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今天早上开始对这条民堤进行了加固和增高。
7: 我们组织了上百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0: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六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
1: 这里是北镇市大石镇华山村钢家水库，因为昨晚的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呢是上升了有30公分。为了应对明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
2: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

0: 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抚顺市7月11号晚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
1: 多深？刚才下雨是吧？
2: 3升，10分钟全干下去了。
0: 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两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本台综合报道。
3: 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之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呢？
4: 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这样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3: 近期多地降雨频繁，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水内涝，很多车辆被水泡了，让车主特别心疼。
4: 这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啊，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的话，这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救援和理赔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一次性说清楚。
3: 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私家车泡水啊。因为很多车主可能一看到这个车淹了，第一反应就是打火尝试启动。
4: 有、
3: 在这儿呢，有专家就重点提醒了，这一步绝对不能做。
4: 对，一旦间车辆进水后二次点火的话，这发动机损坏是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呢是有权拒赔发动机相关维修费用的。那么正确的操作呢是先远离积水区域，保证人身安全。
3: 对，脱险之后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同时保留好现场的照片、视频、水淹高度、车辆整体环境、车牌都要拍清楚了。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同步报警留存记录。
6: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7: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4: 那么同时呢，一旦间这个车子被淹，这个、燃油车呢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是有所不同的。
3: 对，
4: 燃油车呢拆解发动机就可以直观的来判断定损了，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之后啊，这外观可能无明显的破损，但是内部容易啊暗藏安全隐患，必须呢由专业的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的检测，定损的周期呢会更长。
3: 对，另外就是在施救方面啊，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因为这个拖拽的过程当中呢，车轮转动电机就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啊，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
4: 再给大家伙儿这区分一下险种啊，只买交强险是不赔这泡水损失的，
3: 对，
4: 这投保车损险才能够理赔。如果说车辆淹到了车顶，这内饰全毁了的话，经定损之后呢，可以走全损赔付，不用纠结维修啊。
3: 暴雨受灾之后，大家尽量48小时之内完成 成报案啊，因为拖延太久的话容易丢失现场证据，也会增加理赔难度。而所有的沟通记录、定损单据、受损影像资料全部

0: 不自行备份。如果说遇到了理赔的争议，那可以拨打银保监投诉热线来进行维权。
1: 还有一点，这洪涝呢是属于自然灾害，不存在免赔误区，只要是对应险种齐全、操作合规的话，合理损失都会依法赔付的。
0: 没错，暴雨天气不可预测，提前配齐对应保险，牢记受灾之后不盲目操作，及时留证，尽快报案，才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
1: 交管部门提醒，这雨天路面湿滑，这轮胎呢与地面的摩擦力会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那么雨天驾车如何安全经过涉水路段呢？
2: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3: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是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很多驾驶人会觉得说，只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是事实上啊，单侧过水并不安全。
3: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明白了，这雨天行车啊，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尽量让两侧轮胎是同步过水。
0: 对，另外如果驾车通过下穿隧道，首先咱们要观察一下这个积水的深度，如果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呢，最好是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当然，如果说可能的话啊，在恶劣天气，大家伙还是减少出行是最稳妥的。这保险呢，虽然能够弥补这财产损失，但是无法消除汛期的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4: 昨天上午，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三地同步举行。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5.3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3段抢险3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
5: 我们结合辽宁地区7到8月集中暴雨、山洪频发的地域现状，我们精准设置了损毁道路应急抢通和开辟水上救援通道等科目，做到本地有什么险情，演练就设置什么科目，切实提升队伍应对辽宁汛期实战处置能力。
4: 本台报道。
0: 说一下说最动人的相逢。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贵港遭遇了严重内涝，有居民被困家中。而7月9号上午，正在当地执行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临时接到了紧急救援任务，火速赶往受灾居民区转移被困群众。
1: 被困居民石松燕一家就是本次被救援的群众之一。洪水围困多日，她只能独自照料7个月大的宝宝，还有行动不便的婆婆，家中断水断电，处境十分艰难。
6: 现在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7: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0: 石宗彦的丈夫是驻地武警部队的一名班长，汛情爆发之后呢，他全程坚守抢险一线，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家照看家人。而看到解放军冲锋舟赶到家门口，石宗彦当场红了眼眶。他说，在最无助的时候看到子弟兵，心里满是难以言说的感动。
1: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2: 很激动，
1: 对，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2: 来
1: 了，就感觉有救了。
3: 就在官兵护送石宗彦祖孙三人乘坐冲锋舟转移的途中，一件意想不到的暖心事就发生了。石宗彦无意间望向旁边一支救援队伍，一眼就认出了一位参与搜救的子弟兵，正好就是他的丈夫。
4: 啊，爸爸，爸爸在救援。
5: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2: 放心吧，嫂子交给我们。
4: 你妈对我惹的子弟啊。
5: 没事。
4: 骗我。
0: 加油！洪水隔开两艘救援艇，夫妻俩遥遥相望，但是来不及多说一句家常，但是千言万语都藏在彼此关心的眼神当中了。
3: 一边是身着戎装守护百姓的丈夫，一边是独自扛下风雨等候救援的妻儿。这场洪水之中短暂的相逢，戳中无数网友的心。不少网友留言感慨，他守护大家平安，也有战友替他守护小家周全。
0: 事实上在抗洪一线，像这样舍小家顾大局的救援人员还有很多。子弟兵、消防员、志愿者昼夜不休，冲锋在前，用坚守筑牢生命防线，
3: 向每一位逆行出征的救援人员以及默默坚守独自扛起生活的家属致以敬意，期盼洪水能够早日退去，所有奔赴一线的英雄都能平安归家，与家人安稳团圆。
0: 防汛救灾的战场上，消防员、基层干部昼夜冲锋，一个个真实又暖心的画面刷屏全网。
3: 大家还记得在广西贵港洪涝救援的现场，一名消防员雨中就餐的画面吗？他借着红色救援箱当饭桌，大雨哗哗砸了下来，混进盒饭里边，也顾不上躲避，匆匆扒起口饭就起身继续救人。
0: 这名消防员名叫梁焕，他是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参与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前一段时间，一所学校上千名师生被洪水围困，而他和队友千里驰援，连日昼夜连轴开展转移任务。
3: 当天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休整时间坐起来吃饭，突然天降大雨，为了不浪费救援的黄金时间，全队都没有一步去旁边的避雨帐篷，快速吃完饭立刻冲返岗位。
0: 是啊，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关心和祝福，梁焕本人也做出了回应。
6: 当天任务间歇，刚坐下来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顾不上避雨，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师生任务中，收获了这么多关心和祝福，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我们会继续守在救援前线。
3: 不止广西，台风登陆地浙江同样是彻夜鏖战。7月11号深夜，台州玉环迎来台风登陆，距离台风中心100公里的仙居县遭遇狂风暴雨，水位暴涨，树木倒伏。
0: 防汛工作人员整夜不眠，举着手电筒是深一脚浅一脚趟着积水巡逻排查，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群众转移，遇到倒伏树木、淤泥堵路就徒手去清理抢通道路。
3: 漆黑的雨夜里，一束束摇晃的手电微光串联起整条防汛防线，每一束光亮背后都是一名工作人员的坚守，盯水位、查危房、帮扶留守老人，整整一夜没人合眼休息，用不眠不休，牢住安全屏障。
7: 很容易产生山坡塌方，我们通宵巡逻就是抓好台风最后的守夜人。

0: 还有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的基层女干部赵贝雷，全镇在12小时内完成了上万常住人口整体转移。她是连续高强度的工作，每天啊只睡2个小时，奔波在各个村落劝导村民撤离。
1: 赵贝雷负责的新林村有700多名村民，不少老人经历过台风，心存侥幸不肯撤离，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他没有不耐烦，一遍遍的上门讲解风暴潮的致命隐患，挨个的联系老人子女帮忙劝说，咬着牙守住一个人都不能少的底线。
0: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全域转移，私底下也会紧张害怕，但工作面前丝毫不敢松懈。
2: 那你在这样
3: 很像作秀哎，你真的别拍我，
2: 没事没事，
3: 真的别拍我。
2: 就现在是怎么样了？
3: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扫尾的工作，完成任务，安全转移。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因为昨天我们从调度会之后，一户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搞清楚他的一个去向。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
2: 那你还是会有点害怕？
3: 有。
1: 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基层干部一步一个脚印的奔波，这份不求镜头，只重实效的实干，收获了全网的点赞。
0: 对啊，其实你看台风洪水面前，不同岗位的守护者奔赴同一个战场，而他们褪去光环，把辛苦都藏在了身后，把安全留给了群众。
1: 汛情还在持续，目前辽宁也正迎来台风带来的多轮强降雨，正是无数这样的逆行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我们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也再次提醒大家还有观众朋友们，紧盯气象预警，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0: 进入到主汛期之后，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那一旦遭遇洪水威胁，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身安全呢？接下来的这一份避险指南请您查收。
4: 遭遇洪水莫慌张，正确避险保安全，要听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切忌贪恋财物耽误转移。应及时堵住大门下方空隙，防止洪水涌入屋内，并立即切断家中所有电源与气源。若来不及转移，可向山坡、街市楼房顶、大树等高处迅速移动，等候救援。洪水避险不主动涉水，避开井盖、坑洼，切勿游泳转移，不攀带电电线杆、铁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速远离，防止触电。若汽车在洪水中熄火，水位淹过半个车轮，要果断弃车逃跑，这是逃生最佳时机。若发现无法打开车门，可等水快充满车厢，车内外压力基本均衡后再试开车门。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0: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说了下说平凡英雄，11号下午3:30，青岛一处海边有游客在大浪中遇险，而市民王先生挺身而出。
7: 当时啊，这海边游客不少，大家伙呢都在沙滩上放松，这海面暗流汹涌，谁也没想到这危险来得会这么快。因为游客突然就失足落水了，整个人被海浪卷着，人在水里边的是一沉一浮，明显体力透支，再耽搁片刻的话很有可能被暗流带走。
6: 对，千钧一发的时候，正在附近露营的王先生也没有半分犹豫啊，随手脱掉身上的衣服，直接就往海里冲。事后有人问他说：“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他说特别简单，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撞上这事儿，他必须把人给捞上来呀。”
7: 各位，你要知道啊，这海里救人远比岸上他看着难呢。
6: 对，
7: 海水阻力大，浪一波接一波的拍了过来，特别的耗体力。王先生拼尽全力游到落水者的身旁，对方呢已经是慌到只会反复的喊救命，状态差到极点了。
6: 王先生立刻是绕到对方身后，从底下使劲往上托举，一点一点的朝着岸边推，全程咬牙硬撑。好在他不是孤军奋战，
7: 岸上他的朋友第一时间守在浅滩接应，还有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也迅速的下水搭把手，三个人齐心协力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把这落水者呢平安拉回到岸边，这险情才算是彻底的解除。
6: 这个时候岸边围观群众当中啊，王先生的女儿亲眼看完整场救援，激动的朝着海里刚刚上岸的爸爸大声喊：“爸，牛啊！”
8: 俺们一开始以为他在这玩，你知道吧？后来他我朋友在这喊：“救命救命！”我们去一看，伸手给他捞上。一开始看他在海里玩挺好，后来呢，看他怎么海里那个海下面去了，
9: 不上不下。啊，你老婆孩子都在旁边，老婆孩子怎么说的？
8: 那我闺女说了个牛。他爸，牛啊！我当时想，这是有点牛。
7: 王先生特别的朴实啊，他说说到底呢，这不过就是举手之劳，换做任何人碰到都会伸手帮忙的。
6: 哇，这句轻描淡写的举手之劳背后可是拿着自身安危去换陌生人生命的勇气啊。大海暗流凶险，那下海救人其实本身就藏着未知的风险嘛。
7: 当然了，
6: 但是你看他根本不顾个人安危，本能就选择冲上前。
7: 哎呀，这年年夏天海边呢是都有风浪，也年年呢都有像王先生这样的好心人，危急关头愿意挺身而出，就是最了不起的凡人英雄。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这大家伙呢，到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暗流大浪，看好身边的亲友，提高安全意识。
6: 没错，我们还是来说一说险情啊。最近在云南保山，这凌晨大概0:40左右的时候，有一家夜宵店里突然就发生了惊险一幕。
7: 哎呦，当时呢这食客们呢正这个吃着聊着呢，一名男子就毫无征兆的突然倒地，浑身抽搐，嘴唇发紫，这嘴里边呢还有异物，情况十分危急。
6: 周围人一下就慌了神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一位正准备结账离开的姑娘，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冲了上去，一边大声喊说快打120，一边就迅速蹲到这名男子身边进行检查。
7: 这位姑娘呢发现这男子气道被堵，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于是呢快速就解开了这男子的上衣，徒手反复的抠出他口中的异物，终于把男子的气道给疏通了。
6: 紧接着他又用手托住了男子的下巴，防止他抽搐的时候咬伤舌头。将近10分钟的时间当中啊，这姑娘一直单腿跪在地上，急救动作一刻都没停。
7: 直到这救护车赶到，男子的意识呢稍有恢复，他把现场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了救援人员之后，才默默的放心离开。
6: 但是很快这位挺身而出的姑娘就被认出来了。她叫范松林，是一名00后辅警。去年4月刚刚入职派出所，因为身材高大。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大林。
7: 大林这名字啊，
6: 对，
7: 很贴切。大林也说。

0: 说这个自己啊特别崇拜这身警服啊、也一直希望啊能够为群众啊多做一些实事儿。当被问到冲上去救人有没有顾虑的时候，他回答特别的坚定，他说人命关天，根本顾不上想那么多。
1: 对，你看刚刚入职一年多的零零后姑娘用一场教科书式的急救，让我们看到了勇敢从来不需要准备，善良永远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0: 咱们呢为这位有担当有爱心的零零后辅警范松林点个赞，也向每一份挺身而出的温暖致敬。
1: 好嘞，顺着下我们来说一说中国好邻居。咱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哈。
0: 对呀、
1: 你看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美好，往往呢就藏在街坊邻里这细碎的温柔之中。
0: 还真是。
1: 最近有一张楼道里的简易纸条在网上火出圈了，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0: 这事儿呢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小区里边啊，一位邻居大叔的家中啊，昙花即将绽放啊，他特意打印了通知贴在楼道里边，这上面简单写着说晚间9:30至10:00昙花绽放啊，邀请全楼居民前来观赏。
1: 对，住户看到之后呢就拍下来发到了网上开心地说能遇上这么暖心的邻居太幸运了，自己也是头一回亲眼见到昙花盛开。
0: 其实呢同样的一幕啊，我记得在上海也发生过。一位暖心老伯呢直接搬了5盆昙花啊，就摆在了小区的门口，凭着多年的养花经验啊，提前通知大家伙说今晚8点以后哎就能看花了，想让所有人呢一起来分享这份美景。
1: 对，
0: 真应了那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有路过的这个外卖小哥呢都停下了脚步说啊第一次见昙花，这一时啊都舍不得去送餐了啊。
2: 这个昙花呢看见的人很少，对吧，我这里种了那么多5大盆，那么他们到开花开得很多的集中的时候，我就拿出去放在小区门口，那马路上的人一起来看，因为你知道种一棵花不容易，又是不容易，又现在大家享受，这是体现它的价值。好不容易种好了以后，你就自生自灭，这太可惜了。你自己看就是一个人快乐，大家都看到好，是吧？好多东西大家欣赏呀，对吧？没有这种心态，我要一个人多赞它，花不可能多赞，花大家看了就是就很开心，就是这个事情。
1: 这份举动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全是大家记忆里相似的暖心故事。有网友回忆说，上学的时候老师把自家快开的昙花搬到学校，让全校师生一起等候花开，而时隔多年当时一起看花的热闹场景依旧印象深刻。
0: 其实生活里这种暖心邻里故事真的是随处可见的，这邻居呢会互相赠送自家种的蔬菜水果，还有人呢经常被邻居阿姨啊不定时的投喂啊
1: 对，还有邻居会特意在电梯口摆放鲜花赠予他人，一束鲜花瞬间就能消解一天工作的疲惫。之前我看到还有一位腿脚不便常年拄拐独居的老爷爷，因为好些天没有出门了嘛，整栋楼邻居都暗暗担心。后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老人家只去女儿家住了几天，
0: 这就放心了
1: 啊。打这之后啊，老人每一次外出都会手写一张纸条贴在门上报备，格外让人安心。
0: 哎呀，这翻看网友留言，这大家后来才发现啊，很少有人讨论这昙花有多美，香味有多浓，念念不忘的都是分享花朵带来的温暖。
1: 对，
0: 借着赏花结下的邻里情，那才是最难得的。昙花盛放只有短短的一瞬，可是分享善意带来的温暖会一直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1: 对，一个人看花只是风景，大家一起赏花才是人间温情。
0: 这句说得好啊，
1: 互相惦记，彼此体谅，这就是小区里最难得的烟火气。
0: 那可不，善意啊就像昙花，愿意主动分享温暖，就能在更多人的心里扎根呢。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汛期降雨突发性强，瞬时雨量大，非常容易导致城市内涝、路面积水、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所以咱们步行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步行外出切勿盲目涉水，汛期出行要遵循遇雨不冒险、积水不盲行、高危不逗留、险情速撤离的避险原则。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行走时最好放慢脚步，试探前行，避开水流湍急、路面出现漩涡的危险地段。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暴雨天气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向高处撤离。雨天道路两侧路灯杆配电

0: 箱、户外线缆等遇水容易漏电，行经积水路段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忌奔跑撤离，应尽量小步撤离至干燥安全区域。
1: 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能见度也会明显的降低，这雨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雨天行车安全第一，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时遇暴雨大风，要立即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房屋内避险，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自行车倾倒等情况。雨天驾车出行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避免急刹急变道。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不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要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优先。雷雨天气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不要触碰护栏、铁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金属设施。遭遇积水被困、树木倒伏等险情，严格遵循先自救再求助、保人身弃财物的原则，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想办法求助。
1: 中国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说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说作为美加墨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美国纽约在赛事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一款在纽约球迷节上推出的手链广受好评，成为世界杯期间的热门单品，在二手平台上的转售价格高达$1000。说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说法国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当地时间12号，德国救生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山下，欢迎回来。在陕西安康的一处社区，近百亩荷塘迎来荷花盛开，粉白两色荷花在碧绿的荷叶间点缀成趣。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呢一起去看一看这淡淡荷香，漫溢荷塘。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定一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爸，
1: 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要吗？
2: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2: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2: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你就拿着呗，
2: 原则问题，你就别磨叽了啊。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1: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2: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针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1: 哎，刘大夫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2: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0: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1: 说谁没辜负呢？
2: 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赛脸，
3: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情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1: 过来，
2: 哎，别这个啊，
0: 我跟你说啊，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1: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这有毛病吗？
1: 拿个红包问人家哟。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2: 我收下。
0: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3: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1: 哎呀，
0: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
0: 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一生玩了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0: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都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千纸鹤。
0: 媳妇儿，媳
1: 妇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0: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1: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3: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3: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吧？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呢？还真是打得我个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2: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
0: 呀，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3: 你不是说他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0: 说这医生不是那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2: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干
2: 什么？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2: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3: 是我打开的。
1: 爸，爸，爸呀，没事吧？
3: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4: 我解释。
3: 走了。
4: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2: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2: 哎，弥补啥呀？弥补
4: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2: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4: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2: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4: 那娘们儿，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4: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一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你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2: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2: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2: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2: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2: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2: 走走走走，
1: 喊什么喊？
3: 喂，行人，
2: 这是干什么？
3: 哎，爷子，
2: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了？哎，
2: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2: 没这么干的吧？
3: 先解决了你。
2: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3: 你唱，
2: 我，
3: 你的，我砍，我的。
2: 我真的好想你。
3: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2: 你快快快来救我！

0: 生。
1: 闭嘴。嗯，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4: 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喝你
5: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5: 这要他干嘛啊？没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5: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5: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5: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5: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劫！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4: 什么人？
5: 你给我等着啊！

0: 你给我等着！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抄家伙呀！
0: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1: 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来，
0: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1: 站哪去？
0: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是吧？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就我就
1: 是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你！
0: 你这边。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个漫长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陈志是滨河地区文上县康熙公社少寨村下乡知青。1974年，已经是他下乡的第六个年头。24人的知青小组，走的还剩他一个。
2: 铁军，铁军，
3: 哎，
2: 那些东西还没拿呢。
3: 哎，不要，都留给你吧。哎，我们都走了，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哎，
2: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3: 哎，你爸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
2: 没有。
3: 那我走了。哎。

0: 翠花，是少寨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2: 好了，停了停了，到了到了，爸，我去了啊。
3: 哎呀，你快站住。
2: 哎呀，干啥呀爸？
3: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娘生了六个小子，四十多了才有了你这么个老闺女，能不疼你吗？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2: 爸，说为我好，为我好，一天到晚都听你跟我妈这么说，可真到事儿上，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3: 我让你去就是为你好啊，陈志是知青，你是有婆家的人，那你去看他干什么呀？那不让人家笑话吗？

0: 才不怕呢，我干啥呀怕别人啊？哎呀，我就去，我就去。
1: 我这怎么跟你说呢？你说你这孩子，那你看这地里的这棒子了没？看见那南瓜了没有？有的长在背上，有的长

0: 孩子麻烦。
1: 张支书，你还亲自来了，这回这钱啊，还先记账是吗？
0: 行了，我还有事呢，赶紧找人给我把车来卸了。
2: 我扎根在农村，已经六年了。在这六年中，贫下中农带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各种农活，教育我要好好改造思想。记得有一天，我被蛇咬了，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张清库同志亲自背着我，把我送进公社医院抢救，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我陈志。
0: 快点快点啊，我这有事儿呢。
1: 老书记，这回的钱都记账上了，你签字。
0: 丁主任，你看咱们两年没结账了，这大队的穷的连根毛都没有了，能不能先给我们结点啊？
1: 哎呀，老书记，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你们村有钱呢？行，这样吧，下回吧，下回吧。
0: 五子，我出去有点事，待会儿你自己走吧。
2: 我的发言结束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0: 赤原同志们，陈志啊讲得非常的好，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知青的标兵。毛主席，
1: 翠花啊，行了，看完了咱们走了，走。
0: 陈志
2: 爸，你先回去吧，
1: 走了，
2: 一会儿我跟陈志一块回去。
1: 走了走了，
3: 咱看见笑话呀。
2: 哎呀，我怕你怕人笑，我不让你先回吧啊，我一会儿自己回来。
0: 新型农民，支持青年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话呀说得非常好。
4: 陈志，陈志。
5: 嘿，张平，你也来了。哎，
6: 你小子这回可露脸了啊，在那大会上被树典型了。
5: 是我们村的老支书硬让我来的，他说让我当这个积极分子有好处。
6: 哎，有一个事儿我搞不明白了，你们组织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怎么就把你一个人剩着了？
5: 我爸出身不好。
6: 出身不好啊？那也不对啊，你们组有叫孙向东的，他爸还是历史反革命的，人家不让人走了？
5: 我爸是历史问题不清楚。
6: 完了，这回你可惨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年月可是不清不楚，反成没谱。我估计说的就是你。
5: 彼此彼此，你不也一样吗？哎，改天去我们组里吃饭吧，反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7: 还有内部消息想不想听？
5: 什么内部消息？
7: 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下来了。
5: 真的？
7: 啊，
5: 有几个？
7: 三个。
5: 三个？那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7: 唉，谁说不是。
5: 行了，我回去了，改天去吃饭啊。哎，
6: 好了，关山找你啊。
5: 嗯。
2: 陈志。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讲的可真好。
5: 你听了？
2: 听了，我专门跑来听的。哎，就你那些词儿，我学都学不上来，你从哪儿找出来的？
5: 不过是些官样文章罢了。
2: 啥？
5: 你自己来的？
2: 啊，我跟我爸送西瓜的车来的。啊，不过现在就我自己了，他已经回去了。
5: 哦，翠花，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我要去一趟别的知青组，再见。
2: 哎，你讲的可真好，你真有学问。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
5: 我算什么人呢？
2: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5: 哦，那谢谢你啊。我真的有事儿，我走了。
2: 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5: 我配不上。
2: 我不行。
5: 我出身不好。
2: 我才不管你爸历史清不清呢。再说你们家不清，我们家清。我们家八辈子贫农，咱俩好吧？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
5: 不不不，我真的配不上，我什么都没有啊。
2: 我啥也不要，我只要有你就行了。陈志，你成天看书，你都不知道你看书的样子真好看。你生下来就该念书，你看你干活我就心疼。咱俩要是好了，

0: 书，我养着你，光让你看书，这多好，咱俩好吧，行吗？你愿意吗？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配不上，我真有事儿，我走。这怎么改呀？不行，
0: 你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我
0: 收下吧。你收下了啊？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1: 哎，我，
0: 咱俩亲过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走了。

0: 在做准备吃饭了。
1: 见了我有话说。
0: 啊。哎呀，啥事儿不能吃了饭再说呀？那几个小不点儿吓唬那要吃饭呢。
1: 晚吃一会儿饿不死他们呐。这么着，你就把媒人叫来，对，再跟大堂家打个招呼。等地里的秋壮一种上，咱们就把翠花的喜事办了。哎呀，你这
0: 慌什么呀？咱们闺女啊，不想那么早出嫁，
1: 不能留了，赶快办。
0: 不是，大堂家那房子还没盖出来呢，啊，嫁过去连个新房都没地方住，
1: 顾不了那么些了，赶紧嫁出去吧。
0: 哎，你这个老东西，哎，你越这么说，我还就越不急了。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了啥呀？
1: 哎呦，你呀，还是当娘的呢，那闺女的心思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再不嫁这门亲事怕是黄了。耶，
0: 三年的婚，啊，还能黄了？
1: 你没看出来呀？咱们闺女喜欢上陈志了。这么着，你啊，抓紧办婚事，我呢打发陈志回城了，这档子事就没了，知道吗？再拖的时间长了，让俺别人看笑话了。笑啥呢？这有啥笑的？哎呀，
0: 啊，不是啊。我说呢，以前陈志上咱这屋来吧，
1: 啊，
0: 咱闺女跟他有说有笑的，后来陈志再来吧，咱这丫头，哎，一扭身就回他那屋了，哦，感情是有心事儿了。哎，老头子，我说咱这闺女啊，
1: 嗯，
0: 好眼光啊。
1: 什么好眼光啊？她是有婆家的人。赶紧着把媒人找来去。
0: 赶紧什么呀？赶紧还找媒人？找什么媒人啊？老头子，我实话告诉你说啊，
1: 嗯，
0: 大堂家那小子我根本就看不上，
1: 嗯，
0: 扯不长长团不圆圆，这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哪像陈志啊，这又有文化又懂礼数，哪回见着我呀，
1: 嗯，
0: 不叫大娘不说话，
1: 嗯，
0: 对了，老头子，你说你们老张家这世世代代就没个识文断字儿的，
1: 嗯，
0: 哎，到了咱翠花这一代，该换门庭了。回头我得问问翠花，她要真是喜欢陈志的话，我呀就把媒人找来，把大堂家那婚事给退了。嗯，她不就给了咱们翠花几身衣裳吗？退了，全给她退了，不要她。
1: 这，你别瞎搅和啊！我告诉你，他喜欢人家陈志，那人家陈志还得喜欢他才行啊！我看陈志这心里头没有他呢。
0: 啥叫喜欢？啥叫不喜欢呢？
1: 嗯，
0: 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连面都没见过，喜欢吗？这不七个孩子也有了吗？陈志祥咋着？啊，嗯，他出身不好，到咱们村这有六年了吧？
1: 嗯，
0: 咱对他咋样他心里还没个数啊。再说咱闺女配他富富有余，你知道不？你说一大姑娘去挣个长工分儿啊，啊，哪个姑娘能比上他呀？
1: 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咱们看上陈志那是这孩子好，人品好，知道吗？咱可不是图让他们给咱们当女婿的。
0: 那是，我知道
1: 啊。
0: 哎呀，要说呢，这人是命，也是缘分。
1: 嗯，
0: 老头子，你想想啊，这咱们村上来了十几个知青吧，
1: 嗯，
0: 咱怎么就单单的对着陈志好呢？嗯。
2: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3: 这么晚才回来，
4: 你快坐着吧，
3: 我有事儿跟你说。这丫头，你说你没个姑娘样，站好了给我。你真是，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3: 先听娘说。
4: 行，你说。
3: 这孩子，
0: 翠花啊，你爹跟娘说，想跟你和大堂家办喜事呢啊。
4: 啊？谁愿意嫁谁嫁啊，反正我不嫁啊。
3: 你定
0: 了三年的亲了，咱也不嫁了。
2: 那也是你们给我定的，又不是我愿意定的。你妈，你赶紧找人给退了吧，反正我不干啊。
3: 退了退了，你这丫头，你真是，你多大了，想干啥呀？在家里当老姑娘？
2: 去，我才不会当老姑娘呢。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啊。
3: 谁呀？
2: 陈志。反正这辈子我除了陈志，我谁也不嫁啊。
5: 干啥呀你？
3: 你爹这老东西啊，还真说对了。哎，丫头，跟陈志真好上了？是你喜欢他呀，还是他也喜欢你啊？我跟你说，翠花啊，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光喜欢没用。
5: 我知道，陈志也喜欢我。那定情的鞋垫我都送给他了，他也收了。
3: 真的？
5: 那个，我们俩还
3: 咋了？
5: 亲嘴了？
3: 啊？丫头，你这个没臊没羞的呀？啊？这媒人还没上门呢，就亲嘴了？
5: 赶紧的吧，啊！上陈志那儿提亲去吧，啊！
1: 不行。
2: 咋不行啊？
1: 那爹说不行就不行。
2: 我自己的事儿，凭啥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1: 翠花啊，我和你娘生了你们七个，就你一个老闺女，那疼还疼不够呢，还能害你啊？这婚姻大事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你愿意，人家陈志愿意吗？
3: 他爹，陈志愿意。我跟你说呀，背着咱们可亲咱闺女了，陈志。
1: 真的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刚才，在那会场外头。
3: 你说这丫头，你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呢？光天化日之下，你人要是不愿意了呢，这不就丢大人了？都丢县城大街上去了。
2: 爸，我把那定情的鞋垫我都给他了。
1: 翠花啊，他现在是愿意，是吧？你想过没有啊？他是城里头的人呢，哪一天他还是回城的呢？他要进了城，他还能愿意吗？啊？
2: 他敢不愿意？他要是不愿意，他跑哪儿我追哪儿。
3: 对呀，他上面六个哥哥呢。再说他跑哪儿去啊？他啊？他总在中国吧？咱不怕他反悔。
1: 咱们这是给闺女找婆家呢，咱们得盼着他们将来过好日子啊，是不是啊？陈志勉强现在把她娶过去了，你就不怕咱们的闺女过了门受委屈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上边六个哥哥呢，再说能欺负咱闺女的人呢，在他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呢。
1: 翠花啊。唐家那个孩子虽说窝囊点吧，可他厚道老实啊，你要嫁过去他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呀。
2: 哎呦爸，我才看不上他呢。就上回到那集上见面，我说我饿了，哎，他连块烧饼都舍不得买给我吃，把他从家里带回来那半块馍给我了，我连看都没看我就扔给那狗了。哎呦爸，我把话说这儿啊，我要嫁我就嫁陈志，要不然我就不嫁，我

0: 好姑娘，你就这。
1: 奶奶，
2: 等等，
1: 闺女，你不是一时的热乎劲儿吧？哎
0: 呀，不是，爸，我早就喜欢陈志了，我一看着他，心都化了。爸妈，你们要是真疼我，你们就想办法帮我嫁给他，好不好吧？
3: 你听听，你听听，这就是你惯出来的闺女啊！我看你咋办？
0: 爸，你想办法。

0: 叔，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坐下吧。哎，哎呀，你说我呀，遇到难事儿了。哎呦，
0: 叔眼里还有啥难事儿啊？说吧，我能帮你干点啥？
1: 我想来想去啊，你是妇女主任，这个事儿呢，你去最合适。哦，你还不知道了吧？你那个大妹妹翠花。他看上人家陈志了。哎呦，
0: 以为啥事儿呢？叔，您刚知道啊？全村人都看出来了，翠花那丫头啊，一见陈志那眼儿都直了。哎呦，
1: 可这种事儿，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他看上人家陈志了，那人家陈志看得上他吗？
0: 翠花这么好的闺女，他哪儿挑去呀？叔，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个没有比找陈志这个女婿更好的了。你想想啊，你就这么一个老丫头，你跟我婶儿都不想让她嫁到外庄去吧？这要跟陈志成了，那不就留在身边了吗？再者说了，就陈志那小身板，一个大男人都干不了女人的工，那是跟了我翠花妹妹，还不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呀？
1: 你是不知道啊，他要真娶了我们家的翠花，他就不能再在乡下了。
0: 那叔，您这是？
1: 你看，这个事儿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你见了陈志啊，就这么跟他说。
0: 陈志，陈志兄弟在吗？
2: 谁啊？
0: 陈志。哟，
2: 三喜嫂子。哎呦，
0: 这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在屋里干啥呢？想媳妇呢？
2: 嫂子，你真会说笑话。
0: 陈志啊，你不是刚从县里回来吗？走，去嫂子家吃饭去。哦，
2: 我不去了，我不饿。
0: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五六年了还跟嫂子客气上了。我告诉你啊，擀的杂面条，萝卜炝的锅，可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嫂子，
0: 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咋样？香不？等一下啊。提提味儿。
2: 嫂子啊，这几年没少在你家里吃饭。哎
0: 呀，说这干啥呀？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陈志啊，别人都走了，你就没想过走？
2: 没想过。咱村里也挺好的。
0: 那咱村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你想去不？噎着，别急别急啊！那个老支书说了，这上大学呀，不是出去当工人，得让识字的人去。你说咱庄上有几个识字的呀？那狗剩倒是十几个，那字写的跟狗爬啥似的。你要是同意啊，这名额就是你的。
2: 嫂子，啊，老支书怎么说？
0: 老支书能咋说呀？你都来了五六年了。老支书对你咋样你心里不明白啊？那知道的你是知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亲儿子呢。
2: 他真的会？
0: 他会，他肯定会。不过啊，有件事儿啊。
2: 什么？
0: 你给嫂子说实话，你觉得翠花这闺女咋样？
2: 挺好啊。
0: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老支书啊还担心呢。陈志啊，你有福气啦，双喜临门，上大学娶媳妇儿，嫂子我算个媒人，过年啊别忘给我送猪头啊。
2: 嫂子，你这是说的啥呀？
0: 翠花呀，陈志，我告诉你啊，翠

0: 花那丫头呀也喜欢你，你们俩你情我爱的多好啊。
1: 你娶了翠花，老支书送你去上大学，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陈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啊我就去回老支书。
2: 是老支书让你这么跟我说的吗？
1: 不是，他就是让我问问你，他还担心你不同意呢。我跟他说呀，包在我身上了。
2: 我是不同意，我不同意，我配不上翠花。
1: 嘿，哎，我说你这孩子你是咋想的呀？那翠花哪不好啊？再者说了，那么好的机会你不走，你还真想在咱们农村扎根下去啊？扎根一辈子啊？哎呀，你不知道，嫂子我是知道的。老支书他喜欢你，早就想送你回城了。可是这一政审就过不了，
0: 人家都是地主富农，人走资派，可你那爹倒好，那弄了一个啥，那个历史问题不清楚。
1: 这一政审啊，人就说啊，等他爹那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你也不想想，你爹这问题还能弄清楚吗？那一辈子弄不清楚，那你就一辈子不走了？
2: 嫂子啊，我要是不同意不能去上大学了是吧？
1: 老支书可没这么说。哎，陈芝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同意。哎呦，我说你这是傻呀还是痴啊？
0: 这像翠花这样的丫头你哪找去呀？你这又能吃又能干，腚大腰圆，那以后生孩子都顺当，家里六个哥谁敢欺负呀？他爹是村支书，你说咱庄上有谁家比他家势力更大呀？
1: 再者说了，就你这出身，你要能攀上这门亲，那以后谁还敢瞧不起你？你去上了大学，将来要是想回来，这支书的位子肯定是你的。要是不想回来呢，就带着翠花在外头过，你说这多好啊。
2: 嫂子，你让我想想行吗？
1: 呵，你还想想，你还想啥呀你？
2: 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想想吧。
0: 哎呦，我说你这孩子是真不识相啊！这是天上掉馅饼砸你头上，你知道不？这我都跟老支书这都拍了胸脯，这打了保票的，说这一个钟头就过一回话。行行行行，你想吧想吧想吧。哎，没法说。
2: 嫂子，我不吃了，把碗放哪儿啊？
1: 你放那边，一会儿我刷。哎，陈芝，你可得想好了，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地。

0: 陈志啊，哟，老支书，您在这儿呢。啊，哎，你大娘包的饺子，让我叫你过去吃饺子去呢。我不去了，三喜嫂子叫我去吃的面条。啊，你去她家了？啊，你忙吧，我走了。哎，陈志啊，
1: 老支书。
0: 三喜老婆和你说了，哎呀，这个女人嘴太快了。我呀，或者说别的事儿呢，她就扯到这上面去了。你别听她的，娶媳妇过日子这种事儿啊，那非得自己愿意不行，是不是啊？你要是不喜欢翠花，我逼着你娶了她，才让你上大学去，那我成什么人了？是不是啊？ 我就是那么做了啊！咱们亲姐不成，咱爷俩6年的交情也没了。我跟你说，翠花这个事儿跟你上大学没有关系的。陈志啊，你在咱们村里这几年表现一直都挺好的，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就是为你要的。上大学的表在桌子上呢。 你想想，想好了，填上，给我送去。啊，我走了。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 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2: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
2: 嗯，
1: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2: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2: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2: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2: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2: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2: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2: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2: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2: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2: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2: 哎呀，
1: 等等，9种，
2: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2: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2: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2: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2: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 如果病人有内出血

0: 的话，它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它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 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回来啦。跟他说了没有啊？他咋说呀？
2: 没咋说。
1: 哦，我把媒人给找来了，把大堂家那婚事我给退了。就他们跟翠花订婚的时候，给了翠花呢60块的彩礼，我退给他70，多给10块，我看他家咋说。
2: 陈志这边还没话呢。
1: 你放心吧，他今儿没信儿啊，明儿准有信儿，陈志啊心里有数。
2: 是吧，你说这事儿咱们做的对不还是不对呀？
1: 这事有啥不对的呀？
2: 哎呀，陈志心里头没有翠花啊，他现在是为了上大学也可能会答应，可以后呢，这翠花嫁过去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说咱们这是疼了翠花呢，还是害了翠花呢？
1: 他爹呀，你放心吧，咱自己一生养的闺女你还不知道翠花啊？只要能嫁过去，就没有人能把她撵出来。再说了，这陈志是独一个，咱翠花呢上边6个哥哥呢。
3: 我父亲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是看星星。文革中我爷爷家被抄的时候，父亲唯一抢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他拿在手里的望远镜。后来父亲常和我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0: 都几点了，还不上工去啊？这磨磨蹭蹭的。
1: 老支书，
0: 嗯，
2: 哟，老支书啊，
0: 陈志啊，哎，你咋起这么早呢？
1: 老支书，那件事儿，就我和翠花的事儿，就定了吧。
0: 你想好了？你愿意？
1: 我愿意。
0: 陈志啊，你要是不愿意翠花，也一样去上大学。你要是不愿意，我不怪你。要是答应了他的事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1: 您放心吧，我会对翠花好的，
0: 好一辈子，
1: 一辈子。
3: 翠花啊，
4: 二哥，二哥，
3: 翠花，
4: 你把桌子搬过来行吗？
3: 娘啊，
5: 八婚八岁成吗？
3: 不行，陈志生喜临门，得十六婚十六素，快去准备吧啊！哦哦，
5: 翠花，十六婚十六素，
3: 翠花快出来！
5: 妈，我就说呢。
3: 去把你三喜嫂子给叫来。你不管咋样是媒人呐，他这个猪头啊就这么抬着你。
5: 妈，你叫我哥去吧，我头吃了
3: 去。这个老娘们，你叫你哥去算咋回事啊？快去吧，陈志一会儿来了，快去吧啊。
5: 妈啊，
3: 陈志来了哟。你看看陈志都来了，这媒人还没上门呢，你快去，别愣着了。叫你三姨嫂子，快去快回啊！
6: 三娘，哎，
0: 陈志啊，打今天起改口了，叫爹，叫娘。
1: 爹，哎，娘。
3: 陈志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没那些礼数。今天呢是订婚的日子，要以我的意思吧，就亲戚里道的都给叫来，热热闹闹的咱拜一下。
5: 就是
3: 你爹不干，说啥呢？他是村支书，怕影响不好。这一家子咱吃顿饭就行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炸好了啊。
5: 哎，
0: 炸好了，炸好了。你看啊，陈志啊，这你都认识啊，今天咱还得再认一遍啊。
1: 大嫂，我不要，我不要。
0: 这拿着，
3: 这我上个学，买个书，买个哎，拿着。哎，
0: 这是二哥、二嫂。
5: 二嫂在这儿呢。
1: 二哥、二嫂，
5: 拿着，拿着，拿着，上学用。
0: 啊，这是三哥、三嫂子。
1: 三哥、三嫂。哎，三嫂，我不要了。
3: 拿着，上学买书买本。
0: 这是四哥、四嫂。
1: 四嫂，
5: 你点点心意。哎，
0: 这是五哥、五嫂。
1: 五哥、五嫂，
5: 都
1: 真不要了，这太多了。
7: 翠花，
5: 干啥？
7: 你真的要退婚啊？
5: 彩礼都退你价了，那还能有假啊？
7: 为啥？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5: 好，你哪儿都好，你就是不招人待见。行了，我婚都给你退了，咱俩以后再也没关系了，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7: 翠花，是不是嫌彩礼少啊？
5: 留着你家彩礼说别人去吧。
7: 要不然我跟俺家人说一下，再添点。
5: 我不稀罕。你快走吧，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都。
5: 你喜欢我，配你，你也配。
7: 我哪里做的不好？
5: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叫我哥去了啊。
7: 到底为什么呀？
5: 哟，你还说你还说你，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
7: 我改还不行吗？
5: 你不走是不是？你有种你别走。你别走，我叫我哥去，走不走？
7: 你别叫，我走。翠花，你真的要退了吗？
5: 退，你走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
1: 哎呀，爸妈，你们就别出来了，我这就走了啊！
0: 我说套辆马车送你去，这也不远，一天就回来了。哎呀，
1: 不用麻烦了，我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0: 那好吧，
8: 学校来信、
0: 哎、啊。行，那好，
1: 别送了，
0: 翠花送你公社去。那个早点来信。
1: 好嘞，好嘞。那哥，把行李给我。
0: 记 着啊，早点来信。
2: 爸妈放心吧，
1: 我们走了。
2: 哎，当然小心点啊。哎，
6: 陈主任慢点，
8: 路上注意安全。
1: 啊，你听我的。
2: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陈主任，啊，你这走了，你不会不愿意我了吧？
1: 怎么会呀？
2: 那你起誓。
1: 翠花，你得相信我，我答应过的事儿不会反悔的。
2: 你起誓？
1: 起什么誓啊？
2: 你要是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
1: 哎呀，天打五雷轰，
2: 老天爷看着呢，你不能变了。

0: 我的爷爷是滨河市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历史问题不清，有敌特嫌疑，早就不能上讲台了，在学校里打扫卫生。我的奶奶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家养病多年。
1: 爸，
2: 到。
1: 爸，是我。
2: 程程，你回来了
1: 啊？
2: 你怎么把行李也带回来了？
1: 我回城了。
2: 你回城了？招工了？
1: 招工哪轮得到我呀？
2: 那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想干了，我就回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要叫上面知道了，
1: 别人都能回来，凭什么我就不能回来啊？

0: 都是把耽误了你啊，承志，你好歹现在想想待着，只要把这问题查清了，爸向你保证，把历史没问题。只是没查清，只要查清了，你就回来了。
1: 爸，别干了啊，咱们回家吧。哎，
0: 这不行，这还没扫完呢。
1: 没事啊，别干了，走吧，咱们回家吧，我想我妈了。
0: 我把她弄成堆儿，你快点啊。
2: 好，
3: 承志。
2: 要是人家没让你回来，你就这么回来了，这可不合适啊！叫人家说你擅自回城呢。哎，
1: 爸，就擅自一回，怕什么呀？
2: 妈，妈，我回来了，
3: 真是回来了！哎呦妈，
2: 孩子，
3: 您别起来，您这是怎么了？哎呀， 又犯病了？
2: 老毛病了，来坐下，坐下。
3: 儿子，
1: 事儿，躺了一个星期了，老毛病，没事。
2: 你怎么回来了，儿子？他呀，人家没让他回，他就擅自回来了。
1: 那行吧，
2: 陈志，都怪爸的问题，总也查不清了。爸是怕耽误你。哎，行了，爸，你也别自责了。来，看，这是什么？看。
4: 被推荐上大学了，
5: 陈志，上大学了，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吗？
4: 大学是省立大学呀。启忠，你听见没有？咱儿子上大学了。哎呦，昨天晚上你爸爸念叨一晚上，说他呀耽误你上大学，没耽误，儿子上大学了。
5: 我的问题没解决，你怎么能去上大学？
6: 我们村的老支书啊，对我好，把我给保送了。真的，保送的，保送的，保送的。我的儿子上大学，上大学啊！哎呀，上大学，我没耽误我儿子的前程啊！啊！
4: 我儿子要上大学，上大学！哎哎，爸，齐忠，他这是高兴的。你不知道，你的事儿在你爸心里有多重。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你回不来，他就老给我唠叨，都是我耽误了他，我耽误了他呀。可这好事来的也太快。
2: 受不了，儿子，你可得扛住啊！要是因为你爸他病耽误了你上学，怕是你爸他真的就活不成了。妈，别说不吉利的，我爸会好的。
7: 陈吉忠的家属来了吗？
8: 在呢。
7: 哦，病人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啊，真的？
7: 太好了。不过，病人恐怕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0: 事儿，你们就通知我吧。
1: 哦。差不多也两个小时了，爸，咱翻翻身，来，翻翻身，来，爸，你。
2: 陈志，我自己来试试吧。
1: 哎呀，您哪搬得动他呀？
2: 也得去上学，以后给他翻身，不还得我得试。

0: 谁呀？
1: 是我，我是陈志。
2: 啊，陈志啊，你在哪儿呢？报到了吗？
1: 志叔，爸，对不起，我上不了了。

0: 家里突然出了事儿。
1: 啊？出啥事儿了？
2: 我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上，需要有人照顾。
0: 大学我肯定是上不了了，您把名额给别人吧。
2: 但是。

0: 到家了啊，来。
1: 到家了。
0: 来，玩一下。
2: 这就接回来了，
1: 宋老师。啊、哎。
0: 医生说回家慢慢恢复。哎
2: 呀，这病还没好呢。哎、
1: 是啊，慢慢养着吧。
0: 妈，哎，您别管了啊，我背吧。哎呀，哎。来，
2: 麻烦你啊，孙老师，别客气。
0: 来，爸，
2: 这边。
0: 哎，把手搭上了啊。
2: 这多亏陈志回来了，
1: 慢点。

0: 哎，谢谢你，
1: 别客气。
2: 给你倒点水喝啊！
0: 陈老师这个样子，这么躺着，以后怎么办呢？哎，
1: 大夫说先回来养着。
0: 谢谢你了，孙老师，
1: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忙不过来叫我啊！哎哎，那我先走了。哎，
0: 谢谢谢谢。
2: 哟，孙老师，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哎，
0: 回家了。
2: 来，爸，张嘴，咱们喝水啊！哎，张嘴。哦。哎呀，您别说了，等您好了我就走啊。
0: 哎，喝点水。
3: 老，
2: 爸，等您好了我再走啊。
3: 老，
0: 陈志，你走吧。
2: 张嘴，
0: 去上大学。爸这儿，我来照应了。
2: 妈，您别说了。
0: 陈志，你爸这辈子为了个查不清的历史问题，遭了不少罪。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你爸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对教育子女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要是因为他你上不了大学，你爸爸这辈子不急死啊。
2: 妈，您别说了，您看我爸现在这样，别说您身体不好，就算您身体好，您能照顾得动他吗？我怎么走？来，张嘴。
0: 那上大学呢？
2: 不上了。
4: 慢点，
5: 这边，
6: 这边，
4: 哎，这院，
6: 啊，不知道，
4: 就这院吧。
2: 陈志，
5: 陈志，陈志，
6: 陈志，
5: 陈志，陈志，陈志，在哪儿呢？
0: 别急，别急，
2: 别急啊！
0: 你看，你听的是不是叫你啊？
5: 陈志，
2: 我出去看看。
5: 陈志，陈志，
6: 陈志，
0: 别急，别急，
5: 没有事吧？
4: 是
5: 这儿啊，
6: 陈志，
5: 陈志，陈志，
4: 陈志，
5: 妹夫，
6: 哎，陈志，陈志，哎，爸，
2: 翠花，你们这是？
7: 那不是说你爹病了吗？我们过来看看。啊，
8: 陈志，
2: 妈，
7: 哎呦，亲家，你好啊，亲家。
8: 啊，这是怎么？
7: 哎呀，我们翠花有福气呀！翠花，快过来认你婆婆。哎，
8: 妈，我可不敢。
7: 啊，你们几个都叫婶子吧。
2: 婶子，婶子好。
0: 这怎么了？这
2: 妈，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这是我在乡下定下的对象，他叫翠花。这是翠花的父亲，是我们村的老支书。这些是翠花的哥哥们。
7: 这不是说亲家公身子不好，咱们进去看看。
8: 那快屋里坐，快进快进，
2: 快进来吧，
7: 都来吧。哎，
2: 哥，
9: 这个其中啊，其中你给他，这是我。
7: 咱们两个谁大呀？我看着你没我大，叫兄弟吧。兄弟啊，好些了吗？你看，我带着你的儿媳妇来看你来了，翠花啊，哎，这就是你公公了。
8: 爸，
7: 兄弟啊，说起来人这一辈子谁没摊上一个病啊三儿的个，是吧？咱们养儿干什么呀？啊，不就预备这一天吗？你啊，安安心心的。

0: 养病，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亲家母啊，看亲家公这个样子，得有个人照顾了。陈志能上学挺不容易的，还让他上学去。我这亲家公就让翠花来照顾吧。
1: 那哪行啊？不，
0: 不争了。啊，翠花早晚是你家的媳妇，那家里有了事了，正用人的时候，就叫她早进几天门不就行了吗？是吧？翠花，你公公交给你了啊，得照顾好了，照顾不好，不说你婆婆，你爹我都不饶你，听见了吗？
1: 爸，你放心吧。
2: 不行不行，
3: 爸，这不合适，翠花一个女孩子，
1: 对，
3: 怎么能做这种事儿？
0: 什么时候了，阿姨呀？什么男的女的呀？儿子能做，媳妇就能做。但有一条，亲家母啊，翠花乡下过来的啊，城市的很多事很多规矩她都不懂，你要多教教她。
1: 陈志，你爸这是？
3: 爸，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怎么了？
3: 爸，翠花，那什么，你们先到外间坐坐吧。
1: 啊，
3: 哥，爸，你们都先出去，先到外边坐坐，
1: 好吧？
0: 拉下了，
3: 你们先到外边坐会儿吧。
4: 翠花，你来。
1: 哎，
3: 不行不行不行，翠花，
5: 这孩子呀，没事。
4: 翠花，
3: 不行不行，翠花，
5: 别打了，
3: 来，
5: 哎呀，
3: 不行，
5: 哎，爸，你放心吧。
6: 家里话，家里
7: 话，什么不行啊？都是家人，
3: 没问题。爸，您看这
0: 陈志啊，你咋这么见外呢？啊，拿着翠花不当你们家的人呢？怎么着啊？我跟你娘商量好了。你这学这是大事，你该怎么上去还怎么上去啊，那翠花早晚得进你们家门啊，那这就算早点进了你们的家门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啊，有翠花呢，安心去上学，等你毕了业回来马上就和翠花结婚啊。
8: 对，这
9: 妹夫，妹夫，你就听咱爹的，没错啊，
0: 听咱爹的，
10: 这听爹的，听咱爹的。

0: 我还没顾上跟您说呢，在回来以前啊，我跟翠花订婚了。哦，您的大学就这么来的？
1: 妈，您别这么说，我喜欢翠花，而且这几年她家里一直对我很照顾。那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0: 您要是不同意他在这儿，我就再把他送回去。如果现在没有他帮忙，你这大学还真的不能上了。陈芝，我问你，你真的打算娶一个农村女孩？
1: 妈，农村的和城市的有那么大区别吗？你只要自己愿意，
0: 我不管。可是你得记住。 现在要是让他留下来，你们的事儿可就定了。我们的事儿本来就定了，在回来以前，我们的订婚酒都喝过了。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不说了，也难为你了。你得想好，现在人家家帮咱。 咱可得记住人一辈子。
2: 陈志，哎，陈志，
1: 哎，怎么了？
2: 那个，我看爸身上有点脏，我想给他擦擦。井在哪儿啊？我去打点水。
1: 城里没有水井，走，我带你去接水去。
2: 不用，我来，走吧，走吧。
1: 你给我吧。
2: 你带我走吧，走吧，走吧。

0: 在这儿打水啊。
1: 这水一拧就出来了。
0: 嗯，
1: 这谁打上来的呀？
0: 这不是谁打上来的，这叫自来水。
1: 什么事儿啊？城里真好。陈志，你给你爸请了个农村保姆啊？
0: 啊，苏老师，不是，不是。
1: 说啥呢？
0: 没说啥，孙老师他不知道。翠花，
1: 哎，
0: 你在这儿照顾我爸不合适吧？你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怎么能伺候一个大男人呢？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呀？他是你爸，那就是我公公，我伺候他那是应该的。
0: 可是，在咱们这儿，公公和儿媳妇是有忌讳的。
1: 那我不怕，咱只要为了你，我啥都不怕。
0: 你真要留下来让我去上学啊？
1: 那当然了。
0: 我怎么报答你啊，翠花？
1: 哎呀，我不要你报答，你只要早点回来娶我就行了。
0: 翠花，我这一走就辛苦你了。
1: 辛苦啥呀？我在哪儿不是干活啊？你啥时候能再回来啊？
0: 放假吧。
1: 哦，你在那儿你放心吧，家里啊有我呢。
0: 嗯，谢谢你，翠花。
1: 谢啥呀？一家人还用客气？你要再说谢谢，我可生气了啊！
0: 行了，翠花，别送了啊，给我吧。
1: 我再送送你吧。
0: 不用了啊，给我吧，我走了啊。快活，怎么了，翠花？想家了吧？要不，
1: 你说你咋还没走，我就开始想你了。
0: 翠花，一放假我就回来了啊！你等我吧。
1: 哎，你走吧。
0: 嗯，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啊！
1: 哎。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

0: 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前一把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2: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 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冬至酥羊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你老看着我干啥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闺女，叫什么名字？
0: 哦，我姓张，我叫张翠花。
1: 喜欢我们陈志。
0: 啊，
1: 翠花，你还是个姑娘，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让人家笑话。
0: 那怕啥的呀？我愿意干，为了陈志，我啥都愿意干。大妈，
1: 别叫大妈，叫妈。
0: 啊，大妈，哦不，妈，那这么说，你认下我这儿媳妇了？
2: 这是陈志的床，以后啊，你就睡这儿。
0: 妈，不用，就我睡爸那屋就行了。晚上他有个啥事儿，我还有个照应。
2: 那哪行啊？
0: 哎呀，没事，妈，这不是一家人吗？没事的，妈。
1: 这是咱们家的粮本儿，还有粮票、布票、糖票、邮票。哦，你爸每个月是30斤粮，我是27斤，
2: 没在这儿。想着晚上把盖儿盖上，别轻易让它灭了，灭了再引麻烦。锅碗瓢盆都在这儿。哎。

0: 晒会儿太阳啊，我去把他的铺盖啥的拿出来晒晒。
1: 哎，好。
2: 启忠啊，你看，咱没享着儿子的福。

0: 倒想着儿媳妇的福了。
1: 翠花，把你爸的褂子烧出来啊。翠花，
2: 哎，翠花，看什么呢？这鞋垫儿，
0: 这是我送给陈志的，他早给扔树子底下了。
2: 啊，原来是你送给陈志的，怪不得呢，可珍贵了。
0: 啊，
2: 是，哎呦，宝贝的不得了，都不给我看。上学去，我说你带上，垫在鞋里头，就是不愿意，还嘱咐我要给他收好了。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把他塞褥子底下了。
0: 真的吗？
2: 真的。这孩子也是，都订婚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多说一句话，我不就得收好了？
0: 那行，那我替他收着吧。
2: 哎，先放这儿。
3: 奶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我母亲在父亲家含辛茹苦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大学里遇到了他的初恋。故事还要从他报到的那天说起。

0: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1: 历史。
0: 我也是。
2: 人还真挺多的哈。
3: 文学系在那边。哎，
0: 请问历史系在哪儿报道啊？啊，
2: 你们是新来的吧？
0: 是。
2: 来来吧，给我吧。
0: 不用
2: 给
0: 我吧。老师，我们自己来吧。
2: 不是老师，我昨天才报道的。哦，我也是历史系的，咱们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志。
2: 你呢？
1: 叶谢罗。啊，
2: 哎，你们是一起的？
0: 不是，刚认识的。哦，
2: 我叫马庆生。那来吧，这边。
0: 好，
2: 来来来。
4: 好，拿走。
2: 来来来，
4: 好一个。哎，
2: 好，刘老师，来，新来的。
4: 好，
0: 老师，这是我的报到证。
4: 好，陈志同学啊，
0: 陈志。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有天文系吗？哦，
5: 现在还没有。即使有的话，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招生的。
4: 怎么？喜欢天文？
0: 我就随便问问。
4: 好，来，正好了。
2: 叶秀罗。哦，
4: 也是我们班的。对。
2: 好，
4: 叶秀罗。山东的，
6: 山东的。
4: 哎，陈志，哎，你刚才问天文系，天文系是干什么的？
0: 天文就是研究天文的。
4: 为什么研究天文啊？
0: 这个说起来挺复杂的，简单说吧，就是研究宇宙。你比如说，天体的运行周期啊，宇宙是如何起源的呀？天体的运行对地球有没有影响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分类。
4: 研究天文干什么呀？
0: 没用。哦，
4: 是这样，陈志，既然分到咱们班了呢，你呢就要踏踏实实学习，啊。我先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班的情况。来来来，下台阶。咱们班呢，一共有27名同学，19名男生，8名女生。对了，党员有11名。哎，陈志，你是吗？
0: 是什么？
4: 党员呀。哦，
0: 我不是党员啊，以前入过团，早超龄了。
4: 叶秀罗同学，你是吗？
1: 我也什么都不是。哦，
4: 没关系，我呀是党支书，我会帮助你们呀，尽快的跨入党的大门。哦，陈志，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送叶秀罗同学到他宿舍去啊。哎，
1: 马书记，我自己来吧，我自己过去。
4: 不，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走吧。
1: 对不起，我自己来。哦，
4: 来，慢点啊。
0: 哎，小心！哦，马书记，你帮我拿一下。哎呀，你这是何苦呢？我帮你来，走。哦，马书记，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哎，走。
1: 谢谢。
7: 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8: 恩格斯说过，全部
7: 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学习。可是，父亲学
8: 思维对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
1: 分为唯物
8: 主义和唯心主义。
9: 徐天喜啊，现在我们上学工资算法，可是这个月我厂里的工资还没有送到家里。

0: 党员同学们留一下，要开党员会，还有就是批林批孔的稿子，绝大部分同学都交了，只有极个别的同学还没有交上来，希望大家尽快写。啊，另外，哦对了，这个呀不是作业，是革命大批判，是政治态度问题。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啊，在学校操场放映《革命电影决裂》，要求同学们都看。最后一件事就是生活费下来了，今天晚上可以到生活委员那儿去领了。下课吧。哎，叶修罗，你可以留下来开会。
1: 哦，我不是党员。
0: 没关系，积极分子可以列席的。
1: 马书记，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2: 现在我们就接着讲马尾巴。你站起来讲话，我提意见，你把扣子扣上。说吧，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严肃一点，上课都几个月了，你总是养马，可我们这儿马很少，特别是山区就更有马，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叫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你讲的，我也听不懂。叫什么？
3: 今天我们讲一下马尾巴的功能。
4: 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你听他讲，来讲讲讲。
3: 这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4: 哎，行行行，讲一个讲一个，快点。
5: 马尾巴真有用。
0: 啊？
5: 哦，你们接着说，接着说。
4: 别别，你讲讲讲讲有什么功能？
3: 对，就是。
5: 我也不知道，我顺口瞎说的。
4: 不可能。哎，陈志，你肯定知道。你在农村待了六年，能不知道马尾巴的功能？
3: 对，
4: 咱们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来来来来来。
5: 其实用不着我说，你们想想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动物身上凡是没有用的器官，早都退化了。你比如说人的尾巴，不早就没了吗？但凡是能保留到今天的，就一定是有用的。具体说到马尾巴，它是马的保护器官，它可以保护后躯和生殖器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它又像一个活动的扫把，它这样扫来扫去的呀，既可以清洁后躯，又可以驱赶蚊蝇，能够让马安静的觅食和休息。马尾巴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马在快步跑的时候，马尾巴高高翘起来，能够保持马的重心平稳，就像船和飞机的尾舵一样。另外啊，马尾巴对人类也是有用的，那个拉小提琴用的弓，那个弓弦，那个就是马尾巴做的。用马尾巴做的绳子那是最牢固的，牧区都用它做套马的绳子。还有

0: 如果马没有了尾巴，那徐悲鸿的奔马还有现在的神韵吗？完了，
1: 说呀，
2: 马尾巴还有什么功能？保护功能，能保护什么来着？
3: 生殖器官。
4: 你的那本弹簧能借我看看吗？
0: 不是弹簧，是弹簧。
4: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是弹簧。哎，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0: 咱们图书馆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堆的全是世界名著。前几天图书馆搬家的时候，我帮看图书馆的大姐干活，她一高兴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
4: 真的？那能借我看看吗？
0: 这恐怕不行，她跟我说完就后悔了。哎，不过你想看什么，我去借，咱俩看。
4: 行啊，那你帮我借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哦，
0: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
4: 行啊，你怎么什么都看过？什么时候看的呀？
0: 你别忘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上高三了，那个时候这些书啊图书馆里公开借。
4: 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都没看过。哎，批判稿你写了吗？
0: 早写了，我都交上去了。反正早晚都要写，早写早利索呗。
4: 可是我怎么写写不出来，昨天一个晚自习都在折腾这事儿，到现在才写了几行。
0: 这还不容易啊，你找一份人民日报，再找一份红旗杂志抄就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你记住啊，一定要报纸抄一句，杂志抄一句，凑在一块儿就不会有人发现你是抄的。最好再加上一份《解放军报》，就更保险了。要不我替你抄。
4: 你这个人真怪，怎么什么事儿都这么乐呵呀？
0: 为什么不乐呵呀？不用干农活，天天有书看，还有人给你发生活费，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哎，叶修罗，你为什么成天闷闷不乐的呢？
4: 没什么。
5: 陈志，陈志，
4: 先走了。哎，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哦，没说什么，随便聊几句。你有事儿啊？
2: 哦，那个，今天晚上啊，哪儿都别出去，开个会。
0: 什么会啊？我不是党员啊。
2: 不是党员会，是咱们同年级的老乡开个会。
0: 老乡？
2: 啊。
0: 老乡开什么会？
2: 嘿，咱们同年级啊，有十几个滨河来的老乡，大家彼此认识一下，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互相有个照应。
0: 哦，我还是不明白，老乡啊，这算什么组织啊？
2: 陈志，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呀，刚刚走上社会，等你以后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老乡的重要性。行了，晚上302教室啊，别忘了。
6: 咱们大家都是从滨河来的，滨河呢在全省是个小地方，又比较穷，好被人欺负，所以呀，咱们滨河来的同学一定要抱团啊。在这待会儿再看。
7: 陈哲，你的信。
0: 哦，
6: 我说呢，哦，一定要抱团啊，要让全校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滨河来的同学不好被人欺负。
8: 你父亲的病已经日渐恢复，最近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动了，这一切全赖于翠花的悉心照料。陈志，你找了个好女孩，她很能干，能吃苦，没有她就没有你爸，你也无法在学校安心读书。你一定要把这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将来报答。

0: 叶修罗，
1: 陈志，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能帮上你什么吗？不用，谢谢。那对不起，打扰了，那我就回去了。快熄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叶修罗，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这个？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等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 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要不要试试？来，你跟我来。你拿着，你看，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你会识星座吗？
1: 会。
0: 那我教你吧。先教你认小熊星座，哎，你看那颗星星，就那最亮的那颗，看到了吗？看见了。那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北极星，也是小熊星座的 A 星。你看，顺着这颗最亮的星星往上看，有一颗较弱的星星，看到了吗？
1: 哪儿？
0: 那边，那个北极星的上边。
1: 看见了。
0: 然后往左拐，那边还有一颗较暗的星星，你把这几颗星星组合起来。 想象一下，像不像一个小熊的头？在它下边还有几颗星星，像不像小熊的躯体？看见了，
1: 小熊星座。
0: 对，那就是小熊星座。你看那边那一大片星团，展开你的想象，像不像一头大母熊？那是大熊星座。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来自于希腊神话。 关于他们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传说有一位美丽的女神，她和天神宙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叫阿尔卡斯，可是这事儿被天后赫拉知道了，赫拉一怒之下就把女神变成了一头大母熊，把她的儿子变成了一头小熊，这就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这母子俩被赶到了北极附近，他们要围绕着北极不停地旋转，永不停歇。 所以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而天空中其他的星星，你看着我干嘛呀？怎么不看星星了？
1: 陈志，我刚才是在祭奠我父亲。你父亲？我父亲以前在省政府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走资派。
0: 他就自杀了。哦，你父亲是不是叫叶剑，原来的副省长？对，
1: 他去世以后，我的继母也改嫁了，整个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你看到那两个箱子就是我的家，我就带着我的家，在这个叔叔家住2天。 在那个阿姨家住2天，直到后来，他们跟上面说了情，我才上了大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我父亲的骨灰，也算是有个念想。可是今天有一位叔叔来信说，可能再也找不到我父亲的骨灰了。
0: 从今以后，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祭奠我父亲。叶修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你别再伤心了。
1: 没事儿，刚才你跟我讲星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好多了。
0: 我跟你讲了半天星座。 我想说的是，有 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0: 我先回刷牙了，哎，稍完牙以后，这嘴里这味儿特别好闻。
1: 好，你把。
0: 我这孩子，那就早晚都刷。哎，
1: 呀，我现在又想刷了，我刷去啊。这孩子，
0: 妈，来信收到了。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要牢记在心。您说的对，没有翠花，就没有我和咱们家的今天。请您代儿子向翠花说一句，辛苦了，告诉他我想念他。他不识字儿，他那儿我就不写信了。

0: 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1: 翠花，
2: 嗯，
1: 别蹲外头吃饭，让人家笑话。
2: 哎呀，蹲这门口多好啊，那空气又好，还能看这外头的光景。
1: 快回屋吃去，坐桌上吃。
2: 妈，
1: 妈，
2: 我们村里的呀，都蹲在门口吃，这让人看见咱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
1: 这是在城里，快回去吃去。嗯。
3: 哎，妈，没事，没事，您走吧。
1: 翠花。

我帮你找到祭奠你父亲的地方了。来，给你望远镜。你看，来看那边，看我手指的方向。你看到北极星了吗？那个，你把北极星啊，想象成是一个人的鼻子。你再看它周围，它上面还有几颗星星，那像不像人的眼睛？ 它下面那几颗星星，你把它想象成微微向上翘的嘴，你看见了吗？哦，看见了。那就是你父亲的笑脸。你父亲在天上看着你呢。我昨天告诉过你了，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 所以你父亲永远看着你。啊，这架望远镜就送给你了。什么时候你想你父亲了，就用它看天上父亲的笑脸。

0: 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

0: 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 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

0: 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这家望远镜就送给你了，什么时候你想你父亲了，就用它看天上父亲的笑脸。
3: 谢谢你，陈志，谢谢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4: 哎，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们俩，没想到你们躲到这儿来了。 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没事儿，看星星呢。
4: 哦，看星星呢，真是。
3: 马书记，那个楼下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先下去。哎，
4: 叶小伦，你先别走啊，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昨天党支部开会啊，研究发展新党员入党问题，在我的提议下，党组织决定。把你们俩列入发展对象。
3: 那个，我还没有要求要入党呢。哎，
2: 叶秀罗，这是多光荣的事儿啊！太谢谢你了，马书记。
4: 不用客气。哎，陈志，以后不要叫我马书记，叫我马庆生。啊，实际上咱们都是同学呢，是吧？陈志，叶秀罗，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以后要想在社会上发展呢，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啊，将来走上社会啊，那就更难了。你比如说我吧，我当年在工厂，党组织考验了我2年才让我入的党。所以啊，要想将来发展的好，首先在大学解决组织问题。啊，
2: 那是那是。
4: 啊，对了，你们两个呀，赶紧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
2: 嗯，马上写。
4: 哎，咱们接着看星星吧。
2: 对了，马书记 不是马庆生，我有一封信还没写完呢，我得回去赶紧写。哎，叶秀罗，不是要熄灯了吗？你该回宿舍了。
3: 对对对，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走了。
2: 哎，那我回去写信去了啊。
4: 看星星。时间写啊！
5: 马庆生啊，老师叫你去呢。
4: 哎，我马上去。下季度又发展一批，抓紧时间啊！
2: 抓紧啊！
3: 陈志，我真的不想入。
2: 你傻呀？他说的对，你在学校不入，到了社会上就难了。
3: 那个申请书我不会写。
2: 我替你写，写这种文章我最拿手了。你什么时候要？
3: 一个星期以后吧。
2: 你以为我是绣花啊？给，写好了。
3: 下午的时间写了这么多啊！
2: 要不是肚子饿了，我还能再接着写几页呢。
3: 你这些套话哪儿来的呀？
2: 实话跟你说吧，马庆生啊，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把他当年的入党申请交给同乡们学习，他追求进步。那天王春丽给我看了，这份申请上有一大半都是马庆生说的。
3: 不是，那不会露馅吧？
2: 不会。我敢说马庆生也忘了当初自己写过什么了。你拿去抄一份就交上吧。马庆生看着既熟悉又陌生，肯定马上发展。
3: 我拿走了，你用什么交啊？啊，不是，你的申请书。
2: 没关系，我回头再写一份。
3: 哦，谢谢啊。
4: 申请书写好了吗？
2: 哦，差点忘了。这儿，
4: 行了，文笔不错啊。
2: 哎呀，过奖过奖。哎，
4: 回头我交上去，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
2: 好嘞。啊。文笔不错。

0: 你什么事儿啊？对不起，陈志，我给你惹事儿了。怎么了？那个申请书，让马先生发现是你替我写的了。啊？他怎么会知道的？不是，我根本就没抄，就交给他了。哎呦！ 你也太省事儿了吧！
1: 不是，我哪知道他知道你的笔记呀？
0: 你永远也无法估计某些人的记忆力。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啊？坏了！啊，怎么了？
0: 更糟糕的是，他刚刚把我的申请也要走了。
1: 真的啊？哎，他说什么了？
0: 问题就在这儿，他不动声色，什么也没说。
1: 不动声色？那。
2: 算了，反正罪证已经在他手里了，想那么多也没用，顶多不让我入去。不，这事是我惹的，还是不让我入？你也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3: 你别跟我争了，我是个女孩，她……你笑什么呀？
2: 咱们俩争什么呀？咱们俩说了又不算。
3: 是啊，
2: 总部看一步吧。
4: 你们两个的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已经收到了。你们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上也非常认可。不过呢，陈志同志，
3: 哎，
4: 上次看完电影《决裂》以后，你公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边，为马尾巴的功能唱赞歌，这一点。
3: 组织上认为，你政治上太不成熟了，目前还不适合入党。我知道，我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
2: 嗯，
1: 那不行，马书记，那个申请书是我求陈志帮我写的，所以……
3: 不，这和那事儿没关系，和马尾巴的功能有关系。
2: 嗯，
3: 你千万别搞错了啊。那马书记，那我就……
2: 你先回去吧。
3: 我还要代表党组织和叶秀罗同志谈话呢。好，那我这份我就先……
2: 这份就留下吧，你再重新写一份。
3: 好，我重新写一份。那我走了。
2: 那我也先走了。叶秀罗同志，我现在是代表党组织和你谈话。坐吧。
3: 就是啊，叶秀罗，你和马书记好好聊聊，要求进步。我走了。坐。
2: 叶秀罗，你知道吗？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党小组那几个人啊，就是不同意发展你入党。我跟他们据理力争，都拍桌子了。所以，
5: 谢谢您，马书记。其实你也不必，
2: 别叫我马书记，叫我庆生。秀罗啊，
5: 我姓叶。
2: 叶秀罗，党组织认为呢？ 虽然这次确定你为发展对象，但总觉得你还不够成熟，离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差距啊。我是还差得很远。所以啊，党组织专门为你制定了一个培养计划，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
5: 为我？
2: 啊，党组织已经决定了，委派我和你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让我来帮助你进步。
5: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进步。叶秀罗，
2: 从今以后，你一旦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啊，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一定要向我汇报。一个党员，在面对党组织的时候，一定是坦白的、忠诚的。
5: 马书记啊，
2: 秀罗同学，咱们谈谈心啊。嗯，谈什么呀？你忘了，咱们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呀，找你谈心是我的任务，也是你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走吧，咱们去小树林谈。
5: 哎，马书记，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
2: 秀罗同学，是洗衣服重要还是进步重要？
1: 马书记，

0: 你找我到底要谈什么呀？
1: 叫我庆生。
0: 马庆生，你要谈什么？
1: 叶小罗同学，同学们反映你高傲冷淡，难以接近。
0: 啊，谁说的呀？
1: 有人向党组织汇报的。叶小罗，你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0: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议员呢，真的。
1: 那就好，不过啊，你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自绝于人民，你要想成为劳动人民的议员，有些难度。
0: 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好办。
0: 怎么办
1: 啊？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
0: 谁是劳动人民？
1: 我就是。我来大学之前在工厂干过几年，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
0: 我看不见。
1: 那你摸摸。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干什么呀，马先生？
1: 对不起。
2: 你要是谈完了，我就走了。
1: 哎，叶小罗。那今天就暂时谈到这儿吧。啊，你回去以后写一份思想汇报给组织，下周交给我。

0: 好多了哈。
1: 哎，慢点啊，
2: 慢点。幸福
1: 真好，
2: 真好。哎，
1: 爸，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哎，多晒太阳，大夫说啊，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林老师啊，你儿媳妇真能干，农村人就是能吃苦。
2: 看孙老师夸你的，叫孙老师，
0: 这么瞧不起农村。我去给爸拿个东西盖一下啊。哎，
3: 田其中，田其中，今儿开批斗会，你去参加啊？
2: 汪同志。陈其中病还没有好，不能去啊。
3: 哟，这怎么了？这是还没好呢？那这样吧，待会儿你去吧，快点啊！
2: 哎哎，我这就来。翠花，帮着照应你爸一下，我去一趟。
1: 哎妈，你干啥去啊？
2: 你爸不是有问题吗？我得替他去开批斗会。
1: 哎呀妈，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爸历史有问题，又不是你有问题，你干啥去啊？
2: 叫我去呢？
1: 哎呀妈！哎呀，我替爸去。
2: 翠花，不行。
1: 咋不行啊？我说行就行，我去。
2: 哎，翠花，啊，到了地方找个旮旯坐下，长眼色，少说话。
1: 为啥呀？
2: 咱家不是有历史问题吗？夹着尾巴做人。
1: 哎呦妈，咱要是夹着尾巴呀，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狗了；咱要是扬着尾巴做人，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狼了。
2: 你放心吧，妈。我们家呀，祖宗八辈都是贫农，没问题啊！
1: 我走了，你别担心。
4: 毛泽东思想，
3: 快点！
4: 是全党全心和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
3: 你怎么来了？
1: 哎，
4: 因此
1: 我替我爸陪斗来了。
3: 来站住！
4: 毛泽东思想
1: 伟大
3: 红旗。回去回去，黄定心管。这本来该陈其中陪斗的，换了丁鑫，算便宜你们了。
1: 我还没问你呢，那为啥叫我爸陪斗啊？
3: 他历史问题不清啊。
1: 不清，不清就是说不准。那说不准，我爸那还是老革命呢。
3: 哎呀，老革命就他
1: 啊？
3: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爸的历史问题马上就要弄清楚了。这万一要是弄清楚了他是个老革命，你再把老革命给斗了，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3: 哎呀，弄清了，谁给他弄清了？
1: 我给弄清了。
3: 你
1: 啊，

0: 我说一说，这爸他到底是啥历史问题啊？
1: 怎么，批斗会上人家说咱们什么了？
0: 倒没说啥，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的历史问题到底是啥呀？
1: 你爸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呀？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地下党，有一次地下党被破坏了，他和另外三个人被敌人抓了起来，坐了两年牢，一直到解放才放出来。后来有人说他可能在牢里背叛革命了，打肃反时候就这么说，一说就说了20年，到现在历史问题也没弄清楚，看来这辈子都弄不清了。
0: 嗨，原来这样啊，这有啥弄不清楚的，咱找到那三个人不就弄清楚了吗？
1: 上哪儿找去啊？肃反一开始你爸爸就跟组织上请求要找到那三个人还他一个清白，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找着啊。
0: 那我就不信了，你说那他是三个人又不是三个物件，弄丢了找不着了，只要他们三个活着那就能找着。哎呀，就算他们三个都死了啊，那不是跟他们一起关在牢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对呀，
0: 还有看牢的人呢，他们不给找，他自己找。
1: 自己找
0: 啊？
1: 自己怎么找啊？
0: 自己怎么不能找啊？哎，这三个人他姓啥叫啥，他住哪儿，一找不就找着了？
1: 哎，不行，组织上都找不着，咱上哪儿找去？
0: 咋不能找啊？你别管他藏到哪儿，我一准给他找出来。哎，对，爸现在不是都说了吗？
1: 啊，
0: 咱问问他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咱现在就去问去，走走。你跟我说实话啊，
1: 嗯，
0: 爸他当时招了吗？
1: 什么招啊？
0: 叛变不就叫招吗？他要是招了那咱就别问他了。
1: 真没有，那时候我跟你爸刚结婚，我们家都托了人准备花钱把他赎出来，他死活不肯，说是要和战友准备为革命献身。你说这都准备献身了。
0: 哦，那我明白了啊，那咱可以去问我爸。
1: 嗯，
0: 哎呀，真够厉害的，
1: 还看出来什么
0: 啊？没有，我就说爸厉害。妈走。妈，
2: 爸，
0: 妈坐这儿。
2: 爸，那个有件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啊。爸，就那个你的历史不清这事儿，我们想把你弄清楚，你看行不行啊？
3: 哎呦，老杨，
1: 老陈，
2: 别急，爸爸爸，你别激动啊！刚才妈都跟我说了，说你过去啊，你是个大英雄、大忠臣，你可了不起了。可是那谁能给证明啊？是吧？爸，妈说呀，说那会儿跟你一块儿抓去的还有另外的三个人，是不是？
1: 嗯，
2: 你好好想想，他们叫啥？哪儿人，在哪儿工作？啊，只要把他们找着了，他们给你做个证明，那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想想，你想想。
2: 是找不到了，你现在躺在床上，我能帮你找到啊，是吧？哎，爸，你就好好想想，他们叫啥，你想起啥你就说出来，你就告诉我就行了，我帮你找。想想，
3: 爸爸。
1: 好了好了，翠花，别问了，他想不起来了，他受不了这个。
2: 哎呀，妈，你别管了，爸受得了。那过去那敌人严刑拷打，他都受得了，我这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
1: 翠花，算了，
2: 别管了，让我来问爸啊。爸，爸，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你一定要想起来啊！你看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你说你要再想不起来，你就这样，你就进棺材了，那多屈得慌啊！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要为陈志着想啊，是不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会儿陈志因为你这问题那在农村受的那个气呀、啊、你说你要是早都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他不就早回来了吗？那不过你这问题要是早解决了，那咱就成不了。

0: 一家子了，是吧，妈？爸，我还得感谢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呢。就因为这个，那我得帮你把这问题给弄清楚了。
1: 爸，爸，你一定要想啊，
0: 想想，
1: 你好好想想，那他叫啥呀？

0: 要招。
1: 哎呀，爸，你看你这不想起来了吗？啊，
0: 想，
2: 要不然咱拿笔给记下来，要不然都给忘了。爸说的啥？
0: 对。
2: 啊。

0: 址还有姓名都知道了吗？那肯定能找着啊。
1: 可这是49年的，谁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那咱就顺着这条线找，那不就找着了？
1: 可是
0: 咋了，
1: 翠花？你爸爸他一天都离不开人，你说我又弄不动他。
0: 哎呀妈，这你就别担心了，我家呀啥都缺，就是不缺人。
1: 翠花的大哥二哥来看你了。
2: 爸，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二哥，都看你来了。
3: 叔好啊，叔好。
0: 哎妈，我走这大半天你没有给我爸翻过身啊？
1: 我弄不动他。
0: 那哪行啊，这样会长褥疮的。哎大哥二哥赶紧给我爸弄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去。
3: 哎呀好，背好。
0: 哎大哥来拿着。
1: 翠花，你一个女孩子家又不认识几个字儿，也没出过远门，南京地方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
0: 哎呀妈，你放心吧，你不怕的。那咋的了？我还能被狼给吃了？再说了，这南京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1: 要不让你哪个哥陪你去？
0: 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这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盘缠，我一个人就行。
1: 你一个人在外头我怎么放心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不后悔死啊。
0: 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啥都有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你在家安安心心的等着，我把爸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那我就回来。
3: 就是啊，顺子，您别担心，我这妹子皮实的，命大。你就是把她自己撂到裤井里，她自己能爬上来。
4: 是的。
0: 对，
1: 这样吧，我写封信叫陈志回来，让他陪你去。
0: 妈，你可千万别啊！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啊！他学习多要紧啊！千万别告诉他，听见没有妈？啊，我没事儿的。哦对，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呀，好好伺候我爸，听见没有？这要是回来的时候，我要发现我爸身上有半点褥疮，我跟你们俩没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
5: 妈，
0: 哎，
5: 那家里有啥活你就让我大哥二哥干啊，哎！他俩有的是力气啊。
6: 翠花，
0: 哎，
6: 要是实在找不着那三个人，你就早点回来啊！哎，
0: 放心吧，妈，我绝对能找着啊。行了妈，你回吧啊。
6: 翠花，
0: 哎，妈，那个我要是晚几天回来你别担心啊，我没事的，我肯定会回来。
6: 翠花呀，自己在外头可要注意身体呢。
0: 行，我知道，你放心吧。
6: 哎
0: 妈，我走了啊。
6: 早回来。

1: 那个警花向二十七号咋走啊？这个是你找谁呀？啊，我找一个叫张庆民的。
2: 张庆民？啊，张庆民死了，早死了。
1: 死了？
2: 那好多年了。哎，
1: 师傅，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2: 他不是在大学工作吗？
1: 啊，
2: 哎，
1: 可是他解放以前当过地下党。
2: 没错，是他，早死了，走，等着了。
1: 没事，还有俩，再找。谢谢师傅了啊！
3: 顾平啊，他早调到北京去了。
1: 啊？啥时候调走的呀？这个事儿啊，你也问别人呀，真不见得知道。也就是我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知道顾平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调走的。
3: 那他调北京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了。
3: 有人知道吗？
1: 过去人事处知道，现在啊是造反派掌权，没人知道了。
3: 那谢谢你了，大爷。
1: 不客气。

0: 十个过三，我就不信三个都找不着。
1: 说了五块钱一晚上，
2: 这也太贵了吧，这一晚上就五块钱，你就一张床，你说睡了他又不会跑的，你能不能便宜点啊？啊，
1: 便宜啊？
2: 啊，
1: 打别墅出去。
2: 你看你这大哥，你咋那么难说话呢？便宜点行不行啊？
1: 你以为这卖大白菜呢？
2: 你看你，大哥，你看你就忍心让我一个大姑娘这晚上睡到大街上去啊？
1: 哎，行行，赶紧去吧啊！
2: 大哥，
1: 嗯，
2: 那个我能不能睡在这个椅子上啊？你要让我今晚上住在这儿，你明天这卫生我全给你包了，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你看你一个农村人嘛，这进城也不容易啊。
2: 大哥，我可不是农村人，我是城里人，我早进城了。
1: 是城里人，城里人，城里人。那城里人，你晚上就住那儿啊？
2: 那谢谢你了，大哥。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

0: 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 C 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老公最近迷上了轻断食，每周非得选一天就吃一顿饭，结果一到那天，他整个人就跟手机开了低电量模式一样，瘫在沙发上，眼神发直。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开饭，他捧着碗无比深情地说，这哪是饭呢，这是我今天系统重启的唯一电源呢。说完就以铲车的速度吃出了平时两倍的饭量。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不是轻断食，你这是给胃搞了饥饿营销啊，就是为了最后的清仓大促。
1: 哎呦我的妈，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与君一吻别，天地各一方，此去无归期，生死两茫茫。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你说是大鹅炖土豆好吃呢，还是炖酸菜好吃？
8: 干锅最好吃。
5: 你说的那都是傻话呀，你一天天的叭叭叭你就知道吃，我跟你说呀，就你这样他是不会来救你的。
9: 等等，嗯，
5: 猪炖粉条子好吃。滚。
9: 哎呀，我的那个汤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呀？
5: 我来救你了。
10: 是杨过。十八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9: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
10: 当初是你，
7: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
10: 呀，你咋才来呢？哎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7: 啊，不好意思，啊、我太激动了、
10: 啊。我也激动了。
7: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1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7: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10: 问吧。
7: 胳膊断了，
11: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
7: 挺奇呀！
10: 啊，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7: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0: 我有啥人啊？
7: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0: 你把嘴给我闭上！害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11: 漂亮啊！
9: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9: 在一起。
1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12: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0: 那你想咋的？
12: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7: 黯然销魂掌。

0: 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哦，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
0: 来吧、
1: 啊。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啊。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回来！
1: 哎呀，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啊！你怎么来了？
1: 他谁呀、啊？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1: 你说啥来着？他敢骂我是第三者、嗯，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停停停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2: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李莫愁，受死吧！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吗？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啊，这又谁呀？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3: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3: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 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1: 我这。爹娘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3: 老头，你是谁呀？
4: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4: 雷峰塔呀。
0: 这不是古墓吗？不，
3: 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5: 护腰带，
1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3: 回来。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回来。
0: 谁呀？
3: 你
0: 我呀。
3: 啊，
0: 咋的了？
3: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3: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1: 啊！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小龙女，
1: 冠儿。
16: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7: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6: 嗯，
17: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6: 啊！
17: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8: 改变世界，
17: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现在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6: 就是
17: 卖房子，就是还没有说完呢。
16: 行了，
19: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6: 啊！啊，
17: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6: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7: 我们不能再怕她。
16: 嗯，
17: 大声唱，
16: 好，
19: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6: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7: 冷静。
20: 都活着呢。
16: 啊。
20: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6: 是，怎么又是我？
17: 快，

0: 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井盖啊，
1: 哎，
0: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0: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2: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3: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3: 啊，
0: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哎、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3: 哎呀，
1: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
0: 哎呀，
4: 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

0: 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个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来，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哎，
0: 算了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
1: 哎呀
0: 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5: 三套、
0: 四套、
5: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7: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7: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7: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吵着您了，
3: 对不起，
5: 对不起，
0: 对不起，
7: 走。
5: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7: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
5: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5: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3: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5: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 有人

0: 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6: 演奏啊，
7: 少少米少拉拉拉罗米瑞，
6: 小孩用的小铅笔，大人。
7: 停，大哥，咱这是飙车呀，不是卖货的车呀。再者说，你知道前边是啥地方吗？黑风岭，有劫匪呀。你这么喊，别把劫匪招来。
6: 哼，我宋小彪在江湖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提我宋小彪这仨字儿，人人听了都会闻风丧胆。
7: 大哥，你别说啊，就咱俩这关系，你刚才说宋小彪这仨字儿，我现在身上还嘚瑟呢。
6: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7: 谁敢？
6: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8: 我敢。
6: 跟他报报我的名号，吓死他！
7: 看我的，我大哥宋小。你死定了。
6: 花拳绣腿没什么真本领。
8: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把镖车留下来。
7: 大哥，这小子挑衅你呢，跟你对诗呢，这回坐你枪口上，对死他。
6: 哥俩今天运镖车，遇见一个好大哥，大哥大哥放过我，改日我们把酒喝。
8: 好，干。
6: 哥呀，你看你干啥不行，你非得干这个呀？
8: 你别想着没有用的，是吗？是实物的，把镖车给我留下，要不然认识这啥吗？
7: 刀。
6: 错，这是宝刀。
7: 啥子破刀？
6: 闭嘴！大哥的身份能用破刀吗？大哥的身份必须配宝刀，懂吗？
7: 他那就是个破铁片子。
6: 破铁片子，这刀最起码得价值连城。你看这钢口，
7: 拉倒，啥玩意儿价值？
6: 哎呀，我去！你看扔大哥刀，今天我弄死你，信不信？
7: 扔了，
6: 三个点五掐死你。你太过分了，
7: 大哥，大哥啊！大哥，你别留我！
6: 今天我非得弄死你！
7: 站！
6: 回！
7: 不让回去！
6: 回！我回！
9: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

0: 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0: 老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路过的这是啊。大哥，
4: 瞧不瞧，
3: 今天遇见大哥，咱哥俩是在劫难逃了。我跟我兄弟说了一句话，过来，兄弟啊，大哥比你大，大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跟大哥求求情，你走，大哥，我兄弟上有老下有小，还没娶媳妇儿，你就放他走吧。
4: 停。上有老下有小啊，没娶媳妇儿，孩子他生的。
3: 对，这是个 bug。 那个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捡的孩子
5: 啊？对对对，
3: 他捡的孩子。大哥，我是江湖中人，放他走吧。兄弟你走。
5: 不，大哥你走。
4: 这小音乐放的毫无违和感吧？没看错的话，演戏去吧，把我一感动，我把你俩就放了，是吧？但是你俩演这玩意儿，我一点都没感动。你要么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么你俩把命给我留下。
3: 大哥，你到底是要飙还是要命？
4: 要飙。
3: 是飙还是飙？标是不是标？
5: 是标，
3: 是标吧？我就给你一标。
4: 就一标啊？
3: 就这一个？
4: 那你刚才干啥呀？
3: 刚才我磕巴了吗？刚才。
4: 是不是？
5: 且慢，好汉，容我片刻。我大哥年轻不懂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一会儿咱俩假装聊天，趁他不注意，我上去扎他一刀，然后咱俩就跑。
3: 好主意。
5: 哥，啊，咱俩说话他好像听着了。
3: 怎么的呢？
5: 腰有点疼。
3: 哎呀，往日无冤，是不是啊？近日不愁，何必苦苦相逼？
5: 你别说话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3: 兄弟，
4: 我告诉你，别整那没有用的，行吗？把飙车留下，你俩滚蛋。
3: 哥呀，飙车我给你的话，那个上面那箱子你打不开。
4: 你把钥匙给我，我不就打开了吗？
3: 可是我不想给你啊。
4: 你不给我不行啊，我有刀啊。倒不如你现在把钥匙给我，你不就不用死了吗？你说生与死之间，是命重要啊，还是钥匙重要啊？
3: 嗯，我想想啊，应该是命重要，
4: 对吧？人得活着呀，是不是？
3: 生
4: 命。你说我一个劫道的，我跟你搁这讨论人生干啥呀？给我！
3: 哥，你听我说啊，你看你呢是江湖中的好汉，特别有名气。今天你把我哥俩劫了，在江湖上传出去，会有人笑话你。而且我哥俩是第一次运镖，就让人劫了，回到镖局的所有的人都会笑话我俩。为了咱们哥俩彼此都不被人笑话，我有一个万全之策，咱们做个游戏，

0: 游戏的名字叫幸运大转盘，好运连连连。听不听明白？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玩不？
0: 这游戏特别好玩啊，玩。

0: 这个礼物就归谁啊？那么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呢，就这个钥匙啊，先挂上啊，钥匙。老二，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啥玩意儿？
1: 我就这一个红破腰带，我老说这玩意儿辟邪。
0: 你老说的啊？
1: 啊，
0: 你老是个骗子。咱们给他挂在这儿啊。大哥，你呢？
2: 我没有。
0: 这个。这长命锁啊，不是，游戏重在参与，一会儿全是你的啊。
1: 哦，对，
0: 来，我喊开始，你喊停啊，听明白？
2: 好，
0: 咱们仨，你先来啊。
1: 行，大哥，
2: 他先来，你扫我一下。
0: 来吧，开始。
2: 停。
0: 这个玩，这你的。
1: 哎呀。
0: 谢你幸运啊，为了幸运啊，
1: 幸运啊，
0: 大哥，到你了，开始。
2: 停。
0: 嗨，这个破腰带是你的，
1: 幸运啊。
0: 哎，钥匙是我的，咱们走。
1: 这
2: 儿不对，再捋一捋啊，再捋一捋，我是劫道的，我劫你俩，这我怎么感觉你俩把我给劫了呢？
1: 没有，
2: 玩了一圈，我钥匙没拿着，还搭个长命锁，是不是？
1: 真赖，
2: 是不是？
0: 还给他，
1: 给你。
2: 这本来他就是我的，
1: 我玩不起呢，你咋？
0: 谁到了？你看这行了吧？这回啊？
2: 不行，
0: 不行，裤腰带再给你挂上。这回行了吧？
2: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要钥匙。
0: 你还要钥匙？
2: 对啊，
0: 你疯了？你要抢啊你呀、啊？干什么玩意儿的？你这嘴张，你要吃人呢？你纯是个大恶鬼呀、啊！你
1: 就是个大恶鬼呀、啊！你
0: 那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你
1: 啥玩意儿？这
0: 是
2: 刀呢？
1: 这样，
2: 我刀呢？
3: 手呢？
2: 给我钥匙！
0: 要匙！给！
2: 你们俩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现在劫个道咋这么难呢？干啥呀、啊、这是？总算，不站着！
0: 这是我俩坐的就没走。你
2: 们这里全是石头，金子呢？
0: 石头？怎么会呀、啊？
2: 来看！
0: 哎呦我去！大哥这回算掏上了。
1: 这是玉啊，
0: 这是和田玉。
1: 哎呀妈，真白呀、啊，
0: 这真润，
1: 雪白雪白的
0: 紫料。这是我跟你说，
1: 建设林城啊，
2: 你家玉是这样色的？这是大砖头子，大砖头子，大砖头子，三番五次这么玩我，拿我当大傻子呢？兄弟们，上，弄死他！
1: 上，进来，放我！
0: 告诉你。我们镖局人在镖在，兄弟
1: 大哥，
0: 为了镖局的荣誉，咱们和他拼了！
1: 拼了！
0: 上！
4: 上！好，好一个镖局模范宋小镖啊！
0: 参见师傅，
5: 参见师傅。
4: 小镖，不错，你通过考验了。
0: 考验？
2: 考验你呢？假的。疼不？
1: 一点都不疼。
0: 咋回事这是啊？
4: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镖局调过来特意考验你的，你的智慧勇气通过了考验。小镖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镖师了，来吧、哎、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啊，
0: 谢，是没想到这故事还有反转啊。师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这趟镖会路过黑风岭，一定会有劫匪出现，于是我提前把镖车调了包，真正的镖车绕小道而行，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2: 好，
4: 小镖啊，
2: 能耐，
4: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天生就是一个当镖师的材料。
0: 谢师傅，
4: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的女儿作为奖励许配给你。
0: 啊，哎呀，师傅，那个 大小姐貌美如花，

0: 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开大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呢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了，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呐、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啊，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

0: 我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二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一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120一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1: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1: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1: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哈。
2: 嗯，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1: 就是完全没有了
2: 啊。对呀，嗯，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 十来帮个忙。辅酶 Q 十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呐、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吧？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护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一大截吗？
2: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再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1: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要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2: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1: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2: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了个9%呗。
1: 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2: 哎，啊，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1: 嗯，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2: 怎么说？
1: 这个挑豆子哈，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啊，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 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嗯，那个特别好挑。嗯，就是你大眼一瞧，呵，它就在那儿呢，
2: 是、嗯、
1: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嗯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嗯，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

0: 瞎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1: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是99%，那就只有1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2: 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杂质少一点，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2: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1: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2: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1: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0: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1: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0: 得挑好的。
1: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0: 是。
1: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 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的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嗯，
2: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给爸妈买东西啊，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呐。嗯，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给她长期来调理。
0: 我劝你哈、啊。还是赶紧捂好您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是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2: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吧，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0: 对，
2: 嗯，要不然您说说嘞？嗯，帮大家给找找。嗯，最好能有个团购活动，这价格肯定会更优惠一些嘛。
1: 对，嗯，你们俩呀，怎么说你们呢？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啊！我这70岁的老太太了，我的经历肯定不比你们俩年轻，对不对？我你们俩再心急，好歹让我喘口气儿吧，啊！不过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急。那老话怎么说的？好饭不怕晚呢。嗯，正因为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关乎大家的健康，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格外格外的上心，宁可慢一点，我也要把最经得起检验的好产品找回来带给大家。那产品的什么高含量啊，什么原材料啊，什么厂家的品牌啊等等，你们想一想，我是不是要一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嗯，所以给我点时间。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哎
2: 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嗯，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是62岁了。嗯，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是最近这一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从前了。你看早上去菜市场拎点菜回来，才走到2楼就开始喘了，然后胸口呢有时候还发闷，心脏呢也会突突突的一直跳。嗯，他说我平时啊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毕竟这个东西呢说对心脏好嘛，那我又离不了，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十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平时还要怎么去养护我的心脏？嗯，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上楼气喘、胸闷、心慌等等这些个事儿，一定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今儿去趟菜场拿两颗大白菜，我累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活动以后明显的我累了，我乏力了，感觉得到我这个心脏 好像跳到一百多跳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不能拖，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你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包括什么心肌缺血呀、心律失常啊等等，让大夫给你好好的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认为您这是偶尔的，没大碍，或者呢，大夫说，哎，有问题，您得好好的治疗，那您就听大夫的，要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基础上，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一类营养素的负担小，能够更加精准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那么我们平时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您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的齁咸，别吃的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呢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用有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越是要长期吃的东西，我是不是越要替大家把把关呢？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呐，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呀。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然后这段时间呢，他总说手脚发软，浑身乏力，然后稍微干点活啊就累得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呢，说长期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药啊，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十。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十？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1: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您爱人呢，这个出现乏力、腿脚发软这个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跟他的主治大夫呢一定要沟通确认。简单的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在抑制有害胆固醇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十，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

0: 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蜂蜜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2: 嗯，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它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0: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
3: 是
0: 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 十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

0: 们想用一用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 十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意思？请大家放心，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这位朋友，等这个团购一开启，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名额帮您预留一下。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苏格兰调情。二部。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第二部。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1: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1: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
0: 嗯，
1: 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这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那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1: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
0: 那新来的就搁那罩上了，
1: 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0: 嗯，
1: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哎，别放，大爷听大爷，乡长的单我买。
1: 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1: 是吗？
0: 嗯，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1: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0: 来，
1: 嗯，
0: 哎，点你一下，
1: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1: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1: 买对了，
0: 快点的
1: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机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1: 好。大爷，那你看一下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哦、
0: 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吧。
0: 不签了，你别整那有用。
1: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来，
0: 咋的？
1: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续续多。

0: 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三头五百呢，2900呢。
0: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就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1: 这不就完了吗？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像怎样啊？
0: 不是，
1: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0: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1: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哎，
2: 行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啊。
0: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都签单呢。钱呢？你拿来。
1: 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0: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1: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1: 这孩子，
0: 你咋的了？
1: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锁我喉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干啥？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
0: 不可能，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的去。
0: 你找讲理？
1: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
2: 哎呀！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咋回事呢？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属于现在买重了。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1: 我寻思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1: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

0: 单，我那单是买上一顿香港的单，那上一顿香港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该我钱呢？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你说明白了吗？
1: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
1: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1: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呀、啊，报应！
0: 打你个大嘴巴！孩子越整越丧脸。
1: 没事。
2: 啥呀，
1: 小伙子？
2: 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2: 啊，好，
1: 行了，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慢慢使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
3: 他那腰还要不要了？
4: 师弟不光人品好，还大气，一点都不抠。
3: 那倒是，我师弟玉郎每次下山回来都给我们几个带胭脂水粉，
4: 那
3: 谁像赵德柱那么抠啊？
5: 赵德柱啊，当这个掌门，过节的时候发奖金就给你们发一两。如果我当这个掌门呐、啊，发奖金最少二两。哎
3: 呀，还得是玉郎啊，那我们就选你做掌门，就选他。
6: 掌门
3: 你一天不干正事，人瞎跳啥呀？
7: 对，我是掌门呐，得有点正事儿啊。
3: 那可不。
7: 对，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那么在这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要
3: 发银子，
7: 吟诗一首。
3: 啥玩意儿？你又要吟诗？给你，你等一会儿啊，你可千万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
7: 干啥呀？
3: 来，一人一个，
5: 给我俩。
4: 嫂子。
7: 啥药这是啊？啊！
3: 光恶心的，人嘛，
4: 说吧。
7: 一群黑粉儿啊！啊，德柱长得很销魂，当了一年的掌门，提起此事神乎其神，支持我的都是大好人。在那耍酷，闹闹巧叫唤，咋整的了？江玉郎站在这块儿啊，一站拿把剑，你们咋说的？啊！
8: 太帅了！
7: 他一拔剑说：“你们诱惑啥了？”
3: 太帅了！掌门最帅。
7: 接下来怎么办？接着奏乐，接着我。不是变了呢？什么玩意儿？哎呀！
3: 啥？
7: 你笑什么？你先笑着。我附和你一下，来者何人？暗夜狂魔。哎呀！啊！不是谁这是啊？干啥的？
5: 暗夜狂魔，此乃江湖第一刺客。太狠了、啊、
3: 杀人如麻，
4: 心狠手辣。
3: 你是掌门，你得上啊。
5: 谁是掌门？
7: 谁长得最帅谁就是掌门。哦，
5: 你是掌门。

0: 你帅吗？你符合大众审美，也符合我的审美。
1: 本来我定的是初一

0: 钟，两分钟。
1: 哼，哇，你又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阿姨狂魔找上来啊，又杀掌门啊，开事了啊，咱们这么着，咱们重新复盘一下啊，我人品非常不好啊，我不配当这个掌门呐，咱们还是换个掌门当吧。
2: 行，
0: 换人，换吧。
2: 那我们选的掌门人是
3: 赵德柱，
4: 赵德柱掌门人，
5: 赵德柱
6: 掌，
7: 赵德柱掌门人，我看你们今天谁能罩得住这个掌门人？
0: 不是。魔啊，魔、嗯、
8: 过来，
0: 魔哥，说心里话啊，你来娶我啊，我让你娶行不行？怎么
8: 了？
0: 我不让你娶，娶我手机，你能不能容空啊？你再给我五分钟时间，你看我现在就马上要走了嘛，我找选一块风水宝地，我得挖坑埋那儿啊，咱们选好地方呢。你这么的，你呢再给是五分钟时间，哼。
8: 我给你五分钟行，但是这五分钟我干啥去？
0: 你上对面那吃点饭去呗。你提我那有卡。
8: 哎、去
0: 太磨叽，你快去啊！来去啊！走。来，你们几个行啊？我现在马上要了解这个暗夜狂魔他的底细，他的江湖背景。
9: 我给你答案啊，这个暗夜狂魔呀，他的身世特别的凄惨
0: 啊。
9: 三岁，他的亲生父母呢就遭仇家仇杀；四岁呢，他的养父养母呢又被仇家仇杀。这个人的命特别的硬，性格呀，
0: 啊，性格
9: 就是什么呢？缺少父爱和母爱
0: 啊。
9: 如果是男的对他好，他会情不自禁的叫上一声爸爸，
0: 爸爸。哎。
8: 啰嗦完了吗？
0: 给你个机会，我对你好不好？
9: 好，
0: 叫爸爸，
9: 爸爸，
8: 爸爸，我娶你手机。
0: 你个老，你别着急了，娶我干啥呀？你知道，娶我急，娶我急，我让你娶还不行吗？你这么的，我打算当你爹，你把我磕走行不行？
9: 关键我带兄弟来，我娶好几回了都啊。
0: 是，我让你娶，这么的，今天我马上要走了。你能不能让哥们儿风光的走一把？
9: 怎么风光？
0: 我要放个呲花，风风光光的走。
9: 这是什么？我
0: 放穿云箭？
9: 何为穿云箭
0: 啊？就嗖一下子。
10: 公孙阿姨啊，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唱了，我特别感动啊，我没想到一直穿云箭就把你给串来了，真快。
11: 别说你一个狂魔了，遇到我公孙丽蓉，我把你变成肉夹馍。哎嗨哎嗨哎嗨是你啊，
12: 手够黑的了，
0: 小魔，我告诉你啊，你伤害我可以，因为你奔着掌门来的，千万不要伤及我的这些师兄弟，好不好？有种冲我来！等会儿，这个师妹
13: 在这儿呢，掌门。
0: 师妹啊，我马上要走了。这辈子够呛能屈辱你了，下辈子再给你机会吧，下辈子我再娶你。
13: 二师兄，
0: 玉郎啊，
9: 哎，
0: 论武功，论方方面面，论能力，我都不及于你，从此掌门交给你了，希望把他门派发扬光大。魔儿啊，来吧，动手吧！
9: 你想好了吗？
0: 快点的，磨磨唧唧的。
9: 笑啥呀？快点的，
12: 跟他笑的。

0: 德柱啊，好孩子，我其实是你师父的好兄弟，你师父出门在外最不放心你当这个掌门，让我来试试你，今天我放心了，通过了测试。
1: 你说就是这个试验我呀、啊、

0: 组织人事工作伏案办稳，远离生产一线，能为矿山发展直接创造价值吗？面对疑问，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用30余年坚守给出答案。党建人才工作绝非纸面功夫，而是撬动企业生产、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30多年来，茹清晨牢牢把握党建工作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这一原则，创建实施引领加服务加保证党建体系和同心同向企业文化理念，让党组织成为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坚强堡垒。他主持完成的8项党建成果在冶金行业获奖，3项成果分获全国冶金行业辽宁省企业管理创新奖项，推动生产经营持续提升。
1: 茹清晨同志高度重视提升党支部建设，指导我们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矿的财产公路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党支部被评为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0: 人才是第一资源，茹清晨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培养了一批年轻干部、辽宁工匠、鞍钢科学家、鞍钢技术领军人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茹清晨同志真心为产业工人搭台子铺路子，在他的支持下，我们技能大师工作站从厂级一路晋升到国家级，培育高技能人才120余名，落地攻关项目86项，创校8000余万元，一线技工也有了成长为行业专家的广阔舞台。
3: 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要转化为贴合一线、润物无声的务实举措，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成为破解难题、引领发展的金钥匙。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截至今天午后，辽南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雨。那下面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直到明天白天，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会有暴雨，那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会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23点到明天早晨，大连、丹东、阜新、朝阳地区局部还将有大雾。那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区呢会有阵性降水。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连北部、丹东、铁岭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暴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大连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鞍山暴雨转大雨，二十四。

0: 24到26度，抚顺大暴雨23到26度，本溪暴雨23到26度，丹东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锦州暴雨转阵雨21到29度，营口暴雨23到27度，阜新中雨转多云21到28度，辽阳暴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铁岭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朝阳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盘锦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葫芦岛暴雨转多云23到30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北纬39度的阳光和海风，造就独特的大连味道，个大肉厚，甜的干脆。艺术家优品樱桃，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辽宁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0: 抚顺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全省多个降水地域，记录各地开足马力迎战强降雨。
0: 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守望相助，传递温暖与力量。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2号20时至13号16时，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15时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

0: 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13号16点，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浑河沈阳水门站监测水位39.08米，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2: 此刻我就在沈阳市的浑河岸边，那由于强降雨还在持续的下，那整个浑河的水位依旧在持续的上涨。那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浑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并且水体非常的浑浊。那站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水流拍打的声音。那由于整个水位的上涨，原本河道两边的观景步道此时此刻也已经被洪水完全的淹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实时的动态巡逻，并且通过广播来实时的提醒各位市民要远离河道，保障安全。
3: 从泄洪开始，每天就会有站东的报告领导，然后还有执法队啊，包括我们社区还有民警，我们形成了一个巡河的力量。尤其现在今天这种状况之下，是很多年我们也都是没有见过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社区从辖区内部到路面上到河道，我们都安排人实时的循环的进行来巡逻，确保我们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
4: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中央气象台组织一些重要省份进行全国天气会商，共同研判台风巴威带来的天气影响。那么我们也从这里了解到，从昨天下午的8点到今天下午3点，全省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45毫米，那么最大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4.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那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呢，都出现在了沈阳市，他们包括和平区浑河湾街道、于洪区城东湖街道和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
1: 除沈阳南部外，抚顺西部地区局部也出现特大暴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5: 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除阜新、朝阳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及渤海北部、中部海域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提醒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防短时强降水、防大风、应急和抢险工作。
1: 本台报道，
6: 今天凌晨，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讯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7: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附近，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8: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排水抽排下去。
1: 上午9点10分，沈阳市提升至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
9: 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居民也是自发的出来，力所能及的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贡献。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把共享单车放在积水比较深的位置，然后给大家做提醒。我们刚才还遇到一位朴先生，他从家一直走到这边，然后把路边的每一个有积水的这个井盖都给他掏了一下，把上面的杂物清理了一下，来方便积水更好的排出去。
10: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
9: 每一个井盖都一点一点给它掏开吗？
10: 对对，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

0: 志愿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1: 到今天中午12点，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
2: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的许家村，这里今天凌晨出现了截至目前以来最大的单小时降雨量。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3: 最高水到多高了？
4: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就棚子这个水位，就它放着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
3: 我听您这昨天一宿就基本就在这。
4: 对，就咋抽也是，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5: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1: 截至目前，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本台报道。
6: 从今天凌晨开始，抚顺市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面对严峻汛情，抚顺市已于昨晚22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8: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9: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工农街道金新社区，这里是一处利用闲置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的临时安置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呢，工农街道是转移了近300名的群众，分别安置在辖区内的3个安置点，这是其中一个。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工作人员给大家贴心的提供了有电风扇，还有洗漱用品等等，而且呢，在安置点还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消杀人员以及民警，确保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
10: 就是咱是那个楼房，就是危楼，说是下大雨有危险不安全，完就给咱们着车给咱们送来的。咱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拿，什么牙膏啊、牙刷呀、铺的盖的他们全管，完还供俺们饭。
11: 社区干部完了，村干部就是包括我们街道的人员以及去世机关侦派的人员，就全员到现场，我来家户找，因为那个人员分散，然后老龄化比较严重，其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我们就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顺利转移。
12: 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北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这个住建的这个抽水车正在这里进行这个排水工作。
13: 什么时候过来的？
14: 昨天晚上，忙不过来，每个路口都是。
13: 那今天这计划是啥？修到啥时候啊？
14: 通车呗。
1: 在抚顺清源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消防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因内涝被困的群众。浑河路站夏家堡专职站的11名消防员携橡皮艇在中心街逐户搜救临街商铺及2楼住宅人员。截至下午2点，已安全转移42人，其中有约30名失能或瘫痪老人，最高龄者93岁。抚顺全市1215个集中安置点位已全部准备到位，值守人员保障物资和安全防护措施一应俱全。志愿者们24小时值守，常态化开展卫生清扫和物资整理。目前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0: 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涝和山洪风险，抚顺全市111座水库全部提闸放水，农村小塘坝全部放空，同时启动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110处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点位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本台综合报道。
1: 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2: 迎战强降雨，我省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各降水地域，来看记者们采自一线的报道。
3: 这里是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老虎滩海洋站。那我现在呢是早上的8:40，也是今天潮位最高的时刻。今天是农历的29，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并且呢伴随着台风八位外围风系的共同影响，大连市出现了风暴潮。
4: 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以及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呢预计呢这两天仍然会有比较高的高潮位以及比较大的这个风浪。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涉海的企业，我们沿海的这个渔港一定要做好应对工作，同时渔船做好锚泊，我们的滨海游客尽量的远离滨海栈道以及低洼的区域。
5: 这里是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渔港码头，现在呢天正在下雨，海边的风浪呢也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渔船呢都已停泊靠岸。为了应对本轮八威台风带来的影响，当地海洋农林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船只的缆绳进行二次加固。
6: 目前呢，我们经开区所有渔船已经全部靠港避风。此外呢，我们对中心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内的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帮缆绳，增设防撞设施，开展清港行动，并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7: 县住建局的城区防汛指挥部，那我身后的这台雨水泵站从今天凌晨2:3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在这一片区域当中，最深的积水已经达到了700毫米左右，目前的排水量在12万立方米左右。
8: 雨如果马上停止的情况下，水会在7点左右中，5个小时左右能把城区道路的积水彻底能抽干。
9: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马水库，这个水库呢位于小清河的上游，是辽河流域清河支流的源头。那在今年的这张避险指示图上，可以清晰地展示前马水库下游村民避险的这个位置。那目前呢，这个前马水库正在泄洪，这样可以应对上游降水导致的山洪，还可以保护下游前马等3个行政村覆盖近1000名常住村民2000余亩连片耕地。
10: 提前预泄腾空库容，预留防洪缓冲空间。截止今日，累计向下游泄洪量30万立方米。我们还不间断拉网式全域巡查，重点检查大坝上下游坝坡、溢洪道进出口、输水洞起闭室，全程保证行洪通道畅通。
11: 这里呢是前进乡抱身庙村水库下游的河道，那么我身后呢乡村干部们正在带领着群众进行抢修自救。那么由于近来雨量较大呢，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激增，眼下呢路桥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威胁到了两岸的住户。目前全乡道路冲断约有230米，沥青路面呢损坏约有650米，护岸堤坝呢损坏约有140米。导员群众们正在抓紧时间，抢在下一轮有可能发生的强降水面前，把路面和堤坝进行加固。
12: 昨晚11:40，3台大流量排水泵开始排水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1700立方米。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20公分左右，目前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中。
2: 迎战八威带来的降雨过程，各地迅速启动防汛避险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今天5点多，本溪观音阁水库开启闸门，有序泄洪，腾空库容。

0: 有效提升水库防洪调蓄能力。葫芦岛市绥中县遭遇高强度降雨后，各乡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对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展开排查。
1: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周周边的老百姓各挨家户
2: 通知啊，
1: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
0: 铁岭开元市上肥镇和黄旗寨镇在暴雨抵达之前，对地质灾害户和山洪灾害户逐户开展劝导转移，在挠背村村部安置点，被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顿。
3: 转移地上吃的住的地方都有，都挺好。
0: 辽阳灯塔市柳河子镇工作人员冒雨分片巡查河道、乡村道路、种植大棚等重点点位，及时疏通沟渠，清理田间积水，协助农户加固大棚设施。锦州义县北镇市紧盯河道、水库、城区溢涝点位，加固堤岸，疏通河道，调控水库水位。丹东东港北井子镇对辖区河道、入海口大闸等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在沿海地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海事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水上安全，对在港船舶、进出港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跟踪、全程监控，构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各地多举措保障城市排水，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区水系畅通。同时，各地着力做好民生保障。丹东市自来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设施，检修设备管网，加密水质监测。国网本溪、锦州、葫芦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针对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4: 暴风雨中，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场场生命接力相继展开。有人急需就医，有人被困家中，也有人因病等待救援。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这些互帮互助的人和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5: 今天上午9点，沈阳市铁西区宝宫南街附近，一名孕妇急需前往医院。接到求助后，沈阳消防迅速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宣泽龙和队友们小心护送孕妇登车，安全送达医院。记者联系他时，他仍在救援一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已经丢失到水里了。
6: 谢谢，注意安全。
5: 暴雨中的这场接力争分夺秒，沈阳市辽中区四方台镇胜利村积水漫入村民家中，60岁的姚春燕因脑出血后遗症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队员赶到后，将老人安全转移出家门，妥善安置到亲属家中。抚顺市望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面对老人长期卧床、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望花区应急管理局和抚顺蓝沙救援队展开紧急转运。20分钟后，老人顺利抵达抚顺市第二医院。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的60多栋老楼里住着3000多户居民。今天，社区书记王辉带领大家冒雨排查低洼楼洞和地下空间，铺设沙袋，清理排水口。大家抢排几个小时，保障老人和孩子安全出行。风雨未停，守护不停。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汇聚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屏障，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消防队员趟过积水转移被困群众，公安民警在涉水路段疏导交通，一幕幕感人暖心场景不断涌现，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一线、守望相助的人致敬。本台报道。
7: 汛期降雨频繁，乡村地理条件复杂，房屋又多依山而建，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如何科学转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收到预警，果断转移。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应停止田间劳作与外出，并注意当地发出的转移与撤离通知，尽快前往安全地带。 如需转移，要向地势较高的转移安置点集结，尤其是住。

0: 在低洼易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山洪灾害易发区的居民，要服从安排，果断提前转移。对游客而言，收到暴雨预警后，要立即终止一切山地、峡谷、水边活动，比如徒步、登山、露营、漂流等，尽快离开沟谷、河道、坡脚等危险地带，向坚固的砖混结构建筑或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撤离。村里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通常是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防洪楼等。如果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可以向本地人求助。撤离时切勿在危房、棚户、山体附近停留或避险，防止房屋坍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7月13号16点至14号20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云鹏是我国第一代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用严谨的态度、娴熟的技艺为动车组把脉问诊，以党员先锋本色护航列车驰骋。
2: 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唐云鹏正和同事们对动车组的信号处理装置进行检修。今年年初，唐云鹏带领工作室的几名技术骨干，仅用60天就攻克了这个装置的自主检修难题。
3: 维修和检测呢，它是要返厂的，时间非常长，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费用，所以说我们工作室就开始上手研究，在功能测试上和故障的这个修复上，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2006年，怀揣高铁梦想的唐云鹏成为一名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从零起步钻研检修技术，自主编写检修手册，成立工作室培育技术骨干。20年来，累计处理动车组各类故障上万件，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4: 他对于故障感觉就像一个像字典和记录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能够随时的去翻想起来。
5: 一直想成为他这样的人，无论是对技术的这种执着追求，还是扎根一线，掌握高超的技术，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3: 继续坚守这个初心，永葆这个政治本色，深耕咱们技术革新和这个传技于人一线，守护好咱们新时代高铁的这个安全、速度与品质。
2: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贵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

0: 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

0: 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

0: 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 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

0: 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路

0: 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它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2: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3: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

0: 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吧。
1: 根据您的这次检查结果，您的颅内动脉瘤更严重了。
0: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导致意识模糊、目睛、中度麻痹等症状。
0: 大夫，我平时除了会出现瞬间的头痛、头晕之外，其他的没什么感觉呀。
1: 这种病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一旦爆裂出血，致残、致死率非常的高。
0: 您有什么治疗方案吗？

0: 目前的情况看啊，开颅手术风险非常大，颅内瘤的位置非常不好，保守治疗也只是能暂时平稳一下。您看，
1: 胡总，曾老师，快请坐。我的课本序已经做完了，您要不要看一看？
2: 您还不知道吗？
1: 知道什么？
2: 我们母公司的资金链断了，所有的项目都停了。
1: 资金链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事儿您不可能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你们母公司是哪一家？
2: 我们母公司就是旭升集团啊。
1: 什么？
2: 在你和我们接触之前，旭升集团就已经收购了星火文化。
1: 那我明白了。

0: 胡总，您知道现在旭升的情况怎么样吗？
1: 不容乐观。
0: 谢谢您。
2: 哎，你们干什么？不能进去！
3: 马烈文。
2: 哎，站住！你们干什么？再往前走，我报警了！站住！
4: 老金，
5: 干警察来了，
4: 回头打听。
5: 谁？
6: 这是
5: 什么情况？
7: 哎，
6: 干嘛呀？
7: 干嘛？
5: 什么情况？哎，
7: 马烈文啊，给你宽限的日期都过了半个月了吧？你这么大一公司，连几百万你都掏不出来吗？那关门吧，歇了吧。
8: 你们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
7: 不能。我跟你说啊。今天还不上，
9: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还号称你是书商呢？我看你是白读了，还不如烧了算了呢。啊！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干嘛？
2: 你走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0: 姑娘，他欠我们钱，我们正商量呢。啊，你出去吧。
1: 你们赶紧把他放了，赶紧走。他欠的钱我们会还的，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跟你说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快走。
1: 我不走。你们把他放了。
2: 你别动这本书。
0: 喂。啥破玩意儿啊！啊，这么金贵！
1: 我警告你，你给我把这本书放下！
0: 呵，什么斯泰马斯诺娃，乱七八糟的。哎呦，复活！我看你是白活，白活。
3: 冲动了啊！
4: 我到了星火文化才知道，又是你帮了我。
2: 所以你搞了这么一出来回报我？
4: 你公司现在都这样了，反正我的项目也停了，我过来帮你吧。
2: 用不着，我有解决方法。
4: 真的吗？
2: 我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你没必要这样。
2: 不需要廉价的安慰，

0: 这 CEO 肯定是你的，到时候我可得指望你照顾我了啊！哎呀，听说笑了。哎，我真的听到风声了。方总，哎呦，王大林，
1: 对不起，我来晚了。哎呀，没等多久，这么着，咱进去边吃边谈。
2: 吃饭就不必了。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当面说清楚，我们 SK 集团可能不会跟你们志成合作了。啊？这不是前两天都说好的吗？具体的原因无可奉告，但是这件事情不会变了。对不起，我还有事。黄大理。
3: 严总，您别急啊，我一定想办法补救。咱先把饭吃了。不吃。没错，是我打的。
4: 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5: 我是为了你好。
3: 你毁了我的事业，你跟我说是为我好。
5: 我让他公事公办，别把你往坑里带。贺婷。
3: 春少，你们来吃饭吧。哎，走，吃饭去。你觉得我有心情吃得下饭吗？你离开卓远的时候说，回来是为了跟我好好过日子。怎么，现在饭都吃不下去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吗？走。
5: 哎呦，小婷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可做了特别特别好的汤啊，到时候你们可得多喝点啊。哎，好。哎，您说这吃饭还磨磨唧唧的，我去弄汤去啊。
3: 当着妈的面，咱俩都收敛点儿。我知道你很难，也很憋屈，但这事就这样了。
6: 你要是觉得我欠了你的，那就欠了，你就当为这个家做点牺牲。我为这家做牺牲还少吗？啊，这事儿怎么样了？这事儿就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嘛，
3: 这干嘛呀？这么大声的，
6: 这没法好好说。我告诉你，朱小婷，不靠你，不靠你爸，不靠黄代理，我照样拿下 SK。
3: 他不吃，咱俩吃。妈，您坐。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样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8: 刘文秋，你真的甘心情愿把多年的心血拱手让人？身外之物有什么好留恋的？
7: 你倒是超脱了啊！
8: 我现在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负债累累。
7: 我只怕过两天员工过来跟我讨薪，闲话不说了，咱们进入正题吧。
8: 好吧，既然刘文雄心意已决，那我已经不藏着掖着了。我愿意跟你股权置换，但你开的条件，我只能给到60%。
7: 你这是趁人之危啊！
8: 你还别委屈，你现在公司这个样子。 就是一笔火车站了，啊，尤其是书店这一块，更是一笔烂账。你现在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我愿意出手相助，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不是吗？
7: 佩服。
8: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也不强人所难。这在商言商，个人有个人的考虑。
7: 什么时候签协议？
8: 你同意？
7: 只要员工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我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0: 好，马上让财阀跟你对接协议。
1: 尽快。
0: 雷文，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什么意思？
0: 是这样，我想等股权置换之后，我打算把你那些实体书店啊进行整合，你来运作这一块，怎么样？
1: 让我给你打工，
0: 我给你开最高级别的年薪。
1: 谢谢，不用了，抓紧时间吧，我等着你来受骗。
2: 小天，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3: 过段时间我就要移民出国了，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4: 为什么？
3: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等我到了那边安顿好，我就告诉你。
4: 你放下马立文了？
3: 走了，就解脱了。
4: 可是你付出这么多，你甘心吗？
3: 不甘心，我也要逼自己做这个决定啊。哪像你为了这不甘心，一次一次原谅冯重生，到后来还是伤了自己。至少我现在看清了马烈文，你却还看不清冯春生。
4: 我和冯春生和你和马烈文不一样。
3: 你对冯春生这么执迷不悟，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小婷，你答应我好不好？等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冲动做决定，不要再伤着自己，好吗？

0: 丽文，我来是想告诉你，我准备卸任旭升 CEO 的职务。
1: 为什么？
0: 公司这次面临的这个困境，我难辞其咎。
1: 王柔，这么多年你跟我一起打下的江山，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留住你，可是现在公司就像是一条要沉下去的船，我不能让你陪着我一起沉下去。
0: 马连文，你还挺多愁善感的。
1: 我现在是留你也不对，不留你也不对。
0: 如果你留下我，我会留下来的，但是你想让我走，我也会走。我还是听你说了吧，你想让我走，因为你的心里边已经没有我了。如果我走了，不管你有多难，起码你还能卸下对我情感的负担。

我送送你吧。不用，我自己走。我想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就像从来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出现一样。保重。

0: 做饭呢？
1: 对呀。
0: 我还说今天带你出去吃呢。
1: 出去吃什么呀？打车一百多那么贵。
0: 一百多算什么呀？现在小爷我也是有收入的啦，知道吗？哎，今天画展那边给我打电话了，说我现在一幅画能卖到五位数了。我还说过两天我们就

0: 赶紧搬回城里，找一个好一点的公寓。
1: 行了，你就别嘚瑟了，刚挣点钱，以后再说。
0: 哎呀，我不是想你住的舒服一点。
1: 你就听我的吧，去洗手吃饭。
0: 哦。

0: 喂，
1: 晚上出来吃饭啊？
0: 我是刚进家门。
1: 我今天晚上跟一个策展人吃饭，
2: 他带火锅好几个青年画家，你刚好出来跟他认识一下吧。
0: 要不，我在家吃完饭再过去吧。
1: 哎，人家那么大个腕儿，人家等着你吗？
2: 我把位置发给你，赶紧过来啊。
0: 不是我真的。
2: 谁呀？
0: 王娜，他约了个策展人，叫我一起。
2: 那你别吃了，赶紧去吧。
0: 没事儿，我吃完饭再过去。
2: 哎呦，吃什么呀？工作最重要。

0: 以后你不能再这样了。自然没在，你为什么要骗我？
1: 那我不那么说，你吃不来啊。

0: 哎，你该给自己一个答案了。你这拖得越久，你越难受，这样你才能够解脱出来啊。
1: 是我把他从他的生活轨迹里拉出来，是我告诉他要这样要那样。如果现在我溜了，他会受到很大打击的。
0: 那你自己的呢？你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已经偏离了呀，不是吗？你不觉得他不像个正常女人吗？
1: 你不可以这么说的。
0: 对不起，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不尊重他的意思。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也有很深的纠葛，但是你知道吗？今后你们俩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自己没发现吗？你对他的热情已经消失了，你为什么不承认啊？我真的不觉得你离开他对他会有多大的打击，这谁离开谁不能活啊？你别这么看着我。你知道的，我很喜欢你，我也知道你喜欢我。所以拜托你，你别再徒劳的纠结了，行吗？

给自己一个答案吧。

0: 亲亲，你还没睡呢？你等我呢？
1: 喝多了？谈的是你吗？
0: 亲亲，不要离开我好吗？
2: 你答应我，你不。

0: 小平，
1: 哦，妈，
0: 你要出去吗？
1: 对，我约了个朋友。哎呦，
0: 来来来，我耽误你一会儿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啊。我这几天呢，睡不好觉，这越琢磨吧，越不是滋味儿。你说你呀，给春生他们公司来这么一手，你说春生他以后还怎么工作？他还有前途吗？你能不能帮他再回到卓远？
2: 妈，这事我不能答应你，就算我答应你，那他也是回不去的。
0: 你都知道他回不去，干嘛还堵他的路？你知道这严重后果是什么？你这是对春生赶尽杀绝。
2: 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解释，我也不想跟您辩论，这是我和春生之间的事儿，我这么做自然是有我的道理，而且我不觉得我理亏啊。
0: 你不理亏，是是，你不管有多少理，他毕竟是你的丈夫，你对丈夫敢下这种狠手，你是不想跟他过了吗？
2: 我就是想跟他过，我才这么做的。
0: 小婷，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春生他吃过多少苦啊！啊，你是不能体会到的。
2: 我跟他结婚这么久，就算我体会不到，我也是能理解他的，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他跟我爸闹成那样。就说我们曾经有那个孩子，在姓冯姓卓这件事儿，我是怎么向着你们的？
0: 是是是，你帮他，我感激你，可你堵他的路，我该怎么感谢你？
2: 妈，我不用你谢我，我做人有做人的原则，而且我做过的事情我也绝不反悔。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干嘛呀？你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就是不想跟你说，不想让你知道。你说你工作那么忙，你还得送我，多麻烦呢。
1: 这段都是我不好，没顾及到小婷的情绪，也没多陪陪你们，让你们都不高兴。
0: 我没不高兴，我就是要好好自己想一想，我是不是太偏向你了，让小婷不高兴。
1: 没有，您替我着想没错，但是稍微也要分点场合是吧？您说您当着他的面，他肯定心里不舒服。
0: 行了，反正你们都大了啊，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我就走了。
1: 别，这都说开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0: 我还是回我那老窝吧。你看小婷她现在身体都好了，你说我在这待着干嘛呀？你们小两口要是有个矛盾什么的，你说我在中间，我向着谁呀？对吧？说谁都不好。你要千万记住啊，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多照顾点小婷，让着她。她毕竟年龄比你小。
1: 行，听您的。那您也别挤地铁了，我送您到车站。
2: 那您先走吧。哎呀，
1: 我送您到车站啊，那走吧。
3: 非得把我妈气走是吗？
4: 我没想让你妈走，我就是说了点实话。你不是喜欢三更半夜偷偷摸摸跑去书房吗？以后不用偷偷摸摸了。

0: 这样，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树葬，这是目前最新的殡葬模式，满足了人们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而且将逝者与树融为一体，使其生命得以延续和升华。
1: 你看，
0: 我们这片树葬林背靠天寿山，前树白水河，紧邻国家森林公园。我们这里有香樟园、松柏园、梅花园、梨花园等等，而且价格实惠。
2: 有槐树吗？
3: 你这干嘛呢？
4: 收书呢？怎么了？
3: 谁让你收的？
4: 老板把这些旧书都卖给我了。
2: 这套门脸房地段好，面积合适，卖出去绝对没问题。
3: 我有话跟你说。
5: 有什么要说的？
3: 你就到了连这家书店都要卖的程度了吗？

0: 就是不想留下了，你用不着同情我。
1: 实质上我是帮不了你，我也没钱，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啊。你曾经说过，到了你这个年龄，感情已经不再是必需品了。可是我不同意，我觉得什么都还来得及。
0: 我的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公司很快就不是我的了，但是我已经留好了养老的钱，给穆家也做好了准备。我自己呢，卸甲归田，马放南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实在想不出什么需要你跟我共同面对的。
1: 你现在就要开始养老了，你甘心吗？
0: 有什么不甘心的呢？是非成败，婚姻家庭都经历过，我连墓地都买好了，你觉得我还需要感情吗？
2: 江老师，您看一下这合同。那么合作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买断，一个是分成。那么买断的话呢，我们会将评估价格的200万一次性付给你。那么分成的话呢，我们首先会付给你70%，那么剩下30%呢，会让按照我们公司啊买客费这个费用的使用率呢，会返还给你，这样呢利润会更高。
1: 我选择买断，我今天就可以签合同。我急需用钱，你们能尽快给我打款吗？
2: 这个没问题。
1: 谢谢。
3: 还有这种事儿？
4: 对呀、啊。就因为一张照片儿，就给告的董事长那下给我穿小鞋告小状，哎呦那一段给我难受的。
3: 哎，那你还敢跟我一起出来？
4: 这有什么的？就你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是吧？那我必须要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饭，很正常。
3: 你确定你找我真的没别的事儿？
4: 还真是有点事儿，我也不兜圈子了，直接跟你说吧。是这样，今年我离开卓远到志诚，还是在跟你们 SK 谈合作。开始那段时间呢，一直谈的挺好，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终止了。我真的挺纳闷的，所以我也为这事儿犯愁呢。
3: 那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4: 我就是想啊，你这不一直在 SK 总部吗？肯定人脉呀、关系都很广，就看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黄代理上面的人，看我能不能直接跟他对接一下。
3: 黄代理上面可就是董事长了，你能和他说上话吗？
4: 啊？那就不好办了，那算了，那就当我没说。
3: 不过你还可以找董事长上面的人啊。
4: 哎呦，你可别逗我了，董事长我都说不上话，我还找他上面的人。谁呀、啊？
3: 我是 SK 董事长的女儿。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

0: 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我是真没想到，哎呀，董事长的女儿，哎，那你能帮我吗？
1: 哪有那么直接让人帮忙的呀？你好歹先铺垫铺垫，多跟我喝几杯酒吧。一点情调都没有。
0: 我其实就这样，不太会来事儿。哎呀，
1: 不过呢，你还有机会。我这次来北京就不走了，正在找房子呢。你有合适的地方推荐吗？
0: 有，没有也得有。这么着，吃完饭啊，还来得及。吃完饭我就带你去看两套，好吗？我现在就给你联系。哎呀，我是真没想到。我回来了。

0: 啊，还不满意啊？行，你稍等啊，
1: 我现在来给你找，好像还有另外两件。
0: 嗯，你别挂啊。
2: 哎呦，你这要求的确是太高了啊！对，

0: 喂，
1: 马烈文，你到旧书店来一趟。
0: 我没时间，你要是
1: 不来，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0: 么回事啊？这是。
1: 我跟他们说好了，我要把这家书店和这些书全都买回来。
2: 你哪来的钱？
1: 我那个项目卖给了一家做在线教育的公司，刚签了合约，以后我会跟他们长期合作的。这也算完璧归赵吧，这些钱也都是你的。
2: 我用不着。
1: 马连文，你真让我瞧不起，你摆出一副超然世外的样子，其实你一辈子都在逃避。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1: 我说的错了吗？你就是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来掩饰你的自卑。
2: 我把一家小书店经营成一个大的出版集团，我为什么要自卑？
1: 因为你有一个心结，你觉得你的成功完全是仰仗王校长和王亦如，所以你在他们面前总是低人一等，在感情上拖泥带水，拿不起放不下。你不是说过你是一个生活在地狱的人吗？是你自己把自己推到地狱里的。我看你是应该去买一个墓地了，现在完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了。
2: 陪我去个地方吧。

0: 过去我一直为了家庭，为了事业，到头来是一场空，谁都没有得到快乐。我现在才明白，人只有为自己活着，才会快乐，才能让别人感到幸福。那些存在在你心里的正确或者不正确，都是人自己的一厢情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平等了。
1: 你以为你一无所有就是真正的平等吗？
0: 那什么才是平等呢？
1: 精神同等，那才是真正的平等。否则只是同情，只是普通的同理心。
0: 有个男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娶了自己恩师的女儿，创业吃苦奋斗，最后他得到了一切。可是当他快50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你觉得这个男人他还有救吗？
1: 你和刘道夫追随马斯洛娃和西孟松去了西伯利亚，他是一个少爷，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他的肉体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但是他的精神获得了复活。
0: 可是那个男人，他既没有马斯洛娃，也没有西孟松，他现在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孤身一人，他应该追随谁呢？他应该怎么样开始他的复活之

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我，而总会同他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需处理什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

0: 过去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到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看到一条路。
1: 什么路？

0: 哎，
1: 嗯，是我。哦，好啊。我想想，今天下午3点吧，好吧。然后你把具体。

0: 地址你发给我。
1: 哎，是不是比上次那个好一些啊？
0: 哦，那就行。嗯嗯嗯，来。哎呀，那想拉个客户真不容易，还得帮他们找房。SK 这帮不好伺候啊。
2: 我说呢，你怎么最近早出晚归的？
3: 穆佳，你爸有个会，让我来接你。
4: 嗯，
3: 我叫个车吧。
4: 不用，我们坐地铁吧。
3: 行。
5: 对吧？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6: 我想请你让我来负责整体书店这块的业务。
5: 行，我也信守承诺，我给你开最高级别的年薪。不过李文，你这么跟我说话，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6: 方案觉得怎么样？
5: 整体上不错，不过一会儿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情，咱们回头再探讨。
6: 我送你过去。
5: 不用啊，我有车。
6: 我给你开车，我现在是你的员工嘛。咱们路上再讨论一下这个方案。
5: 哎，行，听你的，走。
3: 你好久没回家了吧？
4: 嗯，我听我舅和老爷议论我爸公司的事，好像挺严重的。
3: 现在欠的债已经都还上了。公司也走上正轨了，你爸没跟你说啊？
4: 没有。
3: 那他就是怕你担心。
4: 咱们回哪儿？
3: 回你爸那儿。
4: 你现在和他住一起了？
3: 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啊？穆佳，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我也不奢求你的理解。但是我已经决定要跟你爸爸在一起了，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都接受。
4: 其实我想谢谢你，谢谢你在我爸最难的时候还能陪在他身边。

0: 谢谢你帮我找到那么合适的公寓。
1: 那是我应该做的。哎呦，好好。
0: 没事。
2: 谢谢。这么着，咱们把这喝完了就回去，怎么样？这也不早了。
0: 你帮我找的那个公寓啊，真不错，可就是有点大。
2: 啊，大吗？还行，等你父母来了一块住，这不也方便吗？
0: 他们是不会来的，就算来了也不会住那儿啊。
2: 哦，
0: 陈生，明知道我一个人住，还帮我找那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故意的？
2: 你身份在这儿呢，住个小房子也不合适是吧？这样的房子才配得上你。
0: 可是房子太大，一个人住有点寂寞。你会来陪我吗？
2: 抱歉，接个电话。哎，大妈。
3: 在哪儿呢？
1: 我那个陪客户呢。对 ，SK 那项目的。
4: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2: 哎呦，这可是我好几天了。
1: 你这样，你别等我了，你先睡啊。

0: 我不信任你，啊，没有没有，没不信任，他挺爱我的，我们俩关系特好，<笑>有点意思。
1: 怎么了？
0: 一般男人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说，哎呀，我跟我的老婆已经非常的厌倦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痒了。

0: 是吗？我不懂，我们俩挺好的，我们俩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1: 那你还来陪我？
0: 我陪好你是我的工作，我必须陪好，陪满意了。
1: 那就看你能不能真的让我满意了。不过话说回来，讨好我好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是是是，您不是一般人吗？嗯，这么着，我自罚一杯。
1: 不是一杯，您干三杯吧。
0: 行，我三杯。
1: 我陪你。
0: 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我上去。
1: 那个，我就不上去了。
2: 怎么了？你怕我？
1: 我们不是，这太晚了。
0: 楼上有音乐，有酒。再说夜晚还没结束呢。
1: 挂了，再见。
2: 你确定不跟我上去吗？
1: 我家还有人等我回去。

0: 没睡啊？
1: 我就是好奇你几点才能回家。
0: 唉 ，SK 这帮人太能喝了，一直喝到现在，我都熬不住了，快。
1: 你又陪人家看房，又陪人家喝酒，有眉目了吗？
0: 不好说呀，不到落合同那一天，谁也说不准。我只能尽力，早点睡吧，别看了啊！
2: 我洗个澡也睡了。

0: 和你打听个人。
1: 谁呀、啊？你说吧。
0: 一个叫朱迪的女人。
1: 能说详细点吗？
0: 在 SK 公关部工作的那个朱迪。啊，
2: 她是董事长的女儿。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前不久在北京我见过一次。
0: 哦，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不太容易见到，是你我够不着的。
1: 简单来说，我的父亲你的父亲想约他的父亲喝个咖啡的话，要提前一个月来预约。
0: 我知道了。

0: 喝水吗？
1: 姐，我是来跟你说实话的，我感觉你确实出状况了。
0: 是罗娜娜吧？
1: 对。
0: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1: 上次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我下意识地掩盖我去见罗娜娜的事实，我去跟静简撒谎，我才意识到我陷进去了。
0: 陷进去了？
1: 就是一闲下来我就会想他在做什么，忍不住地给他发消息，恨不得早一点到画室能早点见到他。姐，我该怎么办啊？
0: 你喜欢罗娜娜什么呢？当初你爱上清浅，我觉得你可能是喜欢相对成熟的女性，你跟她在一起会有跟姐姐在一起的感觉。那现在罗娜娜呢？
1: 我们之间志趣相投，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也能看到我们的未来。
0: 他的缺点呢？你知道他的缺点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他的缺点，就说明你还不了解他。如果你看到了他的缺点，并且能够接受，或者说能够包容，那你才能跟这个人长期的相处下去。比如说清浅，我当初认为他的问题就是他喜欢优质的生活，喜欢物质，我觉得你可能负担不起他。可是后来他为了你改变了。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2: 那你就赶紧跟清浅坦白啊。
1: 跟他说什么呀？跟他说我喜欢上别人了，我不喜欢你了。
2: 这不是事实吗？
1: 我做不到，我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2: 好，那你就负责到底，把罗娜娜彻底忘掉。
0: 你又做不到。欣然，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帮你做选择，你要勇敢地去面对，要去承担你选择的后果。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呀？哎，你说，要是当初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的身世背景都相似，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了？
1: 不知道啊，反正我现在对婚姻是没什么兴趣了。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何必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呢？你呀，非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男人和婚姻之上，何必呢？

0: 你说我该怎么生活。
1: 我说啊，你应该像我一样做一个自由且有趣的灵魂。

0: 说你做不到。冯春生呢，做了自己欲望的奴隶，而你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做了爱情的奴隶。你说你们俩何必呢？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你这什么时候这么有深度了？这样子以后我得经常跟你喝酒。
0: 那必须的。
2: 都多晚了，怎么喝成这样了？
1: 你怎么才来？你坐，我给你倒酒啊。
2: 哎呀，别倒了，你怎么喝那么多呀？白刚，喝成这样你怎么不拦着呀？
0: 他想喝我拦得了吗？
2: 别让他喝了。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吧，我等会送他回去。
0: 行吧，那你也别喝了。哎，服务员，把酒给我存上。
1: 哎，干什么干什么？起开起开起开。哎呀，我呢？
0: 你看好呀。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给
2: 大家发一个微信。哎呀，还倒？你别倒酒了，怎么喝那么多酒？多伤身体啊！
3: 婉柔，我捋明白了。
2: 什么捋明白了？
3: 朱迪是 SK 集团老板的女儿。我爸请他爸吃饭，排队一个月都排不上。我和朱迪得有多大的差距啊？这下就合情合理了呀。简单和我，他选择了我。我和朱迪，他选择了朱迪。这叫什么呀？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人家那冯春生，这快马加鞭的朝着天边外飞。

0: 何，反正我也辞职了，不用上班，咱们一醉方休。小婷，小婷，
1: 马上到了。
2: 这是哪儿啊？
1: 就在这儿。你现在的状态必须看心理医生了。
2: 我什么状态啊？我又没病。
0: 我没说你有病啊，这个医生很好，我已经给你约了好几次。哎呀，
2: 不用，谢谢。
1: 站住！周小婷，你知道你现在的状态让我想起谁吗？
0: 马烈文的前妻王亦如。他和他的父亲一直扶持着马烈文的事业，他们曾经也失去过一个孩子。他一直都没有放下对马烈文的执念，就因为这个执念，他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他开始酗酒，得了抑郁症，所以马烈文才把他送到疗养院去的。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国外休养，你愿意变成他这个样子吗？

0: 青田姐，这么冒昧的直接约你出来，还请你多包涵。你喝点什么？
1: 不用了，有什么事直说吧。
0: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我知道你跟欣然的一些事情，你为他付出了很多，说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
1: 我不用你佩服。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0: 那我就直说了吧，我喜欢欣然。
1: 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的。
1: 你凭什么觉得？罗娜娜，你来我们家找欣然办画展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个好姑娘，所以我支持了她。结果你呢，骗她说策展人吃饭，跟她去约会。你觉得你用这么低级的手法，你做得对吗？
0: 首先，我是不是好女孩，你还真没有资格评判我。其次，那天画展我都看见了，你都听见了，所以我才明白欣然为什么这么不快乐。
1: 爱情是要讲先来后到的，我先出现了就没你什么事儿。
0: 但你们不合适啊，他跟你在一起不快乐。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一起不快乐？
0: 我觉得欣然精神很累，很压抑，这你看不出来吗？我跟他年纪相仿，哎，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我能帮他，他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你如果真的爱他，我觉得你就应该放手，

0: 后悔了吧？后悔的话，我的这扇门永远给你敞开着，过去的事情就算是没发生。
1: 思科，我今天找您是想跟您说点正事儿。
0: 难道你我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吗？
1: 是这样，我呢想开个瑜伽工作室，看咱们能合作吗？
0: 怎么个合作法？
1: 您认识那么多人，我想请您给我介绍点客户。
0: 清浅，你这账算得挺精啊，你从我这挣了钱去养小白脸，问问你的小男朋友答应不？到底是由奢入俭难呐，苦日子耐不住了吧？你们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1: 我们挺好的，四哥，咱们是正常合作，跟他没关系。
0: 是吗？
1: 我希望咱们的合作愉快。
0: 那就看你的诚意了。
1: 一会儿您能顺路送我回趟家吗？师傅，前面走那条小路会快一点。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强。

0: 看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 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迎战强降雨直播报道。
1: 我们共同关注全省最新雨情汛情，以及全省各地迎战强降雨抗洪抢险一线的最新消息。
0: 7月12号20时至13号16时，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
1: 河和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此时，辽宁多地降雨仍在继续，迎战强降雨，哪些是应对雨情汛情的重点工作？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前线记者。
2: 好的，主持人，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省防办视频会商呢就调度了沈阳、抚顺、辽阳、铁岭等市逐河流水库及隐患点位部署防御工作，要求加强预报超保超警河流水库的巡查排险，那备足应急物料，做好抢险准备和转移避险。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省共有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那其中呢，柴河发生了超过保证水位洪水，浑河呢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并已发布了洪水的橙色预警。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省水利厅呢持续召开会商会议，专题研究落实水库河道防御工作，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那组织相关的地区呢逐河流逐水库开展调度，成立了专家组呢对水库河道来水情况开展了会商研判。那组织库管员全部的在岗在位，那同时呢，要求持续加强超保超警河流洪水的防御，分级分段落实堤防工程安全管护和巡查守护机制，紧盯堤防险工险段，加密巡查频次，发生险情呢，第一时间组织抢护，坚决避免重要地方决口。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调度会，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应战状态，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调度会上，王新伟先后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情况汇报，视频连线各市了解实时数据，会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工作。王新伟强调，本次巴威台风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要清醒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防汛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确保不亡人、少伤人，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要坚决避险转移，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全链条责任，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安置群众有饭吃、有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医疗服务。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养老机构、公路桥涵、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不间断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军地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值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教应机制一贯到底，指令要求执行坚决。团结大闸是沈阳市辽中区防洪排涝的核心枢纽。王新伟查看闸站设施运行，叮嘱辽中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密切关注流域水情雨情变化，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淹。王新伟走进大棚与农户交流，强调要科学调度大功率水泵等大型机械设备，加快排水排涝作业，并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梳理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兴修水利。王新伟来到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集中安置点，与转移群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所急所需，叮嘱属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尤其要照顾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群，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受强降雨影响，抚顺市东洲区一挡土墙突发滑坡，由于组织转移及时，未发生人员伤亡。王新伟实地查看滑坡点位，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化巡查防护，高效做好避险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白英、吕志成分别参加。本台报道。

0: 好的，我们的记者王子娇正在沈阳市辽中区一高中集中安置点，下面我们来连线王子娇。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沈阳市辽中区。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辽中区就降下了大暴雨。我们到来的时候，今天一天在辽中，这个雨也是一直没停过。我现在是在辽中区的第一高中，这里也是辽中区第一个启用的集中安置点。我们从城区过来的时候，发现区内有很多这种积水的路段，那么最高的积水已经到达了大概我腰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城区里面居住在低洼地市的群众就需要转移，除了一些投亲靠友的之外，就需要转移到这个集中的安置点。那么群众到达这里之后呢，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宿舍，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床铺比较充分，下午还陆续有床单被褥到达。同时如果没有及时从家里带来洗漱用品呢，还会领到一个这样的洗漱包，里面有盆、卫生纸、毛巾、牙膏、牙刷、沐浴液，还有香皂，还有一些老人的必备用品。那么其实来说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里面还配备了一些医疗保障的医疗室、卫生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药品的辅助。我们正好看到有一个老人还配备了这种助老架，从卫生间出来可能是不是很方便，配备着这个可能行动会更加自如一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在这里是安置了20多名群众。那随着雨势的不断扩大呢，很多其他以前居住在不那么低洼地带的居民也陆续被转移到这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居住了。那么而且我们在下午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老人，那么在到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登记，在登记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仔细询问他们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同时由于一些老人的年龄都比较大，在这里我们正好看到有很多的老人都需要社区人员把他们背上去。
2: 先站起来，你别站，你蹲上，来，你让你了，哎，你搂着脖，搂着脖子，搂住脖子，搂住脖子，哎，你都搂住脖子，一搂，
3: 搂住，
2: 搂住，
3: 你接吧，把腿搂住，
2: 对，一二起，好。

0: 这个是要到几楼？
1: 它二楼，
0: 二楼哈。就完全得需要我们背。好，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场景在下午一直是在这个案子点不断发生。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辽中区已经启用了四个这样的安置点。那么随着雨情的进展和对雨情的一种研判，可能有陆续更多的安置点会被启用。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今天0:17，沈阳市辽中区出现强降雨，茨榆坨区域最大的降雨量达到211.5毫米，降雨在短时间内较为集中。受此影响，茨榆坨街道后岭村大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我们现在来连线后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海龙。李书记你好，目前村里的积水和农田受影响的情况怎么样？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另外，今天晚上村里的防汛工作重点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们这次辽中也是遭遇到了这个特大暴雨。我们茨榆坨地区呢，最大降水量高达211.5毫米，是远超往年，情况很极端。其实，在汛期之前呢，我们已经对我们村这个15,000亩的大田，包括河道全部进行了这个清淤疏通。但是这次呢，雨量过大，目前全村的大田过水面积非常大，大量的作物现在都泡在水里，出现了这个倒伏的情况。像我们全村呢，也是出动了我们40台的水泵，还有3台钩机，24小时呢在轮番作业。现在地里呢大概有20台水泵在同时进行抽水，那么按照现在的积水深度测算呢，至少还需要3天才能把我们的田间的水排净。这个其实是2024年的7月25日，当时我们也是内涝比较严重，因为我们村内的农田呢有很多都是相对地势平坦，所以说靠这个自然坡是流不出去的。所以说在那次受灾之后我们村里边对我们整个的这15,000亩的农田这个河道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设计，包括清淤。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次降雨呢，就是说要比上次好在哪儿呢？上次是水完全内涝淌不出去，那这次呢是我们的水在源源不断的往出淌，只不过是这次的降雨量比较大。那降雨过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了我们的村干部、网格员进行了一个逐户的排查。像排查之后呢，一共是有2户和3名群众他们的住房比较低洼，存在这个进水坍塌的风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村部的临时安置点了。同时我们安置点呢也配备了这个饮用水、速食、被褥等基础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专人24小时值守照料保障这个饮食休息需求。同时呢，我们也对他们做好了这个情绪的安抚。下一步呢，我们后岭村也是将持续的盯紧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田间的灾情。由于这个夜间光线差包括水位易反弹，分片巡视河道包括这个危险的一些房屋边坡低洼路段，包括我们还要实时对我们那个水位要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控。一旦发现这个我们有墙体渗水道路积水、河道淤堵的点呢，我们将会立即出手，全力以赴呢，将我们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保障农业生产的有序恢复，也是保障我们群众生产生活稳定向好。我这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沈阳市辽中区出现本轮降雨极值，部分村镇大棚农田积水严重。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到今天中午12点，全省最大1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
0: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的许家村，这里今天凌晨出现了截至目前以来最大的3小时降雨量。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5: 最高水到多高了？
6: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就棚子的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
5: 我听您这昨天一宿就基本就在这
6: 对就咋抽也是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7: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 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

0: 上啊，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本台报道。

0: 今天14时，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16时，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浑河沈阳水文站监测水位39.08米，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18时洪水黄色预警降级为蓝色预警。来看本台记者今天下午在浑河岸边发回的报道。
1: 此刻我就在沈阳市的浑河岸边，那由于强降雨还在持续的下，那整个浑河的水位依旧在持续的上涨。那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浑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并且水体非常的浑浊。那站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水流拍打的声音。那由于整个水位的上涨，原本河道两边的观景步道此时此刻也已经被洪水完全的淹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实时的动态巡逻，并且通过广播来实时的提醒各位市民要远离河道，保障安全。那在此呢，我又提醒各位市民千万不要来到这里进行观景钓鱼等危险的行为，因为整个的水位依旧在动态的变化。
2: 从泄洪开始，每天就会有站动的包括领导，然后还有执法队啊，包括我们社区还有民警，我们形成了一个巡河的力量。尤其现在今天这种状况之下，是很多年我们也都是没有见过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社区从辖区内部到路面上到河道，我们都安排人实时的循环的进行来巡逻，确保我们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沈阳的最新情况，请导播连线一下前方记者。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那我身后的大屏就实时反映着本市的降水以及路面积水的情况。我身后的就是胜利南街，那据我早上去过的感受来看呢，积水已经下降了很多。那我手里已经是目前沈阳市降水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沈阳市全地区平均降水量是131.6毫米，最大值呢出现在和平区工农桥为340.4毫米。那城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36.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是72毫米。那我们沈阳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迅速组织动员了全市的抢险力量，紧急开展着排涝和救援的工作。那作为我们市民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天气情况。那我们市气象局预报显示，13日19时至22时。14日20时至9时，沈阳还将迎来两轮强降水高峰。那过程中呢，可能伴有强时短降水和8至10级的雷暴大风。所以我们市防旱抗旱指挥部也发布了最新的通告，7月14日呢，要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那具体措施呢，也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上。

0: 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在建工地一律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
1: 那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对广大市民发出了提醒，让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减少非必要的出行，以及不要在低洼的路面上停车，也不要涉险穿过桥下等危险的地方。以上就是我的全部信息了，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今天凌晨起，沈阳市出现超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奔赴一线排涝抢险。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附近，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两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3: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排水抽排下去。
4: 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居民也是自发的出来，力所能及的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贡献。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把共享单车放在积水比较深的位置，然后给大家做提醒。我们刚才还遇到一位朴先生，他从家一直走到这边，然后把路边的每一个有积水的这个井盖都给他掏了一下，把上面的杂物清理了一下，来方便积水更好的排出去。
5: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
4: 每一个井盖都一点一点给他掏开吗？
5: 对对，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志愿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6: 上午9:10，沈阳市提升至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户外大型群众性活动停办，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消防大队沈阳支队累计接触涉汛警情195起，出动消防车195台次，消防救援人员810人次，舟艇75艘次，安全疏散群众246人，开启城市泵站78座，254台泵进行外排，累计排水量1258.05万立方米，动态调整交通管制点位116个，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各地区已将危房、临河危险区、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区人员安全转移。
7: 从今天凌晨开始，抚顺市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暴雨带来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抚顺市投入力量积极开展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工农街道金新社区，这里是一处利用闲置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的临时安置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呢，工农街道是转移了近300名的群众，分别安置在辖区内的3个安置点，这是其中一个。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工作人员给大家贴心的提供了有电风扇，还有洗漱用品等等，而且呢，在安置点还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消杀人员以及民警，确保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
9: 就是咱是那个楼房，就是危楼，说是下大雨有危险不安全，完就给咱们着车给咱们送来的。咱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拿，什么牙膏啊、牙刷呀、铺的盖的他们全管，完还供俺们饭。
10: 社区干部完了，村干部就是包括我们街道的人员以及去世机关侦探的人员，给全员到现场，我来家户找，因为那个人员分散，然后老龄化比较严重，其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我们就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顺利转移。

0: 面对严峻汛情，抚顺市已于昨晚22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工作。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中午的11点，那我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出口。那其实呢，我们是驱车前往抚顺做这个报道的途中，那开到这儿之后呢，发现前方的高速呢已经封闭了，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辆正在这个排队哈，等待这个高速的这个恢复。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以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住建的这个抽水车正在这里进行这个排水工作。
2: 什么时候过来的？
3: 昨天晚上忙不过来，每个路口都是，每个路口都是。
2: 那今天这计划是啥？修到啥时候啊？
3: 通车呗。
1: 现在是下午2点，刚刚啊停了一段雨，然后这个高速又恢复了，这会儿又下了起来，然后在高速恢复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向前啊，然后我们要到南口前去看看那个那里的这个积水啊，包括群众这个转移救援的情况。
4: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5: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6: 暴雨倾城，险情不断，但总有一些人逆向而行，用肩膀扛起责任，用双手托起生命。这样的温暖场景在暴雨中的抚顺各个角落不时闪现。
0: 雨未停，人已动。在清源满族自治县红毛沟沉沙池，清淤人员站在挖斗里手动清淤，争分夺秒疏通排水咽喉。在积水区域，沟机来回穿梭运送被困群众。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顺城区临江路加油站附近，积水近乎没腰，水下暗流湍急，坑洼杂物暗藏，一名外卖骑手被困水中进退无路。顺城区新华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广奇没有丝毫犹豫，踏入齐腰深的浑浊积水，一步步靠近被困骑手，与现场防汛人员合力将其搀扶上岸。向险而行是基层干部最朴素也最坚定的选择。救援的速度就是生命的温度。今天上午9点38分，万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心脏不适，常年卧床的他患有脑血栓和糖尿病。万花区应急局紧急协调蓝沙救援队，20分钟赶到，将老人及时送医。同一时间，清源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在五里庙村将一名75岁心梗、脑梗瘫痪老人转移至亲人家中。在顺城区前店镇丘林小区，一场更特殊的救援在风雨中展开。一楼大面积积水，一对特殊困难母女被困，母亲常年瘫痪卧床，女儿行动不便，救援人员趟水前行，将瘫痪老人平稳转移。当被救群众忍不住落泪时，东洲区新屯街道新河社区工作人员轻声安慰，别哭，有我们在，没事了。暴雨终将过去，但那些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身影，那些温暖承诺，会一直留在抚顺人的记忆里。风雨无情，人有情，致敬每一位逆行者。祝抚顺记者报道。

去24小时，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锦州市、营口市、辽阳市、铁岭市、盘锦市、朝阳市、葫芦岛市出现了1319站次的短时强降水。7月12号20点至13号19点，全省平均降雨量达54.4毫米，其中沈阳市134.7毫米。

0: 米，抚顺市117.3毫米。
1: 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74.7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排名前三的站点均出现在沈阳市区，总量均超过了330毫米。
0: 截至今天19点，全省大部地区出现6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风力9级，出现在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本台报道。
2: 7月13号，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全省电力、交通、通讯等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保民生。
0: 针对本轮强降雨，国网辽宁电力保持电网全方式、全保护、全接线运行，同时全面开展一轮次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40座低洼变电站、216处地下配电站房、2596级临近山坡河道的线路杆塔、218段电缆隧道、898个城市排水泵站等重点防汛部位，确保防洪护坡、排水泵、防水挡板等完好可用。截至今天18点，辽宁地区尚有81条次时迁伏线路亟待抢修复电，涉及49881户用电。电力部门严格落实先复电后抢修原则，推进抢修复电工作。国网抚顺供电公司聚焦民生用电，对全市集中安置点建立台账，专人包保，配备 UPS 不间断电源和便携式应急电源，完成安置点供电保障核查，保障转移群众生活用电稳定。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升级暴雨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组建应急指挥部，落实全员驻场值守与常态化汛情会商机制，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共享汛情信息，快速响应各类群众报修诉求。
3: 我现在这个区域地势较低，现场积水最深地方能到人的腰部位置，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从今天早上6点起，逐一深入辖区低洼变电站、黄网棍、地下配电室和杆塔边坡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设备积水等隐患。
0: 目前，国网辽宁电力290支抢修队伍、4920余名抢修人员，以及130辆应急发电车、210台发电机、12辆 UPS 电源车、30台大型排涝装备整装待发，移动变电站、抢修塔、应急通讯、照明灯具、无人机、油具等应急装备已清点完毕，随时可按需全力投入抢险抢修工作。受降雨影响，截止到今天下午17点30分，沈阳、抚顺、大连、鞍山、盘锦地区高速公路部分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75个收费站限制车型通行，其余收费站正常开通。辽宁交投运营的高速公路共发生46处水毁，已第一时间完成应急处置，管段内积水路面已及时进行处置。为确保通行安全，全省普通干线公路主动封闭25处，全省各地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已损毁公路开展抢修保通作业，及时处置路基防护损毁、路面淤泥、零星落石等小型水毁329处，未发生次生灾害。铁路方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从今天起至7月15号，对京哈高铁、沈丹客专、新通客专、沈白高铁、哈大高铁等始发列车和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各车站配齐应急人员，做好旅客退票改签等相关工作，对旅客出站地道、自动扶梯、站房等重点处所进行隐患排查，提前铺设防滑垫，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目前各车站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同时公务系统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沈丹等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供电、电务、机务、车辆等系统加强接触网、信号设备、机车车辆等关键设备检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迅速启动防汛相关等级响应，统筹飞行区、航站楼、行李保障、地面运输等各岗位联动发力。目前机场平稳有序运行，除个别航班短时延误外，全天航班正常运行，旅客出行安全顺畅。强降雨也对通信基础设施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信息通信行业迅速进入应急保障状态，全力做好强降雨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本轮强降雨导致朝阳、陵园等地通信受到影响，通信抢修队伍连夜快速排查网络，布放应急光缆，今天上午10点全面恢复当地受损通信线路。受暴雨影响，锦州市小凌河水位暴涨，承载全市城区通信的一处跨河光缆杆基存在被冲脱、倾斜松动的风险隐患。抢修人员通过无人机逆风作业，同时配合人员登杆高处作业，及时排除光缆断裂风险。截至今天11点，省通信管理局已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累计出动保障人员4858人次，保障车辆1973辆次，发电油机2096台次，巡检传输线路36876公里，同步推送近9000万条防汛预警短信。本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迎战强降雨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鞍山市台安县的记者舒瑜。舒瑜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台安目前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鞍山市台安县，那这里还在持续的进行降雨。那不过自从我们中午抵达这里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台安县的整个排水情况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的。那目前我们来到了辽河大坝的旁边，辽河大坝根据辽赣工程的改造，今年将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高到了100年一遇。那目前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辽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涨水形势。这里是辽河的下游，虽然还在涨水，不过还是没有明显的洪峰过境，预计在明后天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洪峰过境。那根据现场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在堤坝旁边搭起了这样的帐篷，在确保他们人身安全的同时，还会不断的提高这样的巡堤的频次。那针对于堤坝旁边的欢子洞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管涌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会不断的进行值守。那今天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跟很多党员同志都有了交流，他们有的人已经20几个小时一直在岗，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冲锋在前的党员以及不分昼夜的工作人员，才确保了这个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今晚的降雨还会持续，那这里又非常容易发生城市的内涝，不过有隐患的点位已经安排了专业的人员都在值守。那对于城镇农村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今天也调了很多的排水泵过去，在出现大棚积水或者是农田内涝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会一直在现场持续关注这里的降水情况。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当雨水模糊了整座城市的轮廓，有两种颜色却越发清晰。不论风雨再大，总有他们坚定的身影告诉我们，这里有路，风雨同行。
6: 车的司机都去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是吗？
7: 对，让他们下车，离开车辆，省得被困在车辆里。有时候堵在车辆的车门都打不开。
6: 他们听劝没呀？
7: 听劝了，
6: 都走了是吗？
7: 对，还是人的生命。
6: 那这块现在有没有排水的相关部门的一些预案什么的会到这儿来？
7: 排水部门跟路政部门都已经到了，
6: 都已经到了。
7: 水实在是太大了。
6: 您还要过去是吗？
8: 不是，我们是没有。

0: 天早上8:30，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这里是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老虎滩海洋站。那我现在呢是早上的8:40，也是今天潮位最高的时刻。今天是农历的29，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并且呢伴随着台风8位外围风系的共同影响，大连市出现了风暴潮。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已经出现了这种浪涛拍岸的景象。在我身边的呢是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预报预警室的张瑞副主任。张主任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风暴潮的一些情况。
2: 今天早晨呢，我们的老虎滩海洋站已经观测到了438厘米的高潮位，距离我们的蓝色警戒潮位441厘米仅差3厘米。受到这个8位的影响呢，我们预计在今天以及明天，大连尤其是我们的大连黄海北部岸段仍然会受到比较强的风暴潮的影响。提醒我们涉海的企业，我们沿海的这个渔港一定要做好应对工作，同时渔船做好锚泊，我们的滨海游客尽量的远离滨海栈道以及低洼的区域。
0: 据气象台消息，今天至明天14号20点，大连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庄河市和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大连海事部门已统筹各海事处分港区、分船舶类型、分时段分级落实停航封港、船舶避风、人员撤离、缆绳加固、应急值守等各项措施，配齐拖轮、执法巡查力量全天候在港，多措并举防范台风、风暴潮引发的水上船舶险情，保障辖区生命与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3: 同样作为沿海城市的锦州，也积极做好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加固、渔港隐患排查，全力做好海浪灾害的防御准备。
4: 这里是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渔港码头，现在呢天正在下雨，海边的风浪呢也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渔船呢都已停泊靠岸。为了应对本轮8位台风带来的影响，当地海洋农林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船只的缆绳进行二次加固。
5: 目前呢，我们经开区所有渔船已经全部靠港避风，此外呢，我们对中心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内的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开展清港行动，并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对渔船渔港安全的各项工作。
4: 我现在来到了临海市大有农场邢家沟锦彩6号水闸，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水闸呢一共有4道闸口，它主要负责着呢调节河水的水位以及防止海水倒灌。
6: 像这样的闸门，我们农场一共有8座。这条河的上游是我们的水稻种植区，这条河的下游是我们的海水养殖区。

0: 运河入海口，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海浪特别巨大，海水会顺着这条河流向上倒灌，对我们的种植区造成灾害，给我们农场带来损失。为了应对极端天气，我们农场派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根据水位对闸门进行调节。
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铁岭全市进入临战状态，严格落实中小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作业，坚决杜绝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
2: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马水库，这个水库呢位于小清河的上游，是辽河流域清河支流的源头。那在今年的这张避险指示图上，可以清晰地展示前马水库下游村民避险的这个位置。那目前呢，这个前马水库正在泄洪，这样可以应对上游降水导致的山洪，还可以保护下游前马等三个行政村，覆盖近千名常住村民、2000余亩连片耕地。
3: 提前预泄腾空库容，预留防洪缓冲空间。截止近日，累计向下游泄洪量30万立方米。我们还不间断拉网式全域巡查，重点检查大坝上下游坝坡、溢洪道进出口、输水洞启闭室，全程保证行洪通道畅通。
4: 这个就是我们前马水库的坝顶，然后我们库管员进行这个有巡查路线进行这个巡查，包括这个水库的库面迎水坡，这是我们的背水坡，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点位
3: 啊，
4: 然后我们有这个巡查的路线，根据这个点位然后进行巡查，
3: 一旦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及时上报了，
4: 就进行拍照，然后这个掌上辽汛就上传这个图片。
1: 目前铁岭市要求市属74个水库加强巡查防守，全面清除溢洪道泄洪障碍物，开启输水洞进行预泄腾库，降低运行水位，增加防洪库容，提前预制彩条布、沙袋、木桩等抢险物料，一旦出现漫坝等极端险情时立即组织抢护。
5: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盘锦面临上游来水、本地降雨、潮水顶托三重压力，水情持续波动上涨。针对本轮汛情，盘锦及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6: 看一下数，
7: 742。
6: 742，你测了几次？
7: 4趟，两个来回5%以内，2.5。
6: 我们早上8点的流量是683，到了现在是734，有轻微的上涨。
1: 盘锦水文局迅速组建4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全员在岗、24小时轮番值守作战模式，加密水文监测频次，将河流断面流量监测频次提升至每日4次，精准掌握水情动态。
7: 如果要是赶上天文大潮和台风影响，然后上游再连续性降水的话，就可能会对城区造成一定影响。
8: 晚上回不来，就住在这个当地，然后第二天在这住完事，半夜也起来监测，因为它晚上也这个是不停的。然后
9: 那现在已经连续作战多长时间了？
8: 从昨天晚上开始吧，为这个地方这个防汛提供这个有效的数据，通过这个数据来给他们支撑判断这个水势能达到什么程度。
1: 盘锦市水利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太平河泵站、古家排水站等重点排涝设施开展预排预泄作业，全力降低内河水位。13号强降雨集中时段，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巡检，实时监控各类水利设施运行数据。
10: 我们太平河泵站4台机组一直满负荷的运转，每秒强排水量15立方米，截止目前已总计强排水量32.4万平方米。太平河内河水控制在2.5安全水位。
1: 全市各部门协同防汛，住建部门完成100台防汛水泵围保，疏通排水管网79.6公里，清涛排水井2.97万座。交通部门出动巡查车辆128台次，人员263人次，全域排查道路隐患。盘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紧盯13号夜间至14号关键时段雨情、水情、上游河道来水情况，抓实寻堤查险、隐患整治、物资预制、应急抢险等工作，统筹防范多重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7月10号8点到12号12点，朝阳陵园市平均降雨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的272.2%。强降雨导致朝阳陵园市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今天中午，刀尔登镇水毁道路1.5公里。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全力抢修水毁道路。
11: 这里呢是前进乡抱神庙村水库下游的河道，那么我身后呢乡村干部们正在带领着群众进行抢修自救。那么由于近来雨量较大呢，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激增，眼下呢路桥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威胁到了两岸的住户。目前全乡道路冲断约有230米，沥青路面呢损坏约有650米，护岸堤坝呢损坏约有140米。党员群众们正在抓紧时间，抢在下一轮有可能发生的强降水面前，把路面和堤坝进行加固。
1: 连日来的强降水让陵园市青龙河流域水位增长，前进乡地处山区，河道上游的邹帐子水库出现风险隐患，水库库容逼近预警值。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朝阳队昨晚紧急进入现场展开排水作业。
12: 昨晚11时40分，三台大流量排水泵开始排水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1700立方米。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20公分左右，目前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中。我们朝阳队将继续进行排水作业，保证下游群众出行安全，道路不再继续冲毁。
1: 自7月10号起，前进乡共转移群众682人。随着降雨态势趋于平缓，大部分群众已经平安返回。仍留在安置点的群众，待预警解除后，也将返回家中。
13: 我们是大前天过来的，往在这块挺好的，比在家还强，吃的呀住的呀都挺安全，都挺好。
14: 吃的也挺热乎了，也挺热乎，又准备不少药品。
15: 目前呢，我们这个安置点还有8个人安置在这个咱们安置点村里，确保能够吃好那个穿暖，保证咱们那个安全。
1: 截至目前，记者从陵园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本次洪涝灾害已造成刀尔登镇、大河北镇、杨帐子镇、前进乡等11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29488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594.98公顷，受损土地155米，乡道3520米，村道6890米，供水管道680米，过水桥1座。稻田水渠3000米，过路涵管3处冲毁，监控2台损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869.72万元，其中住房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3.02万元，农林牧渔损失3380.69万元，工矿商贸损失471万元，基础设施损失1015.01万元。
5: 再来关注一下锦州，请记者启航为我们介绍一下临海的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是临海市人民路。那么受台风巴威和副热带高气压的共同影响呢，那么临海市是从昨晚10点就开始下雨了。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呢，市区的降水呢是有54.9毫米。预计今天晚上呢到明天，临海市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将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为了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呢，临海市是实行了县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的制度，360名防汛责任人、884名包保责任人呢全部在岗在位。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全市也是实行了3停，最大限度的来降低风险。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水利部门呢对水库河流呢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那么能够实时的监控水库、河流、堤坝和泄洪道。全市呢51艘渔船呢能够定位的监管，全部处于人上岸、船在港的状态。那么由住建部门呢同步联合电力部门，对变电站、城区的灯呢以及排水管网的重点点位进行了排查，并对涉电隐患的点位呢建立了应急的断电制度。此外呢，交警、市政、城管部门呢也联合行动，对重点区域呢采取了封堵的措施。全市呢21支抢险队和46支救援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随时待命出征。接下来我也会继续跟踪临海市的防汛工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的记者呢目前已经回到了陵园市区，下面请记者志远为我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消息。
1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刚刚回到陵园市区，这里呢是大凌河的岸边。这次强降水的过程呢，也让陵园境内的青龙河流域和大凌河西支流的水位呢猛涨。现在呢，大家也能看到，虽然水流呢依然湍急，但水位时有所

0: 下降的。今天白天呢天气良好，各项抢修排险工作呢也在稳步的开展。未来两天宁远市境内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和晴间多云，宁远市呢也快速的转变工作重心，从防汛应急抢险全面转入到了灾情的核查修复重建稳产保民的阶段。
1: 铁岭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的天气，雨情水情形势快速发展，防汛压力持续攀升。除了实施预泄腾库作业外，铁岭市还做了哪些准备应对洪峰过境？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铁岭市。目前呢，铁岭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各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全面的停课了，所有户外的集体活动、大型群众的聚集活动也一律的暂停，各类在建的工程也已经全部的停工停产，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早市夜市也都已经暂停的对外营业了。那据我们了解呢，根据预判，明天早八点到晚八点，东辽河上游有可能洪峰过境铁岭。那目前呢，这里已经完成了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应急处置，完成了东辽河沿线六个乡镇前险物资前置，共准备了编织袋2.3万条、蹲袋700条，还有土工布、块石等物资。如果发现险情呢，可以快速的调运，开展应急处置。那为了应对洪峰呢，铁岭市已经根据预估的流量所涉及的这个淹没范围，开展了下游无堤段、薄弱村屯段受威胁人口底数的这个排查，制定了水库加大泄量、超标准洪水人口扩面转移的这种预案，并会密切关注流域降水还有河道水势的变化。一旦发生极端险情，扩面组织受威胁的群众来转移避险，来保证这个人员安全。主持人，铁岭的情况是这样。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香荣。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抚顺的记者童月。你好，童月。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抚顺市东洲区万兴街道的万顺社区。在这个社区的南部以及东部啊，是被山所环绕的。那么从7月4号以来呢，抚顺就经历了多次的降雨过程。那么山体呢，土壤的含水量呢，是基本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啊，原本是有一个2米高的防水墙的，山上的土壤冲刷下来，将这个2米的挡土墙呢，已经是冲垮了。现在是看不见了。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在昨天白天的时候呢，就提前将群众进行了转移。
5: 我们对这片楼房的区域一楼进行了全员转移，一共转移了大概28人。
4: 那今天又扩大转移面了吗？
5: 对，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社区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块这个挡水墙有损毁，有这个塌陷的这个倾向，所以我们开始扩面转移，把这个2栋楼房2层以上的群众全部进行了转移，一共转了131人。
4: 那他们现在安置在什么地方？
5: 有投亲靠友，也有放在我们这个集中安置点儿。
4: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有需要被转移的群众？
5: 还有，我们现在整栋楼房还有其他这个周边楼房在全面扩面转移。
4: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帮助转移一下群众。
5: 好。

0: 本轮强降雨究竟什么时候能停？未来两天天气情况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守候的记者。您好，韩冰。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辽宁省气象台。那今天呢，这里也增加了气象预报预警人员的值班值守。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辽宁省降雨分布图。那粉色的区域呢，是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主要集中在全省的中部地区。那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的站点呢，主要集中在沈阳。那今天呢，我们也拿到了气象最新的预报信息。那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除了全省的朝阳附近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以及渤海的北部、中部均有暴雨出现。那么其中沈阳的中北部、抚顺还有本溪的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呢，局部会有大暴雨，个别的乡镇街道呢还将出现特大暴雨。那气象部门也在此提醒相关地区要做好防暴雨、防短时强降水以及防大风、应急和抢险工作，相关地区呢也要做好城市和农田的排涝工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韩冰，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迎战强降雨直播报告。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齿于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父亲、爹、岳父、爸。
1: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0: 哥，不，爸，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好嘞。
1: 那个我，你个人呢？
0: 这，
1: 哎呀，
0: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1: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2: 来了吧？我妈呢？
1: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0: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2: 哎，好。

0: 为说什么都同意啊。
1: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啊，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0: 我猜一下，爸爸，我猜一下啊。哎呀，
3: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0: 你，哦，
3: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啊？
1: 会说话吧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不再说了，那都四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2: 你这嘴呀，
3: 爸爸都
2: 啊，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3: 白打了！哎呀，
2: 你说自打你坐这块，
0: 好嘞。
2: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他谁都不认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0: 谁？
2: 杨树林。
0: 杨树林啊，杨树林。
2: 对呀、啊，
3: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2: 是啊，
3: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的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2: 说啥了？
3: 滚！
1: 该，
2: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3: 你差点就报警了！
1: 闭嘴！
2: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3: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呀！
3: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2: 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

0: 五啊。好了，六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1: 你锁定个目标
0: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1: 好嘞。
0: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岛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1: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2: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1: 大气呀，爸爸，大气呀，父亲。
2: 姑娘啊，没事吧？
0: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2: 吃着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1: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2: 爸，
1: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呀，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0: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1: 那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要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哎呀，
1: 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0: 哎呀，
1: 不是，
0: 不行了，
1: 不是，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2: 啊，对，
0: 你说的啊，
1: 那我说的，
0: 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说，
0: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2: 您扮演杨树林？
0: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2: 行吗？
1: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大气爸爸，大气父亲。
2: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0: 赶紧给他买点药。
2: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1: 真去啊你啊。喂喂
0: 喂，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1: 爸，我干啥？
0: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1: 啊。你说。
0: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永远有多远呢？
0: 有多远你就给我。
1: 我知道了，爸。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
1: 大气爸爸，大气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0: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2: 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2: 靠边。
0: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3: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0: 我
2: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0: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2: 不像。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3: 杨杨过呀？
0: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2: 少个胳膊吗？
0: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2: 谁呀？
0: 我。
2: 咋的了？
0: 杨树林。
2: 谁呀？
0: 我。
2: 你呀？啊。咋的了？
0: 我是那杨树林。
2: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0: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2: 你模特？
0: 我是模特。
2: 残模啊。
0: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2: 后来截肢了。
0: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2: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呢，你缠着我干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2: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0: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2: 你是不是进水了？
4: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就特别聪明。
2: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4: 请出题。
2: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4: 等于二。
2: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4: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2: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4: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2: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4: 二加二等于四。
2: 四加四等于几？
4: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4: 我跟你玩呢。
3: 不服啊？再来一题。
4: 来吧。
3: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4: 老虎。
2: 错。
4: 狮子。
2: 不对。
4: 那是啥呀？
2: 斑马。
4: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3: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2: 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4: 斑马。
2: 错，二维码。
4: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啊。
2: 我再赠送你一道。
4: 来
2: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4: 人参。
2: 错，
3: 枸杞。
2: 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4: 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2: 他会文艺。
4: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2: 他会胸口碎大石。
4: 给我拿块大石。
2: 他不用大石。
4: 不用石头。
2: 嗯。
4: 铁锤碎胸口啊。
2: 不行啊。
4: 这个这还会别的不？
2: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4: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2: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4: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4: 翻跟头。
2: 对，
4: 没问题，帮我拿着。
2: 你行啊，
4: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2: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4: 我咋不是了？
2: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4: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2: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4: 事。你站住！
2: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人呢你
4: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2: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
4: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 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啥意思？
4: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2: 递过。
4: 哎呀，咱俩拉过手没？
2: 拉过。
4: 哎呀，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2: 拿过啥呀？
4: 那啥就是呀。
2: 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4: 啥意思？
2: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4: 你给我站住。
2: 哎呀，你干啥呀？
4: 你不认识我了？
2: 我啊，
4: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2: 哎，同志， 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4: 哎呀，
2: 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4: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5: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4: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5: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2: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4: 老伴儿啊。
2: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4: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3: 咋？
4: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
2: 啊？
4: 你看看，是不是他？
2: 杨树林儿，
4: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儿。

0: 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1: 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2: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2: 哎呦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煤。
1: 喂，无耻。走，音乐。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3: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1: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0: 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说。
1: 我同意。哇，
0: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2: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0: 是吗？
1: 是。
0: 整岔劈了。
2: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会是不会走的。
2: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1: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2: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1: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2: 楠楠啊，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2: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2: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2: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嗯，好吗？
2: 好。
0: 行吧。听没听明白？别说话，就这样。行吧。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4: 姐，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姐，你来了。
0: 行吧，这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4: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4: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2: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4: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行吧。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4: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4: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2: 我操，看着点儿，
0: 硌我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姑娘，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4: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4: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4: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4: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4: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

1: 霍飞，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0: 经理，你大概说哭了呢。
1: 起码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0: 队长，我们有话说。
1: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锦旗。
1: 嚯，我烦了。
0: 锦旗。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给我回来。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先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啊！
1: 哎，哎，且慢。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1: 哼！哎呀！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2: 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再聊聊，快。
2: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的音乐怎么看？
1: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你喜欢什么样的

0: 赛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

0: 二维码练功会员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 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是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

0: 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溯于一致。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兰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的方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超级长得毛身，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丝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2: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它都谨慎而珍惜。
2: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它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娟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荆花是娟蝶们追逐的目标。
3: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娟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娟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3: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3: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常在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妲己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滚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妲己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它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它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

0: 能吃饱的就足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马可能就会少了。
1: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

0: 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马可能就会少了。
1: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上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自己堵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

0: 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哦，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哎呀，你看，哎、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哎
1: 呀，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

0: 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啊，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啊、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行，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我不知道
0: 你
5: 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吗？
0: 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 那个老师，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挣的钱全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下午双手给你我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5: 你说的对， 其实啊，我们当家长的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6: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7: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6: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7: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都挺好的啊，
6: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7: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6: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7: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6: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7: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6: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7: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6: 兴奋点在哪儿呢？
7: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6: 红人了？
7: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6: 太监呢？
7: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6: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7: 说谁呢？
6: 我不会。
7: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6: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7: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6: 领导喜好图，
7: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进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

0: 所以好见。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2: 说谁呢？哎，这个嘴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对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1: 哎
0: 呀，
1: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好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哎呀，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
0: 赛，上！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1: 真是。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

0: 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2: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2: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哦，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2: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2: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大嘴巴！哎呀，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2: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生日呢。
1: 哎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过。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听着听着，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

0: 物杨贵，还贵吗？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找你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弄了瓶好酒。
1: 什么什么？
0: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1: 这那这酒得多少年了？
0: 哎呀，挺长时间。
1: 哦，
0: 上个礼拜买的。
1: 那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0: 不是，高度啊，75度。
1: 那是酒精。
0: 酒头。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1: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0: 我快能加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2: 哥，
1: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1: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1: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1: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1: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0: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了。
1: 碰着你媳妇咋的了？
2: 我媳妇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0: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1: 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嗯，老百姓不干啊！
0: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去吧。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1: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1: 为啥呢？
2: 我媳妇把警察打了。
1: 这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1: 这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1: 你媳妇儿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把血检查。嗯，
2: 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1: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真是。
0: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啊，
2: 哎呀，嗯，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0: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图形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2: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0: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两
1: 句？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0: 不是你这怎么没有伤？
1: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3: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1: 没有，这就是来
3: 得早。哎呀，妹夫来了。
2: 姐。哎呀，
3: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1: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3: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1: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3: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2: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3: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 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1: 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0: 你给说说。
1: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2: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1: 那你工资卡呢？
2: 啥叫工资卡？
3: 他也没见过卡。
1: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3: 店里的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1: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3: 你就那玩意儿。
2: 房卡我也见过。
1: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0: 对。哎呀，
3: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2: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0: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
2: 啊！外面有人了，
1: 有吗？没有。
2: 人倒是有几个，
1: 几个
2: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呀！
3: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1: 说，
2: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3: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2: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3: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才跟这
3: 来起，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0: 起来干什么？
3: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1: 演，
2: 你等会儿姐，
0: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2: 大哥，你同意吗？
0: 我无所谓，
1: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0: 他问我吗？
2: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1: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2: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3: 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1: 我们是朋友啊，
3: 来来来，
0: 演小品是吧？
3: 对，来开始。哎呀
2: 呀，不行！哎呀，
3: 咋的了？
2: 都打肿了。
3: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1: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3: 对，
1: 开走，
2: 走。
3: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
1: 上台咋走啊？
3: 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1: 真的，
0: 不，
1: 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学。
0: 对，
1: 你俩先走来。
3: 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0: 太难言了，这。
3: 开始。
1: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3: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1: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
3: 这说的啥呀？
1: 会了。
3: 重来。
0: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3: 预备，开始。哎呀！
1: 锅子，
2: 大哥，二哥，哎，
1: 这胖老娘们谁呀？
3: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0: 是你怎么打招呼？
2: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3: 就是，
2: 哪能这么说？
1: 那接着出来啊！哎呀，锅子，他谁呀？
2: 这胖老娘们是？
1: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3: 哎呀，
2: 这是我媳妇儿。哦，
1: 这上哪儿去啊？
2: 准备吧。
3: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2: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3: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 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1: 的，你得教育他。
0: 不行不行，我看出来了，他还缺少动力。
1: 是吗？
0: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
3: 哎喂，
0: 就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0: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3: 不是，他不会喝。
0: 不，他怂，喝点行。
3: 少喝少喝啊，来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0: 酒精酒头，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1: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3: 都上班了。
1: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0: 对呀，
1: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4: 孩子也不
3: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5: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0: 完了完了完了，
1: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3: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啊、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0: 我说，哎，
1: 没喝到量。
0: 兄弟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3: 不是
0: 你，不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0: 对对，
3: 悠着点，悠着点。你少喝。哎
0: 怎么样？
1: 辣椒水
0: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在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旅游，
0: 旅游。
4: 对，本来吧，
3: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
1: 是。别说话。
0: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那就出去旅旅游，
0: 旅游。
4: 什么叫旅游？
0: 旅游，旅游，出去走，
3: 走走
0: 旅游，
3: 对，走走，
5: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0: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3: 还让再喝，
0: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3: 行行行行行，
0: 听了，旅游，
4: 都这块都木了，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4: 都麻了，
0: 哎，好，好好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1: 旅游，旅游，
0: 旅游，对，
1: 旅游，去哪儿？
4: 去，
6: 北上，
1: 大西菜行，哎呦，
4: 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哎，兄弟，趁着这酒劲，
0: 有点意思了，
1: 你赶紧把
0: 电话打电话，
1: 让他借这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
4: 收拾他，
0: 对，
1: 教育他，
0: 教育教育，
1: 打电话，
0: 打电话，
4: 打电话，
0: 打，
4: 啊，快打了，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0: 啊，
3: 喂，十三妹呀，
4: 啥呀？
0: 别，没事没事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呀！
4: 给谁打电话？
1: 不，外人，没事，
0: 外人没事，
1: 没事没事。
3: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好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4: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
0: 哎呀，对对，就怕你
4: 这么，就这样的啊，
0: 对，这样其实好。兄弟，该你了，上！
4: 不，我下。哎呦我的
0: 妈！你下哪儿啊？你下？
4: 下面有酒递给我。
0: 啊，对对
1: 对对。我说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4: 这劲儿
6: 差点过。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4: 你们仨没事，站起来。
3: 哎呦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天！
0: 哎呦妈呀！哎呀！
1: 你坐下。

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妈，天天打我，你不打我，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

0: 我摔的。
1: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啊！
0: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2: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1: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2: 为啥呀？
1: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0: 彩礼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0: 媳妇儿，你坐这儿。
1: 老公，你坐。
2: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0: 我坐这儿不合适。
2: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0: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2: 对，
1: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0: 呀，你别打我就行。
1: 走，咱回家。
3: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你说呢？
1: 听你的。
0: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姐，
1: 咱俩
2: 不看去。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哦！
4: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5: 呀，别给家的电视再砸了。
3: 哎，我们家没电视。
4: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5: 这行，哎呀，
1: 去吧。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0: 啊、哦，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5: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3: 那我看谁呀、啊？

0: 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0: 把。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踩电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哎，
1: 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2: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3: 你信息
2: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5、6、6、6、6、6，春打绿水沟。没有零花钱，芹菜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好了。
1: 你呀，
2: 逗他玩，
1: 天天吓唬他。

0: 逗他玩。
1: 长城黄山黄
2: 山。对。哎
1: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1: 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3: 好好的。
1: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半高
0: 领。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1: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0: 反了。
1: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4: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1: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4: 对，
1: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日日。穿什么都不好看。
4: 继续说。哎，
1: 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0: 哥，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1: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0: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1: 撒开！
0: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1: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0: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1: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0: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哎
4: 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1: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4: 对，哎呀，
1: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4: 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4: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4: 快了，快了。
0: 还得我来。哎哎哎，
4: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4: 我说你，哎呀，你跟老娘们一干
0: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4: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说啊。
5: 哎，老王老王，
4: 哇，哪来的？
5: 我儿子寄过来的。
4: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5: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4: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5: 太远了。
4: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5: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4: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5: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看。
4: 赶紧念念啊！
5: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4: 好啊。
5: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4: 好。
5: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像个孩子似的，吃饭都忘了。每天微笑。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1: 哎，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2: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
3: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0: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4: 好，
0: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嘞。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兄弟，换岗了。

0: 对劲儿，怎么进院儿没听见狗叫啊？
1: 狗都被他们给吃了。
0: 这帮贪吃的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0: 队长，哪来的枪声？
1: 哪来的枪声？
2: 队长，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
1: 听声音像是院子外面传来的。
3: 里面的人听好了，
0: 队长，院子里面有人。
3: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今天我们全团800人马已经把这儿围住了。我杀鬼子杀的比较多，杀气有点重，今儿个我不想为难你们，想活命的话就乖乖的举枪出来，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听到了吗？
0: 队长怎么办？
1: 别怕，不知道是哪来的土匪糊弄咱们的，还800人，我看顶多就20-30人。咱不是有机枪吗？怕啥？枪都给我架好了，谁叫突突谁，听见没？
0: 明白
2: 明白明白。
1: 喂，外面的不会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吧？说的话呀，让我和我的兄弟们笑掉大牙。
3: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2: 黑蛋
1: 啊，
2: 好好给我照顾他们。
1: 得嘞。

0: 烧死咱们呀！
1: 队长怎么办？
2: 现在，整个院都被我们包围了，两挺机关枪堵着呢。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要不想出来，我们就再放点火，把你们烧出来。听到了吗？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想好了就出来啊！要是不信，你们就试试啊！听见没有？
1: 队长怎么办啊？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坏了，我早就进去把他们秃秃给杀了。
3: 你一个人能扛几颗子弹？
0: 队长，时间紧迫，要我说，几个手榴弹扔进去，一艘子弹冲进去就完事了。
2: 那多浪费！子弹手榴弹多金贵啊，要不费一枪一炮把他们打下来，这才划算。
0: 我觉得他们不能上当，我们得天亮之前拿下这个院子，要不然我怕呀，附近的炮楼明天过来增援去。
4: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5: 门开了，
4: 我们投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0: 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
2: 打仗呀不能用猛劲儿，得用脑子。走，
6: 站好啊，
2: 别动啊，都别动啊，把枪给他们缴了。
7: 是
8: 是
7: 是，
8: 拿过来。
5: 快走
2: 走，
5: 哎，
2: 快点，
5: 兄弟，看我眼熟吗？认识我吗？我今儿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我不是说过了吗？过两天我再给你们送一批东西来。我没时间吧，就是我心里有点着急，我今天晚上就过来了。
2: 谢谢你的口水啊。
5: 带
2: 着去。
5: 好，
2: 走，
5: 来，走走走
2: 走
5: 走，
2: 好嘞，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哎，怎么样？哎，你看看，指导员，是眼，都老实点啊！
1: 想好了吗？想好了，赶紧说。我们真的是贩卖私盐的。你这贩私盐呢？枪也太好了吧？那山西造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啊。我们是扬州保安大队的，这些盐是我们队长尤大忠贩的私盐。
0: 贩的私盐？ 这私盐是日本人的禁运品。
2: 哼，这尤大忠胆儿可够大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走？

0: 一直在这儿待着干嘛？
1: 因为。因为早已经不让尤大忠继续贩卖私盐了。

0: 这不是，好啊你炸我！唱你怎么了？你要是再废话的话，我真赏你一颗子弹尝尝。三爷，哎，把这帮人都关到后边马棚里去。
1: 啊，走，好嘞，走，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走，走，
2: 快。
0: 哎，
1: 铁蛋，
0: 咋了哥？
1: 哎。
3: 你去村外通知其他人进村，顺便把那十几个二狗子带回来关起来。
4: 得嘞，走了哥。
3: 小包子，啊，
4: 过来过来，
3: 十三哥。啊，
4: 哎，
3: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尤大忠的人？
4: 听说过，扬州城有名的大汉奸，黄协军保安队队长，整个扬泰地区的黄协军啊，都归他调遣。以前是土匪出身，后来呢就投靠这日本人了。 刚一开始啊，屁都不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在藤原雄那儿得了势了。你问他干嘛呀？啊，
3: 他们都是尤大忠的手下。啊，尤大忠的手下。啊，那这帮二狗子送这些东西就不奇怪了。怎么着，里头都是些盐啊？
4: 是尤大忠犯的私盐。
3: 哦，早就听说这尤大忠啊，贩私盐、贩鸦片，每年都能捞不少，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呵呵，
4: 哎，队长。 这些人跟私盐，我们怎么处理啊？这前前后后加一起十几口人，这每一天的粮食啊，都跟一天就消耗不少。我们的粮食本身就不多了。
1: 哎，等咱们走了之后，把他们放了吧。
3: 啊？

0: 要不是你们的话，还不知道把我们村祸害成啥样呢。还是咱们新子君来的好啊！哎，几位同志，那咱们队伍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吧？老乡，走和留由不得我们。
1: 是啊，
0: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保证，即便是我们走了，如果有鬼子跟二狗子再来欺负你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回来给你们报仇，替你们出头。
2: 同志啊，这粮食呢是村里挨家挨户啊兑的一点种子粮，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哎，还有这鸡蛋，这是我们家那口子偷偷藏起来的。不行不行，老乡，我们有纪律，不能要你们的东西。
0: 这当兵的还要吃饭呢？这。你们是不是嫌少啊？你们，
2: 哎，老乡老乡，我们可不是嫌少，是太多了。我们对付上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要收了你们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犯错误。再说了，你们把东西都给了我们，那明年开春你们怎么种地呀？队长，要不然把我们缴获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老乡他们。
0: 没错，小八子，哎，去，把咱们缴获的牛肉罐头跟大米拿出来，分给乡亲们。嗯，
3: 冬分啊，咱吃啥呀？
0: 你先拿出来，咱们再想办法，肯定饿不着你。哎，等会儿啊，还有，咱那些私盐也搬出一些来，分给乡亲们。
4: 盐，
0: 你们还有盐？
4: 啊，
0: 哎呀，快去！
5: 对的，
0: 你们稍等会儿，老乡。
6: 哎，排好队啊！给，都有，都有啊！谁？排好队啊！排好队啊！来，
0: 老乡，
6: 你们这缺盐吗？
0: 你不知道，鬼子对盐进行了管制，平常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他也不够用啊！你看我们这周围这有盐比啥都好使。
7: 对了，老乡，按理说呢。

0: 阳台地区是产盐的地方，那你们自己没想想办法？
1: 哎呀，办法都想了，可是这附近的几大盐场都被鬼子给霸占了。这后来听说新曹镇附近有个村子发现了一个盐泡，结果被那个土匪给霸占了。你说，哎呀，
2: 国总，咱们过去商量点事儿。这也太惨了，咱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0: 对，这个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是呢，我们也并不富裕，我们缴获的这些东西啊，帮不了什么大忙。
2: 我们手里没东西，但有个人有啊，咱可以问他要啊。
0: 谁啊？
2: 尤大忠。
3: 其实我对你也没那么大的成见，就是挺看不惯你之前那些大小姐做派的。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嫉妒你吧。
4: 嫉妒我？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呀？
3: 太多了。你有家，能住大大的房子，你过着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你还有一个很疼爱你的爹，这些都是我想要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我的养父母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女孩独自在外面流浪，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
4: 那你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3: 就算找到又能怎么样？他们如果想找我的话，当初就不会把我给别人了。在我心中，他们早就死了。
4: 我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现在一切都毁了，我爸也死了。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我也不是了，咱们一样
5: 同病相怜，
4: 以后都是新四军的人，我们私底下做好姐妹好吗？嗯，
6: 哎，你们这是怎么都哭了？
3: 没事，方姐姐你怎么来了？
6: 哦，对，那个小辣椒，你赶紧收拾收拾，上面给咱们派任务了。
7: 嗯，您这边请。尤队长，您可是好久都不来了，这里的姑娘啊，像你想的都做出心病了。您请您请。
8: 您这张老臭嘴还真挺甜，我不来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儿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货，看着都恶心。
7: 哎呦，那您今天可是来对了。哎呦，就在前几天呢，刚刚送来两个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那小脸蛋一捏呀，都能捏出水来。
8: 真的，我跟你说啊，要是跟你说的差了那么半点，我撕了你这张嘴，再把你们这儿给封了。
7: 哎呦，我哪敢诓骗您尤大队长，谁不知道您是我们这儿的财神爷。来，正面走。
8: 哎，瞧瞧，哎，让大爷瞧瞧。
7: 哎，你们是谁啊？
8: 哎，你不认识他们？
7: 不认识啊。
3: 骄傲，你敢再叫一声，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
8: 冷静点，兄弟。你们什么人？
9: 我们当然是想跟你做点生意的人了。尤队长，别客气了，坐下说话吧。
10: 让你坐呢。尤队长，您说您来就来，还带礼物，不错呀，外国货，那我收下了啊。
8: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9: 哟，尤队长，你门清啊！不过可惜了，我们不是土匪。
8: 不是土匪？

0: 头上几颗星啊？说实话吧，你们既然认识我，那就应该知道我游大钟是干嘛的。在扬州这地界上，你们不敢乱来吧？
1: 刘队长，您别害怕，我们不是说了吗？是来跟您谈生意的。听说您前两天在韩二村有一批私盐放在那儿了，对吗？
0: 私盐？什么私盐？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2: 是吗？那奇了怪了，前几天我们的人在韩二村捡到了30多袋私盐，那个领头的人好像姓彭吧，听说是跟着尤队长做事的。哦对了，我这儿有枚戒指，不知道你认识吗？

0: 是认识的吧，因为这就是我从彭队长手指头上撸下来的。
1: 甭废话了，说吧，想干嘛？
0: 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想跟尤队长你做点生意。如果尤队长还想拿回那些私盐的话，拿一些东西来换一下。
1: 东西？什么东西？

0: 时间、地点，我们要什么，都写在上面。
1: 行了，拿回家自己看吧啊。
2: 行了，差不多了，走吧。

0: 叫什么叫？
1: 团长说过，有五十三的消息，就让我马上汇报。
2: 可是团长他刚睡着，为了作战计划，他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了，这才睡着，你让他多睡会儿。
3: 你们说什么呢？我听到五十三的名字了，怎么了？
1: 之前派出去的同志回消息说，看到五十三和他的武工队和国民党军在一起，与藤原雄率领的日军狠狠打了一仗，据说藤原雄被干掉了。
3: 真的假的呀？消息准确吧？
1: 啊，情报科的同志已经核实过了，藤原雄确实死了，好像是重伤不治死的。
3: 嘿嘿，好啊，太好了，干掉了日本人这么一个大官，过瘾。哎，那五十三呢？
1: 没有，暂时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3: 哎呀，不行，无论如何得找到五十三，就算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到，明白了吗？
1: 是，
3: 去吧。五十三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啊？
4: 队长，队长，派出去兄弟回信了，说横二村根本没有部队啊，连老百姓都走光了。
5: 这是防着咱们这事儿啊！
4: 要不，咱们就请日本人帮忙把这帮人找出来。
5: 你猪脑子你！还请日本人？那不等于告诉早野俊二我还在犯私盐？这不找死吗？啊！这事儿只能咱们自己悄悄地干了。
4: 那就只能等游处长回来再说，他主意多。
5: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曹家沟。

0: 停！有打中那头行动了。行了，哎，咱们加快速度，快点走，
1: 。
2: 兄弟们都埋伏好了。

0: 们交代好了，一发现那帮人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0: 抢东西敢抢到老子头上了。
1: 哎，队长，前面差不多就到了。
2: 大家做好准备啊，跟着我找鬼子收大礼去。
0: 怎么还不来啊？
1: 队长，队长，前面有动静。

0: 队长，抓住了，快过来！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1: 啊，怎么回事，队长？你看，笑什么笑？谁让你们笑了？

0: 刘大忠会乖乖就范，反正我是不信。
1: 别说你不信，其实我也不信。
0: 啥？你也不信？那换哪门子东西啊？
1: 换东西是个幌子，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哼，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说说这回有什么主意了？
1: 你看啊，这个小庄子就是曹家垛。根据我哥他们搜集的情报，鬼子在曹家垛建了一个临时的粮点，把附近搜集的所有粮食准备在这里往外运。说实话，这地方我盯了很久了，只是没工夫搭理他。这个里面据说只有20几个鬼子，而且鬼子把附近的伪军全调来守卫这个粮点，一个连的兵力啊。如果我把交易点放在这个地方附近，国子，你是刘大忠，你会怎么想？
0: 如果我是刘大忠的话，首先我不会告诉日本人，其次我更不会让你牵着鼻子走，我会悄悄地调集部队在这儿剿灭你。
1: 没错，他们一旦被调走就剩下20几个人了，顶多再加10几个伪军，就这么点兵力咱还能对付不了？

谢谢啊，走。

0: 全队给我押上去！别动！
1: 给我走了！一会儿你带着马车先走，回头我去追你。
0: 好，你自己多注意了。哎，
2: 队长，
0: 走！
2: 咱们就两辆马车，这么些粮食怎么办呀？
0: 快点！烧了！
3: 啊！
0: 这么多粮食烧了，太浪费了吧？
3: 啊！
0: 不然呢？都留给鬼子嘛。说的没错，烧了就烧了吧，总比留给鬼子强。所有的人赶紧往车上装粮食，能装多少装多少，其他的全都烧了！快！
1: 快点！
0: 走！
1: 是！
0: 快！
1: 快！
0: 来来来，
1: 快
0: 搬！
4: 我想听，我就想说几句话。
5: 打完100个耳光再说话。
4: 今天太君，你就让我见见早野太君吧。
5: 早野君不想见你。
4: 你还没打够100个耳光呢，即便你见了早野太君，也是一样的结果。哎呀，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一定短期内把军粮补齐。补齐军粮？
5: 对，一定补齐。补齐军粮只能换回13名帝国士兵的性命吗？你赔得起吗？
6: 杀了你都不会，来13名士兵的性命。如果不是你的预准װ////////////////////////////////////////////////////////////////////////////////////////////////////////////////////////////////////////////////////////////////////////////////////////////////////////////////////////////////////////////////////////////////////////////////////////////////////////////////////////////////////////////////////////////////////////////////////////////////////////////////////////////////////////////////////////////////////////////////////////////////////////////////////////////////////////////////////////////////////////////////////////////////////////////////////////////////////////////////////////////////////////////////////////////////////////////////////////////////////////////////////////////////////////////////////////////////////////////////////////////////////////////////////////////////////////////////////////////////////////////////////////////////////////////////////////////////////////////////////////////////////////////////////////////////////////////////////////////////////////////////////////////////////////////////////////////////////////////////////////////////////////////////////////////////////////////////////////////////////////////////////////////////////////////////////////////////////////////////////////////////////////////////////////////////////////////////////////////////////////////////////////////////////////////////////////
0: 那是。
1: 队长，指导员。
2: 哎呀，虽说这次啊抢了不少好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没有一个落脚点，还连累了韩二村的村民们有家不能回，所以啊得尽快想办法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3: 我倒有个地方，只不过有点冒险。
2: 你小子哪回想法不冒险呢？说说看。
3: 你记得老百姓曾经说过，这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盐泡能产盐，但是被一群土匪给霸占着，他们逼着全村老百姓给他们产盐熬盐。
2: 记得？怎么？哎，
3: 你想一想，游大洲那点私盐是哪儿来的呀？
2: 你的意思是尤大忠犯私盐，这帮土匪是供货商？
3: 就算不是，但是有个地方被土匪霸占了，咱有必要把那老百姓从土匪手里给解救出来啊。嗯，而且你也听说了，这儿的盐比钱好使。
2: 对，
3: 咱把那儿夺下之后，把盐分给老百姓，咱们自个儿再留点，换点粮食弹药什么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2: 那地方在哪儿啊？
3: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2: 问谁啊？嗯，这帮人你准备怎么处置？
3: 毕竟是中国人，教育教育得了。
4: 大姐，水了。
1: 黑大，
4: 哎，
1: 去给你五队长还有那个指导员把汤送过去。去吧。
4: 好，指导员，队长，快快快，我大姐叫我给你们送汤来了。哎呀，来来来，嗯
2: 啊，真香
4: 好啊。我大姐啊难得做一次汤，不容易啊，之前让她做她从来不做。
2: 好好好好
4: 好喝，多喝点啊，多喝点，多喝点。
3: 黑道，拜托你个事儿呗。
4: 说，
3: 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嘴给我撬开。
4: 得嘞。哥几个怎么样，都饿坏了吧？啊，嘿嘿，看看看看，都怪我们这段日子招待不周， 你看看

0: 住在祠堂。
1: 拖着队友准备出发。
2: 是。
1: 走。走。
0: 快。

0: 我带着三员和他们班的战士，先冲医院，把这帮土匪控制住。你带着剩下的人去祠堂那边，把这帮土匪的头子给我拿下。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明白了，
0: 去，你自己多注意啊。走。

0: 醒醒醒醒啊！醒醒，
1: 别动啊！
0: 快点，别动！别动啊！
2: 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

醒醒醒醒！醒醒！别动！快点！别动！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我们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谁要是敢不听我的指挥，就别怪我不客气。都听好了，你们现在都给我拿上衣服，到院子里给我站成一排。

0: 是其他兄弟住的院子，出事了，走，
1: 走走。

0: 就这么让他跑了？
1: 跑就跑了吧，我们的目的是解救群众，不是杀人。走，回去上队长那儿看看。
2: 就这么多？
3: 就这么多了？
2: 你给我回忆清楚，这可关系到我哥的命，你提供的信息越有用，我越可能把我哥救出来。
3: 都说了呀，
2: 这点信息我根本什么都分析不出来。你说你们，我就外出调查53的行踪，这下好了，几天而已，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
3: 53，
1: 对，就是53。
2: 什么53？这个节骨眼上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之前那伙人抢我们盐的领头的就是53。
2: 你确定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刚才一说53，我就想，对，就是这个小子。
2: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在放我们之前，问过我们产盐的盐炮子在哪儿。

0: 只穿这身衣服舒服。走吧，大会马上开始了。哇，果真人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这么土的军装都穿得这么好看，怎么说话呢？怎么能说咱们的军装土啊？哦，我说错话了。行了，你穿这身军装也挺好看。走吧。
1: 哎，宁，冯俊轩，后勤班没给你发新军装吗？
2: 发了。那你为什么不换上？
1: 我为什么要换上？不是啊，你看，你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的人，我们都换新军装了，你就得换新军装啊。我当时答应你们是要留下，可是我没说要加入你们新四军的队伍。
3: 行，我同意你不穿新军装留下。不过哪一天，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了，想穿军装了，我们随时欢迎你。
4: 不是，凭什么你就同意啊？我不同意，冯俊轩，你，
3: 郭子，这冯俊轩可是个人才，对待这样的人，咱不能强扭，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得讲究策略，得慢慢的把他吸收到我们队伍来。我得看着他，挡着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我们队伍。
1: 那也不能在队伍当中搞特殊化。
3: 开会了，赶紧走吧。
5: 尤队长，
0: 你怎么来了？
5: 尤队长呢？
0: 被日本人抓走了。
5: 啥？被日本人抓走了？哎呀，坏了，全完了。
0: 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别在这添乱，我已经够烦的了。
5: 哎，咱们那个盐炮子被一会儿新四军的人给抢了。他们现在一定开始在那熬盐了。
0: 什么？新四军？你确定是新四军？
5: 头天打来的时候穿的还是便衣，结果。

0: 今儿个大伙儿都很精神啊啊！一个个看着都跟要娶新媳妇儿的新姑爷一样。但是，今儿个我让你们穿新衣服，可不是让你们给我回家娶媳妇儿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既然穿上了新衣服，我们以后就不再是武工队了。我们要像一个正规部队一样，主力部队一样去打仗，去作战。而且，我们队伍也不再叫武工队了，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1: 吴队长，你说什么呢？
0: 你们听好了，根据之前上级和关团长的指示，从今天起，我们队伍的新名字叫新四军苏州独立团新五连。
2: 好，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就在大半年前，我53带着一支队伍驰骋于整个河北，那支队伍的番号就叫做五连。那是一支敢杀敢拼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都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一个是孬种。那支队伍也是我53跟鬼子硬拼的唯一的家底儿。虽然最后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但是我53还活着。我曾经发过誓，只要我还活着，我们的五连就活着，五连的精神就会活着，我们五连一定会有重建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新五连一定会为那些老五连牺牲的战士们报仇，也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继续跟鬼子硬碰硬的干。

0: 吴旅长，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擅自做决定啊？
1: 我不跟你商量了吗？哦，对了，以后叫我五连长，别叫我吴队长，连长都顺耳了。你这叫商量吗？啊，这是队伍改番号，你这需要上级批准的。哎呀，团长早就批准了。自打我回来那天，团长就跟我说过，保留了我们五连的番号，只是当时他手里没有多余的脑袋，没法给我兵。当时我是光杆司令，但是团长还说了。
0: 只要我有本事招上兵，那我就可以随时恢复我们的五连。你看现在，咱们根据地，武器战士都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你说我不恢复五连，我干什？
2: 哎，等会儿，你也不看看我们队伍，我们队伍总共就40几个人，哪够一个连的规模？
0: 40几个人咋了？咱可以慢慢的发展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当年我最惨的时候，那队伍被打的只剩几个人了，3个月之后，不照样拉出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吗？ 要不然我拿什么跟中村硬碰硬的干呢？再说了，我们队伍的形势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你看这几张下来，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个武工队那么小打小闹了，而且我们队伍也暴露在了早已军二的眼皮底下，所以之前的武工队的作战方式已经不适合我们了。我们的队伍需要回归到主力部队的正规战上面。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我持保留意见。哎呀，
2: 行了，我的大指导员，今儿可就这么定了，好吧？万一团长怪罪下来，这黑锅我一个人背，跟你没关系。
3: 哎哎哎，等会儿，吴队长，我问你啊，我们俩还是一个战壕出生入死的同志吗？
0: 是啊，我没说不是啊，
3: 这不就得了吗？战功一起领，黑锅一起扛。虽说你小子惹出来的事儿，我是真不愿意跟你扛，但没办法，谁让摊上你这么一个搭班子的人呢？ 那你就认倒霉吧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认定你这个指导员了。
2: 呀呀呀呀呀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松开。
3: 对了，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我的这个村啊，我来了之后捡到了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啊群众基础不错，因为他们以前啊被土匪欺负怕了。我们来到这里啊，很受欢迎。我合计，我们在这里适合长期驻扎，而且我上岩泡子也看了一下，我们战士在训练结束之后可以帮着村民去这个熬盐制盐、制盐的管理和分配。
2: 我准备交给他。
3: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这事我没意见，都由你来定啊。
2: 哎，等会儿还有事儿呢，少卿同志想搞一个这个联欢会，那个庆祝一下，这个事儿征求一下我意见，我得先问问。
0: 行了吧？
3: 哎，等等等，
0: 指导员你定吧，跟我没关系啊。
3: 哎，不，等会儿等会儿，你叫谁叫马呢？我是指导员，严肃点。

0: 对了，还有一事儿，你今天大会上做的决定，我持保留意见。
1: 嗯，
2: 你看清楚，我是尤丽丽，我要见泽野君。
1: 泽野大佐说过，他今天不想见你。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让我进去。
1: 那也不行，让他进来吧。哎，
2: 泽野君。
3: 希望你的汇报不是跟你哥哥的事情有关，希望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2: 我知道53的下落了。
3: 是什么？
2: 这个情报能换我哥一条命吗？

0: 村口的名哨暗哨都被鬼子摸了，
1: 什么？坏了！赶紧通知郭子，让他带方比一个小八子，两个班的战士掩护老乡转移，其他的人跟我去村口堵鬼子，快走！
2: 走。

0: 方秘仪，你带领老乡继续转移，越快越好。我现在带人通知连长。
1: 好。

吓我！你跟我说话，少卿。

0: 前に武士団を囲まれと言ったのになぜ帰ってきた。
1: カイヌグ、本来は奴を捕まるつもり。だが奴らの火力は想像以上。引くのもやむを得ない。
0: 吉田、お前今唯一生き延びる理由は奴を捕まえ、部隊を連れ戻せ、戦闘を続けろ。
2: はい、ザイエ、俺につけ、行くぞ。
3: 少卿，你跟我说话啊，千万不能睡。少卿，跟我说话。少卿，你不能睡啊。哎哎，行了行了，坚持住，你跟我说话。你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唱那首歌，我一直私底下学。你跟我说话，我还得跟你学唱歌，跟你学画画呢。少卿，少卿，坚持住，千万不能睡啊！少卿，不能睡啊！不能睡，千万不能睡啊！少卿，少卿，少卿，少卿，连长。

0: 他快不行了。
1: 你是大夫，你救救他呀！你救救他呀！你救了那么多人，你救不活他，为什么救不了他呀？黑蛋，你救不了他呀！黑蛋，你救不了他！黑蛋，你冷静一点！黑蛋，对不起，少卿，少卿，少卿。
2: 少卿，你跟我说说话，你不能死，少卿，你跟我说说话，我还没给你唱歌呢，少卿，你说说话，你说两句话，你跟我说说话，少卿。吴队长，少卿姑娘，吴队长。
3: 下去见我爸爸。少卿姑娘，我们大家谢谢你。没有你们全家，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0: 是你们圆了我当兵的梦。黑大哥，
1: 在，我在。
0: 你不是圆了四季哥吗？我想听。
1: 我唱给你听啊。小

0: 代償を出しても犠牲を出しても必ず物産を捕まえろ。生きてるかどうか構わん。
1: スガゴイシ、お前の部隊をここに、ここ、そしてここを置け。全部干渉を置け。どんな道路でも警戒を置け。ダズノ、お前の部隊を10組に分け、1キロに1組を分け、ここを操作しろ。わからか。
2: はい。
3: 太窝囊了，无缘无故挨了鬼子一下，
4: 是我大意了。我想，肯定是咱们之前放跑的那些土匪，把咱们的行踪透露给了日本人。
3: 土匪？报告给日本人？不会吧？日本人怎么会相信土匪的话呢？
4: 你别忘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可跟尤大忠有联系。之前我们摆了尤大忠一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日本人能够突然出现在咱们眼皮底下，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抄了小路了。确实是我大意了。如果我能考虑周全，防卫得当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狼狈。首先他们也不会。
3: 连长，责任不在你。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如果论责任的话，我也一样有责任。记住今天这个教训，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接下来队伍应该怎么带。
5: 连长，连长，指导员，
4: 怎么了？
5: 这鬼子又他娘的追上来了。
3: 什么？这日本人长了狗鼻子，咬住不放啊。
5: 可不是吧？不过我看他们是一路搜索过来的，应该还不知道咱们在这儿。
4: 好，赶紧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小袁，你看冯继轩在前面带一波人警戒侦查。
5: 好嘞。
4: 国子，你跟方鼻在中间掩护老乡撤退，我跟小八阻断后。哦，对了，让黑点跟着你们，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看住他了，千万不能让他干啥事儿。
3: 放心吧，
4: 去吧。
3: 来，
5: 老乡们，
3: 老乡们，
5: 来，
3: 快，
5: 快起来，
3: 起来，
5: 来，
3: 快快快，准备出发。

0: 你会说他们的话，要是我自己啊，就麻烦了。
1: 行了，三元，会叫他们过来，让他们动作快点，这瞒不了鬼子多长时间。
0: 哎，好嘞。

0: 快走稳了，
1: 别上，
2: 好玩，
0: 快！
2: 十三，有车了！
0: 所有人赶紧隐蔽，快
2: 注意，
0: 快，
2: 小心，
0: 快！

0: 不是吧？跟上，
1: 快，跟上，快！

0: 怎么这儿也有鬼子的关卡呀？小八子，哎，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没了。走走走，啊！我们之前走了三条路，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都被鬼子给堵死了。我看呀，鬼子是想把咱包在中间，一点点收拢，把咱们给吃了。
1: 你说鬼子这次费这么大的力气，就为消灭咱们一口红队？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是早野俊二那个，这家伙跟我有私仇，不灭了我的话，绝不善罢甘休。所以，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哎，现在就是那些老百姓，要是没有这些老百姓，咱还可以冲一下那个卡子。但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行动不便，打仗更不可能啊。
1: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些老百姓，没有顾虑的去跟他们打一仗。
0: 不是，等一会儿，拜托，你可别忘了，这帮百姓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变得无家可归的。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1: 没有啊，我没有说要甩开他们呢。
0: 看啊，我看了一下，这附近的几个关卡，这个关卡兵力相对比较薄弱一些。 我就想啊，如果我们在他附近故意的跟鬼子打一仗，其他关卡势必会出动大量的兵力来支援他，这样会造成这个关卡的兵力立刻就会变得相对薄弱。到时候让小八子、方敏仪带着老百姓先突破这个关卡，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呢，则在原地跟鬼子兜圈，找机会跳出去。
2: 计划倒是挺好的。
0: 就是，我们把百姓转移到哪儿去？哎，
2: 要不去这儿吧，长兴村。虽然这个村子不大，地势呢也比较偏，但是我有个二舅啊住在这儿，我那些孩子也都送到这个村里了，这地儿我比较熟，要不在那儿等你们？
0: 行，就这么办。好，走。
2: 哎，对了，连长，我们准备在哪儿动手？
0: 这一路上，我们碰到很多鬼子的侦察队，到时候我们挑人最多的，先把他围起来。

0: 围而不打，故意让他们去通知他们的援军。好主意！哎，对了，我们可以选择在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子，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正好我们把鬼子引到那儿去，我观察了一下，院子比较多，地势很复杂，正好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兵力。
1: 没错，到时候再把咱们连那些机枪搬出来，让鬼子以为咱们是新四军的主力军。
0: 这样，鬼子们就会尽可能的调更多的增援部队过来。这才是我的第一步计划。之前啊，咱们那仗打得窝囊，我也看出来了，很多兄弟们这心里都窝着火呢。这次咱们给他好好干一仗，干掉一波鬼子，给大伙出一口恶气，也告诉日本人，我五十三的部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2: 看来五连长还使了一招连环计，你接着说，我听着呢。
1: 鬼子的小部队啊，肯定是一股一股往这支援，咱再出点兵力，在路上伏击他们，这样鬼子就更不知道咱们的真实目的了。
0: 围点打援？打啥？
1: 哎，
0: 我说你刚才的战术叫做围点打援。
3: 是我军长征的时候主要战术，这是我在教导队战术课上听到过的，而且啊，我发现了这个战争啊，果然是最好的老师。行行行，别问了，走着，咱赶紧回去准备吧。走走走，走走走。海野君，水を飲んで一日も飲んでないのだ。捜査部隊は何が情報あるか。大した捜査部隊は。 まだ何の情報も送ってきてない。早野君、我らはすでに53をこの辺りに囲まれた。53を捕まうのは時間の問題だ。早野君は何を心配してんの？当時中村君もその考えを持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だから彼は53にやられた。

0: 玉带儿，我知道，你挺喜欢绍兴姑娘的。绍兴姑娘人漂亮，有文化，是个好姑娘。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有些什么事啊，咱还得放下，把对绍兴姑娘的感情转化成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1: 你说呢？我知道了，志仁，你不用劝我，我都懂。你放心吧，我不会那么没出息干啥事儿。我黑蛋儿，活一天，我就要多杀鬼子。我要为少卿报仇。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0: 刻十字花？
1: 兔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0: 刻十字花？
1: 兔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
0: 这么神呢？哎，要不然你没事儿帮我也刻点呗。
1: 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
0: 我没时间啊！
2: 哎，
0: 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
1: 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0: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1: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哎，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
0: 哎，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多笑一笑，别总绷着脸。
1: 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3: 哥，
0: 哎，咋样了？
3: 按你说的，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
0: 鬼子干来了吗？
3: 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4: 是。
0: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3: 不是，
0: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
3: 哎呀，
4: 报告，连长，村外发现一支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3: 嘿，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0: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4: 哎。

0: 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的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
1: 是。
2: すぐに報告しろ。
0: 大部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準備。
0: 戻る作戦。
1: はい。はい。
0: だ。

0: 走了，嘿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2: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哎呦，
0: 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
1: 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啊，
2: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啊，弄点好处。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1: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这哪有什么好处啊？你这我
2: 不是你这没钱。
3: 小媳妇儿挺漂亮，怎么着？哥哥姐姐，这哟，这小娘们性子还挺烈呀！啊，来来来，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放下！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4: 放下！
3: 放下！
1: 都放下！放下！
3: 上！
4: 王队。
3: 小八子，啊，快给小辣椒发信号。
5: 好嘞，
3: 快，走，跟上，跟上，拿我的。小八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4: 好，走。
3: 小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
4: 好，
3: 乡亲们跟我来。同志，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4: 是。

我知道了，一会儿咱们看看是哪个倒霉鬼走这条路。

0: ここに待ち伏せが。
1: わかりません。
0: 吉田、早く反撃しろ。
1: はい、部隊に伝わらせ、すぐ続行。
2: シャー

锁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0: 动静，打太够热闹的。哎，也不知道他们打怎么样了。我估摸着，咱们这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撤了？到时候那帮鬼子真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
1: 还能给我骑着你走开？嘿，
2: 再见，奥利斯基！
3: 所有人，快撤！快！
4: 想谁给你说？我是伢子你给的了，我还拿开干嘛人等等了，还给我喂？
3: 别弄的，耶！小心！
0: 坏了，这八成鬼子是要逃跑的，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给我打！

0: 面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
0: 快走快走，等一下，方班长呢？啊，
1: 我没看见啊。
0: 他不跟你在一起吗？行，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
1: 快走，
2: 走，快走，赶紧跟上。快快快！
3: 快，鬼子援军到了。

0: 干嘛呀？
1: 53，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0: 你还嘴硬是吧？
1: 行，我关你的禁闭，关禁闭是吧？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闭？关呀，关呀！
0: 哎，行了，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突围出去啊！行，这次禁闭我给你记着。
2: 53，
1: 我告诉你，你以后死了我也不会管你。
0: 好，好，好，连长，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就回来，跟我说什么呀？
3: 连长，
4: 这怎么样？
0: 怎么了这是？
4: 我领大姐去。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早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行了，人算不如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回来，更没想到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

别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哎，这都啥时候了，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连长，有情况啊，走。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做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哎，
1: 起来吧，起来吧。
2: 赵狱警，尤处长过来了。
0: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3: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0: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3: 可惜啊，

0: 赵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五十三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
0: 他关在这里，依然还可以活着。
1: 早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看过你的履历，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其实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科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53。
0: 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53，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1: 等一下。 可以见见我哥吗？
0: 祝你和哥哥短暂的团聚愉快。

0: 别杀我，哥，是我。
1: 贝贝，你总算来了，快救我出去吧！日本人要杀我呀！哥，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真的，真的，哥，不杀我，真的。你还得上，赶紧走。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0: 不是不杀我了吗？
1: 早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 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段时间，待多久啊？哥，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
2: 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

0: 其目的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三营
1: 到，
0: 你们营负责佯攻青玉沟。
2: 是。
0: 二营
3: 到，
0: 教导营
4: 到，
0: 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5: 这是。
0: 突击连
6: 到，
0: 特务连
7: 到，
0: 你们两个连沿着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支援的鬼子。
8: 是。
0: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9: 明白
0: 了。
10: 小包子
11: 啊，
10: 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
11: 哦，这村子啊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啊这土匪也被打怕了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12: 哎，等等，小包子，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11: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的。
12: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
10: 哎，怎么太好了呢？
12: 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在这儿招些兵的话，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
11: 哎，我二舅，我二舅就是这村的族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
10: 啊。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一向是招兵采取自愿，这要跟族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11: 哎呦，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在村里头啊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
12: 那好啊，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
11: 走
12: 走。
13: 嘿嘿，爸爸骑摩托车好看吗？
11: 好看好看。谁做的啊？
13: 大哥给我做的。
11: 行啊，长能耐了你。哎，妹妹呢？
13: 妹妹在那玩呢。
11: 啊，哎，我跟你们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往那边去玩啊。去吧，快去。
12: 哎，小王子
11: 啊，
12: 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呢。
11: 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
12: 嗯，
11: 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
10: 小包子
11: 啊，
10: 没想到啊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11: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早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人生啊就俩目标，一跟着你们打鬼子，二就是照顾好这几个小兔崽子。哎，十三哥，指导员，那个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有一天哎我光荣了，那我就希望你。
12: 行了，我跟你讲啊，爸爸，你为了这三个孩子也得给我好好活着啊。
10: 对，
12: 我可不希望最后这三个孩子管我叫爸爸。
11: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丑话吗，就说在前头吗？
12: 行了，怎么越说越丧气了。行，赶紧带我们见您族长去。
11: 行，走吧，就在前面。
14: 对姐，

0: 这汤真好吃。
1: 那当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急死了。要不是小巴子拦着我呀，我就去找你们了。这下好了，芳姐，咱们又可以一起聊天了。
0: 哎，干嘛？干嘛这是？出去，出去玩去。
1: 干嘛呀，黑蛋？回来，回来，回来，来来，过来，过来。小孩又不碍事，你赶人走干嘛？哎，你们俩怎么跑过来了？
0: 呦，还真看不出来，大姐你还挺喜欢小孩的。
1: 那当然，再怎么说我也是女人，哪有女人不喜欢孩子的？呦。
0: 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你是女人呢。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看你看干啥呀，又瞪俩大眼珠子。你看你看越说越来劲。哎，那样不女人。
1: 别理他。真好，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0: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
1: 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2: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0: 漂亮。
2: 漂亮。漂亮啊！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糖吃。
0: 奖励奖励。
2: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嗯
0: 好。
2: 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1: 愁死了！
3: 我说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2: 来来来，拿起吃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走吧走吧。
1: 什么意思啊你？
2: 你人家小孩
1: 说愁，你还给糖吃啊？
2: 人小孩说的都是实话。你本来就丑啊你！你愁死了你！
4: 事情就是这样。哎，大婶，你甭忙活了，就来，咱一块吃吧啊！别忙活了。
5: 这咱们就四个人，这咋还张罗五个菜呢？

0: 开家娘们
1: 儿。行行行行，我们谈正事儿。去去去，来倒酒。
2: 大叔，这个饭可以吃，这个酒啊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刚到这儿，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这喝完酒啊太耽误事。
0: 是是是。哎呀，这哪有客人来不上酒的道理啊？再说就这一壶啊，多了也没有。
3: 哎呀，喝点喝点。
4: 哎，指导员，
3: 咱喝一点。
4: 来来来，入乡随俗嘛。哎，给我倒给我倒，我来喝。
3: 来，
4: 大叔，
2: 大叔，
0: 今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我们村，这是我们村一件风光的大事。只是我们村人少地薄啊，这粮食也不够吃。这下来了这么多的人马，我们村里养活不起呀。
3: 大叔，您放心，我们不拿村里的每一粒粮食。
2: 对，
3: 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只麻烦您帮我们队伍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您放心，我们也不白住，这村里有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农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插秧，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2: 对，
5: 玉玉，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6: 好像是叫董家沟，不过听说好像荒废好久了，没人住了。
0: 哎，你们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啊？
2: 真是。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并且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
3: 哎，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0: 对，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恐怕也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了。
4: 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
3: 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您我还不了解吗？我什么时候出过亏啊？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
0: 就听你的瞎白话，一天天的。哎。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
3: 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0: 要人？
3: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
0: 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敢。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儿是要人命的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啊。你们要实在是想让那些青壮年后生们跟着你们走，那你们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0: 团长，您来过这儿？嗯，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你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哎，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们，他又不敢说出来。
3: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4: 哎，别别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

0: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
1: 那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回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训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2: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脸熟，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1: 行，我跟你一块去。
0: 走。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方法，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1: 知道了吗？
2: 哎，什么？
3: 出去！
2: 我就找慧民聊会儿天，您这是干啥呀？我这领导还在。
3: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
2: 我这领导还在这儿呢，婶子。这
4: 走。妈，你看谁来了？
2: 哎，三爷。
3: 八子，我话可跟你说清楚。
2: 您说。
3: 来宜家吃饭，宜欢迎。
2: 啊。
3: 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宜家门。
4: 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
3: 我可不管你这些。
2: 不是，
4: 别理我妈，她年纪大了，爱唠叨。哎，来，快坐。来，喝水。啊。
1: 哎，栓子。
4: 哎，
1: 这是你的枪啊？
4: 是啊，
1: 我能看看吗？
4: 当然可以了。
1: 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
4: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
1: 是吗？
2: 那算好的
4: 啊。
2: 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20响，拿去看看啊。
1: 哎，栓子。
4: 哎，
1: 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
4: 那还用说，
1: 我讲一下啊。这把枪38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这把38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漂亮。这个枪花机关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型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的。不错吧？
2: 哎，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
5: 是，
4: 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
1: 他们这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53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38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啊。
2: 哎，这么好。老乡们，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桶子强多了吧？啊，
5: 当然，
2: 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什么意思？
7: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反正没听过呀。
1: 国子，快！
0: 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6: 我去。
3: 去谁去啊？
8: 别去了，多危险啊！
2: 不是，四姑，
3: 快走，快走。
6: 你
2: 们不都说留了吗？
1: 哎，老乡，
2: 别走啊！
1: 你要去了，别去了。哎，
3: 太危险了，去了。
4: 您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除了五十。

0: 除了十三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1: 行了，你出去吧。
0: 是。

0: 喂，我是尤丽丽。
1: 海谷，海谷，
2: 进来。
0: 早野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2: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乡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乡区讨伐新四军。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
0: 不过早野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
2: 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
0: 那就祝早野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
2: 你是不是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0: 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
2: 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五十三不死，我不会死在五十三前面。五十三的行踪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还在找。
2: 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了。

0: 你说这事儿能去吗？不是去，不知道是好是坏。
1: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里头都闹腾了一天了，啊，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事先说好的啊，不管他们怎么说，大家都要把牙咬住啊，挺住，说不同意，听见了吧？
2: 好，
3: 我看这新四军还挺老实的，没给咱们摊派粮食，也没干出格的事儿。我看呢，他们这队伍不错。
4: 可是
2: 就是这
5: 看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哎，
0: 没错。
1: 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6: 是
0: 没错，
1: 看看再说嘛，
2: 慎重
1: 是不是？
2: 慎重
1: 是
2: 慎重
1: 啊。
5: 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
4: 啊？
5: 20个，
4: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7: 哎，郭子。你宣传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5: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
7: 行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5: 啥实惠？
7: 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

0: 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1: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0: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
2: 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3: 哪儿啊？嗯，江村。哎，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要不咱们这么着，咱怀小一点，
0: 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1: 哎，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
0: 咱就把东西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1: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5天都没打下来，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根本打不下来。
0: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
1: 别说打5天了，就是打15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1个排的人，20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0: 我觉得，
4: 哟，
0: 方班长。
5: 好像你找武连长，你们聊，你们聊。哎，
6: 牙山，跟我走。
5: 不是，这没聊完呢吗？这还有后续问题吧？
6: 啊，对，指导员，我突然有思想工作要跟你汇报。
5: 别走，别走，别走，走。你们聊啊，聊啊，聊啊。
6: 有事吗？哎，武连长，你之前说要关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
5: 你看啊，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操心，睡不着觉啊。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嗯。
6: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啊，算了算了，啊算了，算了，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关赶紧的。
5: 哎，
6: 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我刚。你怂了？
0: 哎，
6: 你怂了？
0: 哎，你们俩，你们。 你们聊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你们聊啊！
2: 哎，过去过去，哎，
0: 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2: 不是那个事儿，出去说，
0: 哎哎哎，
2: 出去说，
0: 哎，快说完呢，你就走。出去说，哎呀，走走走，哎呀，走走，哎，我说，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事这么多？
1: 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0: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心的。

0: 小人，快点叫人！
1: 哎，不快！

0: 我看这炮楼，如果想攻下来，必须得靠重武器。光靠这么忽悠骗，能成吗？哎，
1: 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地儿，那会儿枪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2: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嘿，
0: 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话说大话。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3: 也不知道十三哥那边怎么样了。

0: 这咋还不来呢？
1: 嘘，你耐心点。
0: 哎，还不来？
1: 这么久啊？
0: 就是。

0: 哎，还真来了！
1: 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0: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白来就行。
1: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0: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1: 哎，快，
0: 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1: 就是叫人
0: 准备战斗。
1: 得嘞，
0: 走。

0: 队长，逆行在江上，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呀。
0: 我不出去。
1: 走，别动，别动，跟我一下打死你啊！
2: 去，把枪找了，快点。
1: 去。

0: 没劲，
1: 真不过瘾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
2: 走，
3: 快点啊！
2: 快点，来，穿上，穿上。
3: 你看那腰带炸的、
4: 啊、好没好啊？
3: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来来，集合队伍
3: 了，快，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哎，
4: 走，好了好了，哎，
3: 来来来，快，哎，
4: 嗯，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5: 嗨，
4: 走，
3: 向右转。起步走！

0: 那帮新四军被援军给收拾了。
1: 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
2: 走。

0: 成了，这招还真绝了！后边去，
1: 太君，
0: 哎，你好了啊，
1: 正不错。
0: 那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
2: 好，
0: 咱们做样子啊。
1: 好。
3: 到了，到了，现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挥就挥，挥手！哎，
4: 太君，
3: 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
4: 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哎，
3: 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
0: 哎，他们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
1: 那一梭子漏过去，多痛快！
3: 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

0: 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露馅了？
1: 我哪知道啊！
0: 你等等啊！问问他，为啥自己是哪自己人呢？
1: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你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衣服，但可以装吧？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快点！哎，白妹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
0: 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2: 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着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谁脚是穿黑布鞋了？谁穿黑布鞋了？慢点，
0: 哥，
2: 咋回事？我的天！哎，兄弟，你说你换了衣服怎么不换鞋呢？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这穿上得了呗。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0: 连长。
3: 怎么回事啊？咋让给认出来了？
2: 你问他，
3: 咋回事？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记得换鞋，还不成吗？
3: 换鞋？哎呀，那这咋办呢？

0: 行不通了，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争个不过。哎哎哎，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争功夫过呀！等会儿，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都镇不住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1: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绩，咱们只能撤退了。
0: 还等我等会儿，不能撤呀！我们大炮都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倒好，这还没打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
2: 那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
0: 好像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话都给打下来了吗？信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再想想。
3: 行，
0: 没了。啊，你之后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剪了。

0: 打电话，袁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1: 喂，喂，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

0: 死，是真的出不去啊！外边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啊！
1: 可恶啊！
2: 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哎，
3: 没呢，让我再想想。
0: 连长，嗯，连长，
1: 电话线剪完了。
3: 好，
1: 四儿，来，给我口水喝。
4: 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
3: 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我就喝两口。
4: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3: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我再坚持坚持。
4: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欠我的？
3: 说你干嘛？
4: 就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3: 你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怎么又扎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点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
0: 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五连长。
1: 我怎么会想他啊？别乱想了。
0: 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
1: 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2: 行了，别玩了。
3: 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撑着。
2: 就是。
4: 是啊，这。
5: 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4: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5: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3: 围困？
5: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
6: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5: 没错，

0: 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1: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
0: 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出去，有种跟我们来真的！别在这杵着，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1: 我信他敢打过来。
0: 我出去，你不去是绝。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去！
0: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是是。

0: 呗，折腾了一夜了，也没见他们干出啥来。队长说，那都是虚张声势，
1: 陪他们折腾一天了，也累死了。
2: 你还好吧？你盯着，
0: 我是不行，我去试了。哎呀！

0: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
1: 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到天上去啊！准备啊！五、四、三、二，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

0: 还不饿，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我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知道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炝锅，炝完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啊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得香啊。
1: 咋了？
0: 高兴，
1: 刚吃完又饿了？
0: 不是。
1: 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想吃油水是吧？
0: 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日本罐头炖白菜。
1: 真的？
0: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哎，
1: 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哎。
0: 你说说，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两，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渴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你看，让你渴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哎，嘘，小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 这儿我盯着。
1: 哥，没事儿，我不困，扛得住。
0: 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出去，快！哎，你几个先歇会儿，我盯着吧。

特にないよ。誰か、お前どこに行く。藤井。

0: 你去打水。
1: 太君，那儿很危险啊。
0: 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
1: 我
0: 快去。
1: 我去。去。
0: 快快去。
1: 去。
0: 滚开。老实点。

0: 老猩猩，有情况！哎，老猩猩，有情况！
1: 大猩猩来了！
0: 一会儿我下了命令再开枪，都听我口令啊！
2: 好。

0: 停！别打了！哎呦，完了，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喂了吗？
1: 让他们喝。
0: 啊！
1: 杨凯。

0: 屎汤子。
1: 你小子太损了你。
0: 哎，你啥意思啊？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1: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2: 你干啥去？
3: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泡戏呢，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0: 行也不差你那一泡，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
2: 回来吧，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了啊？你这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拆了？
4: 行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0: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
4: 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
0: 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这不鬼子援军还没到吗？
2: 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4: 那叫水来土掩。
0: 啥？
2: 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
5: 那有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
6: 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讲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啊！我估计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
0: 哎呀，这鬼子是要找死啊！别动！
6: 二丫子，再给他加点料。
0: 明白了，去。
2: 得嘞。
0: 看着啊，
7: 走，
0: 走。

晚上鬼子打了你们一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新四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1: 嗯嗯，来了，走。
0: 老陈，装作不认识了吗？
2: 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2: 哎呀，尤处长，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吗？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
0: 现在干什么营生？
2: 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尤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0: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上。
2: 哎呦，尤处长，我明白了，等我的好消息啊。
0: 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
1: 明白了。
3: 炮楼里的伪军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哎，
4: 来，哎呀，我的手艺啊！来，我做的，
5: 多来点，来，
4: 不好了，
5: 好吃，
4: 不好了，
5: 怎么？
4: 不好了，你咋了？啊？什么情况？我喊了一上午，一个人都没出来。死胖子，赶紧给我盛碗面。
6: 我这样给你，我
5: 先吃啊，先吃碗面啊，给我讲。哎呀，压根就没想让他们投降走出来，这帮鬼子呀，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4: 那你让我站那儿一上午干什么呀？
7: 这叫扰乱军心。
5: 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
8: 是啊，黑大，跟石头哥学着点。
9: 那个，那你好，今晚有空给给。石头的哥哥跟我，带你投稿准备的。ここを通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だ。もし命が惜しければ、奴らと一緒に出てこい。殺さないと俺が保証する。
10: 哎，这是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啊？
5: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招叫做……
10: 吃，你怎么那么坏呀、啊、你啊？
11: 来，
12: 我觉得他们的话说得对呀、啊，这日本人怕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13: 对呀、啊，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都听你的。
14: 说什么呢？不许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酒足饭饱了，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
0: 那其他跟小八子有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了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我真不知道。<笑>哎呀，你跟小八子光屁股一块长大，你说小八子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我老陈傻吗？啊？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马王一长了几只眼，嘴巴还挺硬啊，老叔，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哪儿了。说，
2: 这几天小八子托人照顾我，他乡长大的孩子都把头镇上学。 叫我借点钱，
0: 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2: 还有，小八子。

情况？

0: 投降了。麻子啊，带几个人跟我过去。好，宁静，跟我走。哎，
1: 小心，小心点。
0: 哎，我问你，这个炮楼怎么只有五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怎么只有十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2: 老总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啊？
2: 对呀，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
2: 哎，

0: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 接一下，快！
1: 是，小心，都小心点，快点，快点，快点，往战壕里跑，快点，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乖乖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了他们。
2: 有个 KK， 뭐네가봐봐나이너다어리다적었을로시간나이
3: 我来了，我心动不心动？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一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挺机枪啊，炸了多可惜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心点，快快，小点声，小点声。连长，走，哎，走，走。

0: 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1: 哎，等会儿。
2: 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
1: 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脊梁骨了？在家待得住吗？啊！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敢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到那边领一支枪，换身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2: 出来啊你！
1: 哎，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嗯，
2: 真不错。
1: 小八子，
3: 哎，到，
1: 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3: 好嘞。
4: 来了。
5: 啊？谁来了？是土匪来了吗？
4: 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
5: 啊，走，我看看去。
1: 平时用的火铳不一样，这把枪拉开膛，然后把子弹放。

0: 在瞄准了呢，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用的时候呀，一定要仔细，咱看准了再打。
1: 好嘞。
2: 你们几个，上里面那家。
3: 是
4: 是是。
2: 大娘，大娘。哎。大娘你好，我们是新四军的，给您送粮食来了。
5: 送粮食？
2: 对，这是我们刚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给您送来了。
5: 老总，这敢要啊？
6: 大娘，这有啥不敢要的？之前鬼子从里边抢的粮食，鬼子抢了多少，咱就让他吐出来多少。
2: 对，
6: 您就收着吧。
5: 谢谢了，谢谢啊！
2: 没事，大娘，你留着，我们呢还去下一家送啊。
5: 哎，
6: 走，
5: 谢谢，
6: 你就收着吧啊，
5: 谢谢。

0: 小姐们，发枪了！啊，好，给，哎呀，不用，不用，组长，真的，这也是给你留的。你们连长，这枪全在附近的炮楼，真是你们打下来的？
1: 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些枪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2: 那这些枪都是给我们的。
3: 是啊，这些枪都是给你们的。
2: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了，
2: 这无功不受禄啊，这哪敢当啊？这是。
4: 小叔，我说过的啊，我们在这儿住着呀，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这些枪全到我们西四军给你们交的房下了，有了这些枪以后啊，你们打猎更方便了，而且呀，还可以组织一个自卫队，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怕鬼子和二狗子来骚扰你们了。
3: 哎，二将，
2: 哟，这枪是新的呢，给您一把。
3: 这还给我一把。
2: 小
0: 咱们的新军服上面都有这个红袖标，撕了就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件啊？
1: 少了一件
0: 啊？
1: 不会是多留了一套吧？
0: 不可能，我挨个发的。
1: 你会不会数错了？
0: 咱们军服这么珍贵，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先发吧。
1: 怎么回事？
2: 哎，等会儿！哎，你们两个先去忙吧。哎哎，冯班长，哎，你这军装是新做的呀，还挺好看的。
1: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2: 哎、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1: 什么话啊？
2: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紧闭，那都是气话。
1: 气话？谁让你生气了？
2: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1: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2: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1: 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2: 他呀，想正式加入。

0: 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要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0: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
2: 嘿，王刚，
0: 这样
3: 啊？
4: 哎，你们谁拿上套新军服？
0: 没有啊。
2: 嗯，精神多了。
4: 你们呢？
5: 没有，
2: 没有啊。
4: 站住！好啊，是你拿的新军服，胆子不小啊。
0: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4: 从来只有我切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切东西。
1: 哎，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4: 就是他，他偷的军服。
0: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4: 哪套军服是属于你的？
0: 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
1: 行了，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
4: 那我也生气。
1: 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啊？
2: 哎，咱们这
0: 别说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
2: 我不喝酒。
0: 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比，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吗？
2: 你忘了，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
0: 真不喝？
2: 真不喝？
0: 不喝我喝。
2: 哎，哎，你少喝点，慢点儿。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特别成功，这个反响特别大。老百姓见到我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0: 是，我心里也高兴，不过的我这心里啊还是不痛快。
2: 有什么不痛快的？
0: 这光打雷它不下雨呀。
2: 什么意思啊？
0: 有反响是好事儿，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
2: 连长，这事不用急，短期内让老乡对我们改变看法不现实，慢慢来，明天呢我再多带几个人，多走几家，做做工作就好了。
0: 连长。
5: 嗯
0: 嗯，
6: 哎呀，五连长 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五连长快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哦哦，
6: 五连长啊，
5: 啊，
6: 你们这儿还要人吗？
0: 要啊，
6: 你看这么多后生啊。
0: 欢迎大家。
7: 新四军的衣服怎么样？漂亮吧？为国争光，光荣。
8: 是的，是的。
7: 拿着枪，缴获鬼子的装备，吃罐头。
2: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
1: 下一个。
2: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10来号人了。
0: 一共是113人。
2: 哟，
0: 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
2: 啊，
0: 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清乡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
2: 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您，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0: 你放心吧，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2个特殊的训练科目。
2: 哪两项？
0: 大刀一项，腿脚一项。
2: 嗯，
0: 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

0: 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抢货，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劫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一两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分钟决定的，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2: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
0: 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
2: 别，每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强多了。
0: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啊，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郭子，还有件事啊，你看咱们连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2: 对，
0: 我是这么想的，黑蛋脑子灵活，我想给他成立一个侦察排，由他来当排长。起三员呢虽然有时候比较一根筋，但是全连论勇猛没人能赛过他的。把那些有点武术功底的战士给他编起来，组成一个突击排，他来当排长。冯进轩作战素质高，把老兵交给他来带，给他们搞一个教导排。以后呀咱们有什么干部的提拔就都从他们排优先考虑。还有那些投出来的伪军，里面有以前干过炮手的，把咱们缴获的那个迫击炮和轻重型机枪给他们变成一个机炮排，小八子来担任排长。那方便一个小辣椒去管后勤队，毕竟打仗是咱老爷们之间的事儿。
2: 嗯，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0: 嗯，哪个职位啊？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0: 嗯，哪个职位啊？
2: 我们连还缺一个副连长。
0: 哎呦，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选一选看谁合适。
2: 我推荐方碧仪。
0: 方碧仪？
2: 对，方碧仪虽然是女同志，但是她上战场打鬼子的时间比你我都长，而且咱们连队里头有很多老人都是跟着他的，选他当副连长没有人会不服气的。
0: 也行，这事听你的，我没意见。哦，对了郭子，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啊，前几天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村子呀，不管从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较适合咱们做长期的落脚点。我在想最近能不能给他把附近改造一下，以便于咱们长期的驻扎跟防御。
2: 行啊。
0: 行了，哎，咱们去那边看看。
2: 哎，
0: 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然后就拿起刀上战场找鬼子拼命去了。三场仗下来不动啊，就三场下来之后我就啥都会了。是鬼子的拼刺技术好那都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掌握了窍门，我们跟他拼刀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处于下风。来看看我们的刀，我们的大刀啊重在厚重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在挥刀的时候一定要腰部有力，用尽所有力量一刀挥下去，看到了吧。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其实说白了就三点。首先我们站好步兵不巴士，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

0: 来，你做一遍，站好，不停不发步，双手握刀，一二三，磕，劈，刺。说是三招，其实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
1: 同志们，
2: 长官好，
3: 长官好，
1: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啊，与你们往常见的队伍不大一样，我们不兴官僚主义，我们兴的是官兵平等。
0: 好，
1: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新四军是冲锋在抗日第一线的一把利剑，是敌后根据地的一把钢刀。首先呢，讲一下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和方针。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4: 一二一，一二一，二班长，干嘛呢你？尤其是你啊，我跟你说，就你这跑步速度，你比狗熊还慢，你怎么追得上日本人那个卡车呀、摩托车啊？快点说你啊，快点跑，加速，一二一。
5: 今儿天不错啊，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
4: 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儿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你咋来了呢？
5: 你干嘛呢？
4: 练跑步呢，你看跑得都挺好。
5: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4: 哎呀，十三哥，你看你。报告连长，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5: 稍息。我问你干嘛呢？
4: 我休息一会儿嘛。
5: 休息一会儿啊？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4: 合适啊。
5: 合适。
4: 不合适，不合适。
5: 稍息。
4: 吃瓜子儿，吃瓜子儿。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
4: 是，
0: 不但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志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志还要厉害。
4: 对对对对，
0: 你也这么认为是吧？
4: 对。
0: 你让他们跑多少圈啊？
4: 三十圈。
0: 三十圈啊？
4: 啊。
0: 二排所有战士，停止跑步，快点休息。
4: 是。别让停啊！
0: 飞蛋听命，稍息。
4: 我这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5: 练，
0: 当然要练。黑子，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五十圈。快点，跑！
4: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4: 好，
1: 走吧，
5: 走
4: 吧，
1: 走。
6: 指导员，
1: 小霸子，
6: 连长呢？
1: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6: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两天假。
1: 请假？
6: 啊，
1: 干嘛去？
6: 我那仨孩子呀，这不到岁数了吗？
1: 啊，
6: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1: 上学是好事，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6: 啊，
1: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派几个人陪你一块儿去。
6: 哎呀，不用了，我这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的仨字儿。
1: 命只有一条，这路上过的关卡可不老少，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6: 行，那就让方

0: 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要真遇上检查我就说我们俩是两口子。
1: 行，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1: 好，
0: 我今天动身。
1: 哎哎，小胖子
0: 啊，
1: 来，
0: 怎么着？
1: 我代表我个人来。
0: 哎，别
1: 哎呀，穿啥呀？这
0: 你
1: 给孩子的。
0: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1: 好，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0: 哎，走啊，
1: 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0: 好，
2: 一、二、行。不对啊，换过来。好，腿伸直。好，还有你，腿伸直，底下用力啊。好好好，放这儿啊。三、四、手，所有人都有。一、二、
0: 哎，郭总，
2: 所有人休息。
1: 真在这儿啊？
0: 咋了？
1: 啊，找你说点事儿。来来来，
0: 啊，你们先练着啊。
3: 好嘞。
1: 哎呀，大伙真不错啊，
3: 继续练，
1: 练得有模有样的。
3: 记住刚才连长教
0: 怎么
3: 做啊。跟我练。
1: 是这么个事儿，
3: 来，
1: 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
0: 哎，之前少卿就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少卿，咱也弄一回。
1: 行，
0: 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
1: 哎，没说完呢。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
0: 嗯，
1: 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0: 我表演
1: 啊？
0: 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1: 行行行行，你看你那怂样，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0: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1: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0: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1: 三元
0: 他不行，他都跟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1: 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啊。
0: 哎，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儿，丢人也得往一块儿丢。
1: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
0: 不会唱我教你啊。
1: 我不唱。
0: 刚才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
1: 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吧。
0: 说定了啊。
1: 说定了。
0: 哎哎，三元你干嘛嘛？你这动作练得不对知道吧。
4: 啊，
0: 这动作不行。
4: 哪儿错了？

0: 我先来。我跟你讲，你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2: 谁呀？
0: 我们的指导员郭子呀。
3: 同志们，

0: 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1: 怒发冲冠，
0: 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2: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啊，
0: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3: 行。
0: 这个呀，很适合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4: 驱逐日寇。
0: 还我河山。
4: 还我。
2: 曲是最好听的，我和大家一起来唱吧。我起个头，相牵相牵相。

0: 店长，哎
1: 呀，你吓我一跳，赶紧了，把门关上。
0: 不是，你这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联欢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
1: 我干大事呢。
0: 大事？啥大事啊？哟，这是又要打仗啊？
1: 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天天训练顶个屁用啊。
0: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是不是有点着急啊？哎
1: 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几回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0: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1: 嗯，这儿陆庄。
0: 陆庄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
1: 别看这儿了，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见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哪儿搞的？
1: 你还记得咱们打炮楼的时候啊，从鬼子那儿得到的消息吗？嗯，这周边的鬼子很多人都跟早野君二出去打仗去了。嗯，你说他们这打仗跟谁打呀？没猜错的话，我估计就是跟咱大部队在打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得赶紧搞出点动静来。咱虽然不参战，咱可以策应咱大部队的行动啊。况且鬼子出动这么多兵力去打仗，他们肯定要建立很多临时补给点，否则他们的运输路线太长，容易被偷袭。所以我就派人在清乡区竹篱笆附近的村镇侦查，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这儿。如果咱把这儿打下来了，一咱可以策应大部队的行动，二可以给咱补充不少物资啊，这可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啊。而且啊，我还琢磨着到时候派人出去出清乡区找咱大部队，跟他们恢复联系。
0: 你小子，我就说嘛，联欢会没开完你就回来，肯定没干啥好事儿。
1: 哎，过几天我就准备混到这儿去，好好的侦查一下。
0: 哎，等会儿，之前你的通缉令贴的可是满世界都是，你这么贸然进村，我怕有危险。哎呀，
1: 有啥危险呀？那么大的扬州城我都去过了，还在乎这么一个小村庄？你放心，到时候我好好的化妆一下，没人认得出我了。
0: 那你准备化妆成啥样？
1: 哎，你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啥的。
2: 目の前の敵は二組に分けてる。第一組、新四軍、総北第四師団。

0: 第2組は紳士軍の独立一団。奴らは核の形にした高井に防衛し大丈夫か？
1: 大丈夫。
0: 少し休みましょうか。

0: 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听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哎，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子的？行，
0: 就算你是师傅，黑胆啊，你怎么不挑啊？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挑了一路了。哎，
2: 他是师傅吧？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
1: 挑吧，哪那么多废话？
0: 不是，咱俩一样的，平常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2: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赶紧挑担子吧，
1: 赶紧挑。
2: 二师兄，
1: 话都刚了，
2: 八戒。
0: 这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那样，我像二师兄，你还八戒呢你？你耽误

0: 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给你买去。啊，哎，买糖葫芦了，给我三串糖葫芦，挑大个的啊。
1: 自个儿挑。
0: 行，来，给你钱。
1: 哎呀，三串啊，这个，再来一个啊，这个。
0: 糖葫芦来了，往后点，往后点啊，往后点，多串糖。哎，对对对对，这给你，这给你。
2: 哎，甜不甜？嗯。
3: 哎，八爷，您来了，来，您说请。哎。

0: 火了。哎，跟你说话呢，聋了？
1: 嘘，小点声，小点声。哎，我有点事儿啊，你把这糖葫芦拿着。来来，这。
0: 干啥这是？怎么回事？
2: 剃头喽，只剃有缘人。剃头喽，只剃有缘人。碰到有缘人可以免费，好好的给你磕个头。
3: 干啥？
0: 怎么了？不是没人吗？
3: 不能坐这儿。
0: 这不是剃头的吗？
3: 是剃头的。
0: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哎呀，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这剃头的跟别家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哎，只剃有缘人。
0: 只剃有缘人，这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3: 那可不是吗？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一个规矩，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啊跟你这长相没缘分。
0: 你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哎，子文，
4: 还能个点播。
5: よりりに捕まえろと伝え。
4: はい。
5: 待て。ヨダ中を解放しろ。彼をユリリー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奴はきっと大神のようだ。こんな時奴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度しても奴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
4: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3: 你懂啥呀？再不立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6: 哥，那光看咱这吆喝半天了，没看你侦查。
3: 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查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搞到手的，看似走神，其实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0: 老板，来碗面。
7: 哎，好嘞。
6: 哎哥，你别急人了，你看着什么了？跟我说说呗。
3: 就是说，自个儿看呗。啊，
0: 多犯点错误啊。
7: 哎，好好。
3: 好吃吗？
8: 好吃，好吃。
3: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今年刚下来的龙井茶。
8: 您太客气了，还拿这个招待我们。
3: 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我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儿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这些钱啊，你拿着，我时不时还得送了点啊。
9: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3: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啊！收拾。
9: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3: 哎，好，来，过来。
10: 爹，你要说什么呀？
3: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话，不许调皮捣蛋啊！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滚，让爹抱抱啊！
10: 爹，
3: 还有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嗯，
10: 爹，你别走了，我想你。
8: 爹，
3: 行了，行了，听话啊！走，
9: 来，阿姨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3: 嘘，怎么了？
11: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3: 老霍，啊，有没有后门？
9: 有，
3: 走走走，跟我走来。
11: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

0: 我们几个暂时在这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你干嘛去？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啊、这是？
1: 哎呦，别动！你这是干嘛呀？
2: 快点！
0: 哎，老总，老总，别！

0: 人？哪有哪有什么人啊，就我自己。哦，
1: 爹，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是
3: 别怕，
2: 放炮仗。哎，我们都把耳朵堵上，好吗？哎，堵上，哎，
3: 堵上，别出声。
4: 小包子，我知道你肯定藏在这儿。我前前后后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啊。
3: 检查武器。
4: 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啊！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啊！
3: 小八子，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你在干什么啊？
2: 出不去了。
3: 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
2: 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
3: 你干什么？
2: 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
3: 我们赶紧搜吧，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
5: 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
4: 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
3: 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2: 如果我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3: 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妇联长。
2: 我们可以，孩子怎么办？

0: 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啊。
1: 爹
0: 啊，
1: 爹，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
0: 买，发姨会帮你买的，对吧？
1: 叫上方阿姨、爸爸还有十三叔。
0: 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
2: 不出来是吧？啊，好，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0: 先蹲下，我们再玩一次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
1: 嗯，
0: 数数吧。

0: 带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你八爷，我来了。
2: 站住！
0: 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
1: 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0: 哦。我本来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
3: 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监狱里憋得慌，你陪我好。

0: 各位爷，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 多担待。
1: 哎，这才像句人话。我呢，想求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黑豆，哎，给他讲讲。
2: 哎，听明白了吗？
0: 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
2: 哎，你不说是吧？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
0: 我说，
2: 算你小子识相。
1: 黑豆，通知老郭他们过来。
3: 哎，老乡，停，
0: 请。
3: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
4: 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连长他们指示。
4: 好，都别出声。
5: 不要出声，不要出声。

你们都他娘的不想活了是吧？站岗的时候睡觉，太君过来检查，开门。哎哎。

0: 谁吹的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哎哎哎！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1: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
2: 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嗯。摸索什么？快点啊！着了，快点！太君，您看。嗯。我们的心，一马驱，俄罗斯。
1: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
1: 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

0: 都准备好了。嗯，走下去，皮亚尼，嗨嘞！老马，这又啥意思啊？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哎哎，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进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两杯。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

0: 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蜘蛛，给我放了吧。
2: 啥？
1: 当我是蜘蛛。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蜘蛛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嗯，有过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2: 你看看
0: 这人呢。哎
2: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带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啊，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十八，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2: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2: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2: 对，你来。

0: 呀！
1: 姐姐，就一招。
2: 刘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2: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2: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
1: 好汉，
4: 是叫我吗？
5: 过来呀。
4: 好吗？
5: 进来呀。
4: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5: 四姐，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4: 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4: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绑上！
4: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
5: 啊，
1: 到点儿。
5: 干啥呀？
1: 快走快走！
5: 上哪儿？
1: 牛魔王来了。
5: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5: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
4: 怎么着？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磨叽了，
4: 今儿有点多。
5: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4: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4: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5: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4: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4: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4: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4: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4: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5: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这不是
5: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5: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搂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怎么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

0: 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2: 谁
3: 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4: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4: 来，开始啊！姐，不按套路出牌。
2: 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喝多了。
5: 军阶奋底，军阶奋底。
4: 好汉，来呀！
5: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反我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弄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4: 站着！
5: 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了不起！
5: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4: 还想跑啊？
5: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4: 有觉悟。
2: 对，
5: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4: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5: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4: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5: 对，樊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喝吧喝吧，
5: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5: 你这些玩
2: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4: 多灌点，
2: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5: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4: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5: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5: 那啥呢？
2: 快走啊！
5: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2: 你喝多了，
5: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4: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4: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

0: 赖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1: 大哥，
2: 二弟，
1: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3: 好。
1: 这是阿姨的呢，
4: 太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
1: 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
4: 我是谁？
1: 我是只猪啊。
2: 原来你是只猪啊，
4: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停了，
3: 上
1: 去，给我上去，
3: 快
1: 走。
2: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0: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0: 哎，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哎，
4: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0: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
0: 啊，
4: 时光倒流。

0: 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你给我站着！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十。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
0: 来来来，
4: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给你哥换板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4: 拜拜。
1: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了。
0: 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1: 走走走，
0: 赶紧看，
3: 快快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他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1: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 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我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1: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3: 不错。哎呀，什么诚信商家？
1: 大姐，大姐，行行，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3: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5: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5: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5: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5: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5: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5: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6: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6: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5: 大盼、啊、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6: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7: 啊，包啊，
6: 衣服。
0: 我这是
6: 我买的。
0: 不是，
6: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6: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嗯、
6: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6: 可以啊，大盘
0: 没有
6: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6: 拿出来。
0: 不是，我
6: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6: 少？
0: 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6: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6: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同学
0: 不是、啊，
6: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8: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6: 这是你老公啊？
5: 对呀、
6: 啊，
5: 我老公啊。
6: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5: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6: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0: 啊！
6: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2: 哎呀，哎呀，
8: 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5: 哦，
8: 大姐，你梦着我没？
7: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5: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7: 你耳朵不好使，我
5: 一耳朵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1: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2: 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1: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1: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1: 潘哥。
2: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5: 怎么了？
2: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2: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嗯，
2: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什么妥？你还
5: 什么你、啊？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5: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2: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2: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2: 我多嘴了是吧？
5: 对、啊。
2: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5: 是。
2: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2: 哎呀，好尴尬。
5: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5: 我问。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来，
5: 误会呀，
3: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0: 不是，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

0: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1: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0: 你看谁打开了？
1: 谁看见我打开了？
0: 监控。
1: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啥呀？

0: 我找你爷去。
1: 不对，老张，
0: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搬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大夏，
1: 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2: 有啊，
1: 借我呗。
2: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1: 我也不想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2: 我有事儿问你。
1: 啥事儿？
2: 别给我俩见死的！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吗？
1: 啥字儿啊？
2: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哼，来照相了，自己看。
1: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儿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儿提。
1: 哎呀，大意了。黄姨啊，
2: 谁是你姨
1: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2: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2: 哎呀，车灰了。
1: 黄姨，黄姨，黄姨，黄姨，
2: 谁是你姨？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米粒结婚了。
2: 那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1: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着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米粒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嚓一下子，撬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2: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
1: 小环，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2: 我就问你王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1: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2: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1: 擦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1: 不洗不就完了吗？
2: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1: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2: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1: 我选二。
2: 为啥呢？
1: 因为省钱。
2: 行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1: 你瞅你嘚了吧嗦那样，还道歉谢？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
2: 哎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1: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2: 哎，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 还想咋的呀？
2: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1: 哎，小黄，小黄，小黄，
2: 干嘛？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2: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3: 王倩
1: 啊，
3: 跟谁吵吵呢？
1: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这家倍儿巴的。
3: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1: 我看也是。
3: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1: 我也不会看呢。
3: 哎呀妈，太简单了，来，我教你。哦，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嘣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1: 就这么简单呢。
3: 啊，
1: 那我会。
3: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1: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

0: 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1: 就这边拉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0: 那我不砍了。
1: 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0: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上学校吗？
0: 不去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管孩子吗？
0: 不要不就完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钱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0: 那行，
1: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0: 明白。
1: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0: 黄嘴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2: 小钱儿，
0: 啊，
2: 你干什么去是？
0: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
2: 我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儿了，我呀。
0: 欢迎光临。
2: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2: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一下啊？
2: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辈儿一把，一辈儿一把才行。你不辈儿，他也不把，肯定坏了。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辈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0: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2: 你往哪入？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0: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2: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飙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真
0: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2: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0: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儿吧了？你别来奔儿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真都受不了了，你快点的吧。
2: 哎呦我
3: 天！干啥呢？
2: 哎呀妈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倍儿霸，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妈呀，
3: 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2: 倒霉孩子。
3: 倩儿啊，啊，你大姑呢？啊，
0: 就去学校了。
3: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0: 让我给他看店呢。
3: 哎呀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0: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3: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2: 可拉倒吧你！
3: 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0: 买、啊、洗衣粉呢？啊，
2: 那个，哎，
0: 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3: 为啥呀？
0: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3: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五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0: 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3: 这孩子，这么的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哎，
0: 这位奶奶，啊，洗衣粉拿走，快点。
3: 啊，奶奶拿走，不是给钱呢？
0: 钱都不要，快点。
2: 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0: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2: 想啊。
0: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2: 不想啊。
0: 那还本事吧啥呀？
3: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2: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4: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好，就这么地。

0: 啥呀？妆花仙子呢？老板呢？
1: 我就是。
0: 你？
1: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
0: 啊。
1: 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1: 我想咋地就咋地，
0: 你爱咋咋地，
1: 我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咋才来呢？
0: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1: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呢？嗯，
0: 是的，是那个山炮。
1: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2: 道歉，道歉，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0: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1: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0: 对不起。
1: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0: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倩，你是干啥的？
1: 服务员。
0: 给我拿东西。
1: 拿啥？
0: 面包。
1: 好。
0: 买单。
1: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0: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1: 俺家面包咋的了？
0: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0: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你家面包坏了，你跟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
0: 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1: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
0: 我不管，我不相信在你家找不到一个带毛的面包。
1: 我帮你找。地方还就找早饭来吧，
0: 好，
1: 拿着，
0: 你说
1: 拿着，
0: 没有带毛的面包吗？啊，真的没有吗？
1: 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0: 怎么的？
3: 王倩，王倩，你这你干啥呢？
1: 找面包呢。
3: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1: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3: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1: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3: 这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就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嗯。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嗯，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1: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3: 给你妈道歉。
1: 哎呀妈，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4: 别别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他吵架了。对不起。
3: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1: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4: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1: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4: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3: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去。
1: 你瞅你俩，你瞅。

0: 假，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命运呐，
1: 王小倩。

0: 女博士回乡创业种药材，用智慧加胆识带动一方百姓就业。身兼种植户加产业工人，法库西黄花岭村的乡亲抱团增收。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找到致富新路。两种赋能提质，良计护航增收，新平村的小米产业迎来新机遇。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大连瓦房店的瓦窝镇，当地的乡亲们呢，大多都是以传统大田种植为主。但是最近几年啊，有了新的变化，一片400亩的黄金种植基地悄然落地。那到底是谁开辟了这个农业的新赛道？这么大片的黄金基地，到底能不能带来效益呢？咱们一起来看。
1: 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金的长势。
2: 这是黄茎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1: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茎的种植和深加工。
2: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1: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茎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当时的论文，它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1: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茎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茎。
3: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人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效率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1: 俗话说织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茎。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2: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份儿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1: 黄茎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茎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10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

0: 新赛道，
1: 也是安车阀。你看
2: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四五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0: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1: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1: 黄精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择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000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精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
2: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0: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4: 知识真能改变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就是乡村致富的新密码。不过咱们农村致富啊，不光得靠高精尖的新品种，更得靠咱们老百姓的头脑和团结。沈阳有一个苗木村，以前呢大家都只知道埋头种树，现在啊这思路彻底打开了。农忙起苗的时候呢，全员上阵出力，更有头脑活络的村民啊直接就变身苗木经纪人。普通苗木硬是被乡亲们做成了红火的特色产业。
0: 在沈阳市法库县西黄花岭村的苗圃里，大家伙正忙着搬运精桃，他们个个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种植户也是产业工人。
5: 都有这苗木，
6: 闲时候干点工，
5: 对，贴补点家用，挣点钱。
0: 西黄花岭村90%以上的村民都种植苗木，自家地里活儿告一段落，大家伙儿就来帮大户打工。
5: 一天300块钱，比干别的活儿能强点儿，挖住能比别的活儿能多挣点钱。
7: 干这点筹点头儿，哎。
0: 眼前的这位就是这片苗圃的主人陈洪波。在黄花岭村，陈洪波有两个响当当的身份，种植大户，经纪人头。村民们种的苗能不能换成钱，全靠陈洪波带领的一帮销售能人。
5: 我们家的卖苗也得通过他帮我们联系，帮我们卖这个苗木，咱没有那个货源什么的。
0: 今天陈洪波刚签下来个大单子，这边地头忙活完，就赶紧召集了几个经纪人，开上了小会。
8: 刚才是不是他在群里请
9: 对够啥？这里好了，5公斤精桃30颗。
8: 金子柳，你地里应该有。
9: 有。
10: 多少颗？36颗啊。
8: 三十六。
0: 跑市场靠的不仅是腿勤，还得能及时获得信息。每个人的手机里几十个苗木采购群消息不断，这就是经纪人们每天的情报站。
8: 个人他有不同的货源，每个人有不同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再全又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就大伙儿，我这合同签下来了，大伙儿谁能找着啥，大伙儿都帮着找着。
0: 有人专门跑市场，其他的村民就发挥特长专心搞种植。陈洪全是专门搞嫁接的，一颗颗普通苗木经过他的双手这么一倒腾，马上就身价翻番了。
11: 这都是绿色的树叶，嫁接完了之后都变成黄色的树叶，说好看美化环境啊。绿色的也就是10多块钱，你嫁接完了得达到30，几乎就是翻2倍到3倍不止。
0: 63岁的彭文武大爷提起村里苗木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他明显感觉思路理顺了，只要一门心思种好树苗就行了，销售根本不用操心。
12: 今天这

0: 行情还不错，销路还很好。我这嘎达四亩地，到手啊，平均也得6万块钱吧。这个是这个技术员了，经纪人了。全部给推销，咱就是一样说是卖这货，人家卖的火，咱不行。你另外人家接触人也多，
1: 专人跑销售，村里的种植户能腾出手好好规划规划自家的苗圃，跟着市场走。
2: 有精煤，有金耳鱼，还有皂角，有的2年就能出钱，还有3年出钱，4年出钱，5年出钱的都有。本着种就为了年年有效益嘛，我争取做到就是年年春的卖树的时候我都能卖，这样不至于就是看不着经济效益嘛，年年都出钱。
1: 从嫁接起苗到销售，村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连带催生了新行当。吊车司机刘一娇就是跟着苗木产业的兴旺尝到了甜头。
3: 买车就靠这雕塑挣钱吗？挣的，他都发展树苗，我发展吊车给他们干活呗。分大车小车，装这一车能给7-800块钱。啊，装小车给5-600块钱。
1: 苗木产业变样了，整个村儿现在就像个苗木大公司。村里的年轻人也不走了，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村当起了苗二代。
4: 93年开始发展，发展到今天是2200亩。我们村年轻人还算比较多的，他因为他这个产业他能挣着钱呢，就除非上学出去的，就是没那个回来，剩下的就是没上学的，基本上很多吧，得有180多户在搞这个苗木产业。
1: 黄花岭村的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只有挖树的汗水、嫁接的手艺和经纪人跑市场的脚印。当一棵棵树苗扎根土地，村民们的好日子也在这片绿色里扎下了根。
5: 咱们黑土地上不仅能种出高产好物，挣来真金白银，山水之间还藏着一份独特的好滋味。抚顺新兵响水河子乡当地独有两道时令的山野美味，被当地人称作响水河双怪。两款小众限定山珍究竟是什么味道，又有何独到之处呢？咱们一起进山寻味。
1: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6: 就带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宾的交界处有种连下参的，再就是阳凤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1: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骨的地方。
6: 这网多啊。
1: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6: 灶里放在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进那个灶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骨小河鱼，这个小喇骨，现在就咱们响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1: 相比于小河鱼，喇骨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骨的身影。
6: 哎，这地方又来了。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1: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骨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6: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就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吧。
1: 制作喇骨豆腐，第一步处理喇骨，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骨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6: 葱花炸出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但别的啥也不用放。

0: 据季节的不同，喇咕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1: 小火慢熬，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
2: 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跟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过之后千万千万能小火，这样就行了。
0: 喇咕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咕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咕豆腐。
2: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了，体验出来的喇咕豆腐那个香气。
0: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2: 肚的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里有泥，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0: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2: 这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不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川腚的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1: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0: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2: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你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0: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罗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2: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0: 今年是罗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2: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罗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罗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2: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儿都硬可吃，完吃完之后了，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子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3: 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找到致富新路。两种赋能提质，良计护航增收，新平村的小米产业迎来新机遇。这几年咱们黑土地深耕本土农产品，打造了自己的黑小番特色品牌，西红柿、玉米、羽衣甘蓝，样样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黑土好物。最近啊，这批优质的农产品直接走进了沈阳的市集，线下摆摊现场品尝，让城里人大饱口福，也让咱黑土地的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
0: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

0: 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1: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2: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0: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1: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更足一些，
3: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2: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问大哥说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4: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呐、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呢，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晋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5: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2: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的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下个叶吃，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4: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一分钟就可以下锅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0: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6: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时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食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贺搬回家。
7: 好产品能卖上好价钱，离不开好口碑，更离不开好种苗。在辽宁新民有一对厉害的叔侄组合，不甘于传统育苗的老办法，专门啊跨省取经学艺，带回了先进的水培、智能土培双技术，不仅实现了稀缺好苗本地量产，还升级智能化种植，提质又增效，让当地的种植户啊一年四季啊都能用上靠谱的壮苗。
0: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8: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一批值啥的，都得是这一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0: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8: 根系特别发达，但是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让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3天换苗，土地得5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得需要2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

0: 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1: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0: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会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1: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0: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1: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0: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2: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过来。
1: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2: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立刻到底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1: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2: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的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嫁接卖的更高。
1: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2: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1: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2: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1: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2: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0: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要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4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3: 眼下正是夏季旅游旺季，葫芦岛大红螺山的风景秀美，景色宜人，常年吸引着大批游客和驴友前来打卡。 人来了当然就得有吃住有体验。当地的张家沟村的村干部呢，看准商机，盘活村里的闲置老屋，打造了接地气的农家小院民宿，凭借原生态的乡土风情火爆出圈。那接下来

0: 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网红小院吧。
1: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我是
2: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莲山区刚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1: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罗小院的。
2: 红罗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1: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罗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农家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2: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3: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小侄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2: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4: 风里雨里，
1: 风里雨里，红罗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她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实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2: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罗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5: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6: 张书记不在快手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3: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1: 过一会儿您看我的手艺啊，
5: 香啊，够香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7: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2: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1: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2: 看到红罗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1: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8: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一回你看150块钱呢。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1: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的他们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2: 小院儿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儿的主人。
1: 现在想找。

0: 我租房的粉丝不下五六十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研究这个方面。
1: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螺小院，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继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找到致富新路。两种赋能提质，两季护航增收，新平村的小米产业迎来新机遇。咱们一起来看看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个叫做金耳，大家伙有没有吃过呢？它是一种食用菌，野生的多产自南方的高海拔林区。咱们辽宁规模化人工种植的并不多。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沈阳辽中区后边外村，探访一个智慧云仓食用菌基地，看看乡亲们是如何培育出金耳的。
3: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驼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4: 哎呀，这新上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四度温度，这些啥不用管，就是把菌棒放那里以后，那就人基本不插鱼了。
3: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4: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能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是不是挺好吗？
3: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5: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 QQ 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3: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5: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3: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5: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它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3: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6: 我们金耳燕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四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3: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

0: 远红火，
1: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的村里的，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学员到了去把它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2: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0: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3: 不管是新品种引种还是老产业升级，良种良技永远是农业增收的关键。就像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新坪村的小米，当地种植历史悠久，口感一绝，可是老品种啊毛病不少，爱倒伏一生病，这产量还上不去。为了盘活老产业，中国中化派来的驻村书记引资金升级厂房，创建品牌，而且还专门请来了咱们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全程跟进技术指导，老牌小米产业即将焕发全新的活力。
4: 眼下正值谷子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阿鲁克尔沁旗新坪村，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种植户授课，教乡亲们如何识别应对谷子的相关病害。
5: 金苗 K1 是啥呢？就有一种白发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求你用药剂半种，药剂半种就是用了1/1000的金俄普龙。如果你还有黑穗病的，就加个卫服。假设你这块儿就是树叶甲，就是苗起那个虫子是在心里，假设树叶甲严重，你就加上一个比虫林。
4: 金苗 K1 凭借优良的米质和口感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但白发病、谷瘟病等病害高发，常年困扰着种植户。事实上，阿鲁克尔沁旗坐拥北纬43度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但长期以来，种植模式传统粗放，品种管理不统一，种植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良田难出优米，优品难创高产，成为制约当地小米产业的发展难题。
6: 它种植的品种啊比较杂，基本上都是3类米，然后这个品质啊跟产量呢也差异也比较大，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的模式，把它的这个好的这个种植基础发挥出来。
7: 咱们种的这种一类的，就像金苗 K1 这种，也就达500左右，就是500-600斤，像600斤这都已经是高产的了，因为这一类谷子它产量就是低。
4: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对口帮扶新坪村，高野是去年被派驻到新坪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任务就是盘活村里的小米种植资源。他依托村内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质一类小米品种，统一管控田间种植，彻底改变以往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中化投入的6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到位，新坪村正式启动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打造了460亩的试验田，其中400亩做单产提升试验，还请来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
7: 就想啥呢？就想在这个一类谷子基础上，能不能突破这个，看看在600斤以上，能不能达到800斤，这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那个想法。
5: 6片叶左右，你在农事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到地里来看。如果有这种症状的，就赶紧喷药，就是还能就是有一些个作用。
8: 这个就这2天得的，就是
5: 对对对，
8: 就是今天。
4: 从苗期管护、除草防虫到水肥调控、病害防治，专家团队全程跟进，实时把脉，这也让乡亲们的心里更有底了。
9: 今年这得超过，就今年看了，这样的金苗能750斤是没问题，增加100斤产量。那你金苗 K1 增加100斤产量，那就厉害了。那一亩地就250块钱。
4: 除了要让原有的优质品种提产量，另外的60亩试验田还要帮大伙儿探新路，开展两种培优试验。
10: 一共引进了4个品种，一个是杂交种，咱个常规品种。杂交种呢是在抗性上说，比较抗

0: 古文病啊、白发病啊、不倒伏，又引进了两个就是米脂比较算是一粒米的，看看从咱们这块种，它那个田间表现，然后产量。
1: 那么我们今年这块地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来适合我们新平当地种植的，既抗病又抗倒，还有好的产量，还有好的口感的优质的一类小米，
2: 在种植。

0: 村里成功注册专属小米新品牌，借助帮扶资金完成小米分装厂升级改造，还与沈阳、大连等多地大型商超达成合作，为村里的优质小米找到了好销路。
1: 同时呢，我们要后续呢要对我们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小米产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啊，玲珑檀的检测呀，有机的检测呀，啊，我们都要做啊，我们要保证。既要提升我们新兵村的整体小米产业的这个种植能力和水平，啊，更要增加我们村集体收入，还要让广大的消费者尝到我们阿奇新平啊，我们这个好的小米。
0: 小小一粒米，承载乡村振兴大产业。专家送技术，工作队引资金，合作社管农田，三方合力破解品种难题。待到秋收测产结束，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将大面积铺开，让新品小米走出乡村，真正把田间试验成果变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增收红利。
2: 是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2: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2: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2: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3: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2: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3: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2: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最近啊，各地的降雨频繁，汛期呢也正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农村家庭居住分散，自救能力较弱，还有农作物、畜禽等生产资料是防汛防灾的重点薄弱环节。2025年11月实施的家用防灾应急包就细化了红。
4: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5: 过年啊，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
0: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东北冷涡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2号20时至13号16时，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15时起，对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从13号早上开始，省防办视频会商调度沈阳、抚顺、辽阳、铁岭等市逐河流水库及隐患点位部署防御工作，要求加强预报超保超警河流水库巡查排险，备足应急物资，

0: 做好抢险准备和转移避险。
1: 截至13号下午4点，全省共有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其中柴河发生超过保证水位洪水，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并发布洪水橙色预警，18时降级为蓝色预警。
0: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水利厅持续召开会商会议，专题研究落实水库河道防御工作，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省防办会商调度重点地区，对河流水库及隐患点部署防御工作提出要求，14个工作组继续在各地下沉一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0: 截止到昨晚19时，全省已转移31.84万人。
1: 迎战巴威带来的降雨过程，各地也迅速启动防汛避险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5点多，本溪观音阁水库开启闸门有序泄洪，腾空库容，提升水库防洪调蓄能力。葫芦岛市绥中县遭遇高强度降雨后，各乡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对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展开排查。铁岭开元市上肥镇、黄旗寨镇、靠山镇等地在暴雨抵达之前，对地质灾害户和山洪灾害户逐户开展劝导转移，被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顿。
3: 转移地上吃的住的地方都有，都挺好。
2: 铁岭县李千户镇对隐患点的群众逐户逐人进行转移，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西丰县对32处地质灾害点位实施严密管控，安全转移群众58户106人。辽阳灯塔市柳河子镇工作人员冒雨分片巡查河道、乡村道路、种植大棚等重点点位，及时疏通沟渠，清理田间积水，协助农户加固大棚设施。辽阳县黄泥洼镇各村对太子河、柳濠河河堤24小时不间断巡查，白塔区、工厂岭区统筹各方力量，有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等工作。锦州义县北镇市紧盯河道、水库、城区溢涝点位，加固堤岸、疏通河道、调控水库水位。丹东东港北井子镇对辖区河道、入海口大闸等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辽河右岸的太平闸泵站，4台大功率抽水泵24小时不间断满负荷运转。
4: 各个排灌站，一直在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没有农田受淹。
2: 在沿海地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海事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水上安全，对在港船舶、进出港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跟踪、全程监控，构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各地多举措保障城市排水，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区水系畅通。同时，各地着力做好民生保障，丹东市自来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设施，检修设备管网，加密水质监测。国网本溪、锦州、葫芦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针对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1: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调度会，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
0: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应战状态，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调度会上，王新伟先后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情况汇报，视频连线各市了解实时数据，会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工作。王新伟强调，本次巴威台风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要清醒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

0: 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防汛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确保不亡人、少伤人，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要坚决避险转移，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反全链条责任，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安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医疗服务。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养老机构、公路桥涵、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不间断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军地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值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校应机制一贯到底，指令要求执行坚决。团结大闸是沈阳市辽中区防洪排涝的核心枢纽。王新伟查看闸站设施运行，叮嘱辽中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密切关注流域水情雨情变化，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淹。王新伟走进大棚与农户交流，强调要科学调度大功率水泵等大型机械设备，加快排水排涝作业，并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梳理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兴修水利。王新伟来到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集中安置点，与转移群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所急所需，叮嘱属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尤其要照顾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群，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受强降雨影响，抚顺市东洲区一挡土墙突发滑坡，由于组织转移及时，未发生人员伤亡。王新伟实地查看滑坡点位，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化巡查防护，高效做好避险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白英、吕志成分别参加。本台报道。
1: 在这场强降雨中，沈阳市辽中区出现本轮降雨极值，部分村镇大棚农田积水严重。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到昨天中午12点，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
3: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的许家村，这里今天凌晨出现了截至目前以来最大的单小时降雨量。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4: 最高水到多高了？
5: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就棚子的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
4: 我听您这昨天一宿就基本就在这。
5: 对，就咋抽也是，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6: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0: 截至昨天下午4点，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本台报道。 面对持续的强降雨，沈阳全市闻讯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奔赴一线排。

0: 老抢险。
1: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附近，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2: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排水抽排下去。
3: 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居民也是自发的出来，力所能及的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贡献。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把共享单车放在积水比较深的位置，然后给大家做提醒。我们刚才还遇到一位朴先生，他从家一直走到这边，然后把路边的每一个有积水的这个井盖都给他掏了一下，把上面的杂物清理了一下，来方便积水更好的排出去。
4: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
3: 每一个井盖都一点一点给它掏开吗？
4: 对对，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志愿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5: 上午9点10分，沈阳市提升至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户外大型群众性活动停办，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消防大队沈阳支队累计接触涉汛警情195起，出动消防车195台次，消防救援人员810人次，舟艇75艘次，安全疏散群众246人，开启城市泵站78座，254台泵进行外排，累计排水量1258.05万立方米，动态调整交通管制点位116个，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各地区已将危房、临河危险区、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区人员安全转移。
6: 从昨天凌晨开始，抚顺市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暴雨带来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
0: 抚顺市投入力量，积极开展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万花区工农街道金星社区，这里是一处利用闲置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的临时安置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呢，工农街道是转移了近300名的群众，分别安置在辖区内的3个安置点，这是其中一个。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工作人员给大家贴心的提供了有电风扇，还有洗漱用品等等，而且呢，在安置点还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消杀人员以及民警，确保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
8: 就是咱是那个楼房，就是危楼，说是下大雨有危险，不安全，完就给咱们着车给咱们送来的。咱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拿，什么牙膏啊、牙刷呀、铺的盖的，他们全管。完还供俺们饭。
9: 社区干部，完了村干部，就是包括我们街道的人员，以及去世机关侦探的人员，就全员到现场，我来家户找。因为那个人员分散，然后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其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我们就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顺利转移。
6: 面对严峻汛情，抚顺市已于12号晚22时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0: 现在是中午的11点，那我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沈济高速热高乐园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出口。那其实呢，我们是驱车前往抚顺做这个报道的途中，那开到这儿之后呢，发现前方的高速呢已经封闭了，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辆正在这个排队哈，等待这个高速的这个恢复。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能已经到了

0: 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铸件的这个抽水车正在这里进行这个排水工作。
1: 什么时候过来的？
2: 昨天晚上忙不过来，每个路口都是，每个路口都是。
1: 那今天这计划是啥？修到啥时候啊？
2: 通车呗。
3: 通车。现在是下午2点，刚刚吧，停了一段雨，然后这个高速又恢复了，这会儿又下了起来。然后在高速恢复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向前啊。然后我们要到南口前去看看那个那里的这个积水啊，包括群众这个转移救援的情况。
4: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2: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5: 暴雨倾城，险情不断，但总有一些人用肩膀扛起责任，用坚持驻守岗位。
6: 全省电力、交通、通讯等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保民生。
7: 针对本轮强降雨，国网辽宁电力保持电网全方式、全保护、全接线运行，同时全面开展一轮次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40座低洼变电站、216处地下配电站房、2596级临近山坡河道的线路杆塔、218段电缆隧道、898个城市排水泵站等重点防汛部位，确保防洪护坡、排水泵、防水挡板等完好可用。截止到昨天18点，辽宁地区尚有81条次10千伏线路亟待抢修复电，涉及49881户用电。电力部门严格落实先复电后抢修原则，推进抢修复电工作。国网抚顺供电公司聚焦民生用电，对全市集中安置点建立台账，专人包保，配备 UPS 不间断电源和便携式应急电源，完成安置点供电保障核查，保障转移群众生活用电稳定。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升级暴雨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组建应急指挥部，落实全员驻场值守与常态化汛情会商机制，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共享汛情信息，快速响应各类群众报修诉求。
8: 我现在这个区域地势较低，现场积水最深地方能到人的腰部位置。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从今天早上6点起，逐一深入辖区低洼变电站、防网柜、地下配电室和杆塔边坡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设备积水等隐患。
7: 目前，国网辽宁电力290支抢修队伍、4920余名抢修人员，以及130辆应急发电车、210台发电机、12辆 UPS 电源车、30台大型排涝装备整装待发，移动变电站、抢修塔、应急通讯、照明灯具、无人机、油具等应急装备已清点完毕，随时可按需全力投入抢险抢修工作。受降雨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17点30分，沈阳、抚顺、大连、鞍山、盘锦地区高速公路部分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75个收费站限制车行通行，其余收费站正常开通。辽宁交投运营的高速公路共发生46处水毁，已第一时间完成应急处置，管段内积水路面已及时进行处置。为确保通行安全，全省普通干线公路主动封闭25处，全省各地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已损毁公路开展抢修保通作业，及时处置路基防护损毁、路面淤泥、零星落石等小型水毁329处，未发生次生灾害。铁路方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从昨天起至7月15号，对京哈高铁、沈丹客专、新通客专、沈白高铁、哈大高铁等始发列车和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各车站配齐应急人员，做好旅客退票改签等相关工作，对旅客出站地道、自动扶梯、站房等重点处所进行隐患排查，提前铺设防滑垫，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目前各车站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同时，公务系统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沈丹等重点线路风险

0: 点进行全覆盖排查，供电、电务、机务、车辆等系统加强接触网、信号设备、机车车辆等关键设备检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迅速启动防汛相关等级响应，统筹飞行区、航站楼、行李保障、地面运输等各岗位联动发力。目前机场平稳有序运行，除个别航班短时延误外，全天航班正常运行，旅客出行安全顺畅。强降雨也对通信基础设施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信息通信行业迅速进入应急保障状态，全力做好强降雨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本轮强降雨导致朝阳、陵园等地通信受到影响，通信抢修队伍连夜快速排查网络，布放应急光缆，昨天上午10点全面恢复当地受损通信线路。受暴雨影响，锦州市小凌河水位暴涨，承载全市城区通信的一处跨河光缆杆基存在被冲脱、倾斜松动的风险隐患。抢修人员通过无人机逆风作业，同时配合人员登杆高处作业，及时排除光缆断裂风险。截止到昨天11点，省通信管理局已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累计出动保障人员4858人次，保障车辆1973辆次，发电油机2096台次，巡检传输线路36876公里，同步推送近9000万条防汛预警短信。本台报道。
1: 暴风雨中，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场场生命接力相继展开。有人急需就医，有人被困家中，也有人因病等待救援。
2: 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这些互帮互助的人和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0: 雨未停，人已动。在清远满族自治县红毛沟沉沙池，清淤人员站在挖斗里手动清淤，争分夺秒疏通排水咽喉。在积水区域，钩机来回穿梭运送被困群众。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顺城区临江路加油站附近，积水近乎没腰，水下暗流湍急，坑洼杂物暗藏，一名外卖骑手被困水中进退无路。顺城区新华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广奇没有丝毫犹豫，踏入齐腰深的浑浊积水，一步步靠近被困骑手，与现场防汛人员合力将其搀扶上岸。向险而行是基层干部最朴素也最坚定的选择。清远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在五里庙村将一名75岁心梗、脑梗瘫痪老人转移至亲人家中。在顺城区前店镇丘林小区，一场更特殊的救援在风雨中展开。一楼大面积积水，一对特殊困难母女被困，母亲常年瘫痪卧床，女儿行动不便，救援人员趟水前行，将瘫痪老人平稳转移。当被救群众忍不住落泪时，东洲区新屯街道新河社区工作人员轻声安慰：“别哭，有我们在，没事了。”
3: 昨天上午9点，沈阳市铁西区宝宫南街附近，一名孕妇急需前往医院。接到求助后，沈阳消防迅速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宣泽龙和队友们小心护送孕妇登车，安全送达医院。记者联系她时，她仍在救援一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已经丢失到水里了。
4: 谢谢谢谢，
5: 注意安全。
3: 暴雨中的这场接力争分夺秒，沈阳市辽中区四方台镇胜利村积水漫入村民家中，60岁的姚春燕因脑出血后遗症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队员赶到后，将老人安全转移出家门，妥善安置到亲属家中。抚顺市望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面对老人长期卧床、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望花区应急管理局和抚顺蓝沙救援队展开紧急转运。20分钟后，老人顺利抵达抚顺市第2医院。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的60多栋老楼里住着3000多户居民。昨天，社区书记王辉带领大家冒雨排查低洼楼栋和地下空间，铺设沙袋，清理排水口。大家抢排几个小时，保障老人和孩子安全出行。风雨未停，守护不停，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汇聚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屏障。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消防队员趟过积水转移被困群众，公安民警在涉水路段疏导交通，一幕幕感人暖心场景

0: 段涌现，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一线、守望相助的人致敬。本台报道。
1: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八威登陆之后呢，影响我省，昨天我省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多地雨水集中，雨量偏大。那今天白天呢，我省大范围区域呢依旧会迎来

0: 高强度的降水，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60至100毫米，雷雨时段最大风力会达到8至10级。不过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全省降雨形势将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届时省内雨量逐步减小，雨区范围逐渐的收缩，明天本轮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收尾，只有抚顺、本溪、铁岭局部地区会出现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将会以晴好天气为主。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平时熬夜失眠啊，辗转反侧，一到下雨天躺在床上呢就昏昏欲睡，入睡的速度变快，睡得呢也是沉稳又踏实。因为雨声呢，这是天然的催眠白噪声，那声频通常是在0到20千赫之间，白噪音可以诱发阿尔法脑电波，使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候的状态，所以说雨声堪称是自然的催眠曲。而且呢，多云多雨的天气下，太阳被遮挡，人体褪黑素的分泌量会明显的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倦。而雨天的空气湿度增大，空气当中负离子含量提高，也有助于镇静和催眠。此外呢，下雨天啊，往往气压比较低，导致空气含氧量减少，而这种低气压环境会使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从而使人容易犯困。所以下雨天睡得香，从来都不是心理的错觉，而是气压、湿度、光线、声音共同作用的科学结果。低气压安神助困，高湿度提升体感，昏暗光线助力褪黑素的分泌，雨声安抚神经，那多重因素层层叠加，自然呢会让人睡得格外的香甜又安稳。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19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鞍山大雨转多云，26到21度。抚顺暴雨转多云，26到19度。本溪暴雨转晴，25到19度。丹东大雨转阵雨，26到22度。锦州阵雨转晴，29到20度。营口中雨转多云，27到21度。阜新多云转晴，28到19度。辽阳大雨转多云，25到20度。铁岭暴雨转阴，25到19度。朝阳多云转晴，30到19度。盘锦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岛多云转晴，29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19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当无人机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七彩丹霞景区缓缓升起时，五彩缤纷的地貌奇观在眼前徐徐展开。
1: 苍凉的西北腹地变成了摊开的彩色绸缎，亿万年的地质沉淀造就了红橙黄青的层叠斑斓，满目鲜艳的色彩让这片土地显得热烈奔放又治愈。
2: 连绵起伏的山形与柔和的色块交织在一起，自带大地温柔的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视觉大片。那么这样壮美的大地调色盘是如何形成的呢？
1: 据了解，张掖七彩丹霞的总面积是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1820米。这片地貌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彩色丘陵和土林地貌的复合区域，它具有极高的地质科考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2: 张掖七彩丹霞属于典型的河湖向沉积地貌，是典型的彩色丘陵地貌。它的颜色表现是因为里边含有大量的二价铁锂。

0: 离子和三价铁离子。
1: 据专家介绍，在距今 1.45 亿年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湖盆，它的每一个线条都代表了地质年代，也代表着地理气候的大数据。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热浪席卷欧洲，位于法国第聂地区的格朗德莫特冰川迎来一批特殊的避暑游客，他们登上了海拔超过3000米的冰川，在夏季体验滑雪乐趣。
1: 然而冰川加速消融的现实也让滑雪爱好者和当地从业者深感。
2: 当地时间11号，一批游客乘坐缆车抵达海拔3456米的冰川区域。当天上午9点，山顶温度计显示气温为50摄氏度，与山下城市地区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不少滑雪爱好者表示，他们此行既是为了体验夏季滑雪，也是为了在冰川彻底消失前打卡。当地从业人员表示，地聂地区长期以365天全年滑雪作为旅游名片，但是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加速消融，大家能在夏季到冰川滑雪的日子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0: 眼下法国正经历5个月以来第3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
1: 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2: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声明中说，第9赛段赛程原定185.5公里，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中部特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至155.5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1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冲至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将达到35摄氏度。据报道，环法自行车赛此前曾因相关地区爆发猪流感、牛哥的皮肤病疫情缩短过赛程，不过因高温致赛程缩水尚属首次。
0: 连日来，英国英格兰地区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经历严重干旱。
1: 受此影响，英格兰多处足球场草皮枯萎，地表变硬，球员受伤风险增加。
2: 当地时间12号航拍的画面显示，在持续的热浪侵袭下，伦敦东北部哈克尼地区的足球场草皮大面积枯死，形成裸露的硬地，但仍有一些人在这块硬邦邦的场地上踢球。近期约克郡的多家足球俱乐部表示，他们的足球场变得硬如水泥，呼吁体育主管部门提供更多支持。近年来，英国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和更长的干旱期，人们对体育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日益担忧。专业人士认为，坚硬裸露的场地意味着球员摔倒后可能面临更高的受伤风险，他们的关节会因此承受额外压力，同时可能导致骨应力损伤增多。
0: 接下来，浏览天下大事，北美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啤酒餐厅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空调设备电路短路。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据泰国媒体最新数据，火灾已造成27人死亡，71人受伤，另有45人失踪。13号，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下调了2026至2027年度牛奶价格预期上限，将年度农场牛奶收购价预期上限从每公斤乳固体11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3元）下调至10.5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1元）。据了解，下调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软和全球供应强劲拖累了奶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表示，已与代表加拿大汽车行业的工会加拿大工会就一项为期3年的全国性劳动合同达成初步协议。据了解，福特汽车这份合同涵盖了超过5000名加入工会的加拿大员工，目标是为工会成员争取更好的薪资条件、工作保障和福利。当地时间12号，距法国巴黎南部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严重火灾，并迅速蔓延。截至13号凌晨，过火面积已达约800公顷，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古福横街的流华菊迎来最佳观赏期，形成一片绵延的金色花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大连城市更新获评全国 A 等多元改造项目惠及民生。省时又省心，沈阳市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业务本月起正式下放到各区分中心办理。铁岭市通过搭建中式验证平台、专业创新中心等多元创新载体，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民间足球联赛青少年暑期足球集训如火如荼，东北超带动营口足球热。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近日，财政部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在全国35个参评城市当中，大连成为10个获评 A 等的城市之一。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中山归与民

0: 运巷人才公寓曾经是一处闲置国有资产，借助城市更新政策，项目获得了1200万元资金支持，在保留建筑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建成72套精装修人才公寓。
1: 资金支持大概是占我们总建设资金的80%左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大力的支持。
0: 同样，在城市更新政策支持下，中山区奎英街1号的6座老旧建筑改造成拥有772张床位、医养结合的智慧型养老示范社区。
2: 早上做操，完下午他组织有活动呢，我们就参加活动，然后呢可以上山顶花园散步啦。这个环境，像这个建筑工作人员，我是十分的满意。
3: 住建部门啊，在这个税费减免据相关政策对我们进行了减免，或者是这个减半征收，安全和质检方面及验收吧，随叫随到，帮助我们进行办理相关的手续。
0: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大连市坚持以片区为基本单元，系统谋划实施4大类10个典型片区，有序推进污水管网、老旧小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地下管网韧性提升等行动。在129街历史文化风貌区，大连理工大学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的多栋百年建筑加快修旧如旧，即将焕发出新活力。
4: 聚焦4类10片区精准发力，以点带面，带动全市城市更新整体推进。2025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5.65亿元。
0: 大连市印发《大连市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围绕发展和焕新2大主题，明确城市更新3步走实施路径，力争到2035年全面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海洋城市。
5: 本月起，沈阳市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业务正式下放到各区分中心办理。这项直达乡村一线的政务服务新举措受到百姓一致好评。
6: 宅基地确权登记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这次业务下放划分了清晰的权责边界。过渡期结束后，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不再接收宅基地新增登记业务，各涉农地区的分中心全权负责辖区内宅基地登记业务，并同步开展整村批量集中登记、全集数据整合上报，同时配合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处理权属争议登记相关工作。村民办理宅基地确权过户换证，在当地分中心即可一站办结。下放不是简单的转移业务，重在配套建立疑难问题的闭环处置机制和时效质量双重督查机制。沈阳市统一出台宅基地确权登记操作指南，实现受理标准审核尺度全市一把尺。
7: 我们也为涉农的重点分中心派驻了专职技术人员，来完善全集数据库。我们从人员、系统、质量、法律多维度呢筑牢业务保障，杜绝下放后服务缩水、标准不一的情况发生。
6: 新政严格分类化解宅基地历史遗留登记难题，过渡期内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各分中心同步受理业务，工作人员持续下沉窗口跟踪指导，定期会商。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收件的存量业务由林权部门专班收尾办结，
8: 做到了一次性告知、一窗受理，既减少了村民往返市区的奔波，也让不动产登记在尤其是宅基地登记这一块的透明度更加高，办事效率更加快捷。
5: 打通产学研壁垒，畅通成果转化路径，铁岭市通过搭建中试验证平台、专业创新中心等多元创新载体，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0: 在铁岭吊冰山市化工园区，沈阳化工大学碳基资源低碳利用中试项目建设现场，2套万吨级试验装置拔地而起，其中生物质气化装置圆满完成，连续72小时稳定运行。
9: 这个项目技术开发成功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对我们当地的这个资源，包括生物质、煤炭、油页岩，可以就是得到那个这是很高的这个高效的一利用吧。
10: 下一步吧，就是平台建成以后，我们要通过这个申报各类就是创新项创新重点研发项目，帮助企业争取降低资金。
0: 铁岭市立足核心技术不足，成果转。

0: 化不畅、资源利用粗放等发展痛点，聚焦转型刚需，将科创平台建设作为夯实创新底座的核心抓手，精准布局各类创新载体，推动创新资源加速集聚、高效赋能。铁岭贵新环保含战略金属废催化剂资源绿色循环利用中试验证平台正加紧建设，
1: 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技术，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镍和铝又没法分离，我们没有合适的技术。自从跟过程所合作之后，我们就把它那个镍铝渣里那个镍和铝完全分离，然后做成有用的产品，就解决了我们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困扰。
0: 目前铁岭市成功培育贵新环保含战略金属废催化剂资源绿色循环利用、辽宁延捷航空新材料锻铸成型两大省级中试验证平台，落地全市首个校地共建万吨级化工中试基地，新增市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十家，备案省级科普基地五家，形成了省级平台引领、市级平台支撑、科普基地普惠的多层次全覆盖创新矩阵，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伴随着东北超赛事的进程，也带动了营口市的足球热。从民间足球联赛到青少年暑期足球集训，激情的绿茵场正讲述着一群足球爱好者的故事。营口市西市区的民超没有职业球员，只有着最纯粹的热爱。一声哨响，傍晚的绿茵场变成了这座城市最燃的所在。场上奔跑的是学生，是上班族，是创业者，他们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尽情奔跑，诠释着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2: 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踢球的，然后中间一直在踢球，没有间断过。一个是锻炼身体，再一个是希望通过足球呢，能够结交一些更多的朋友。
0: 现在，随着家长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东北超等各项足球赛事的持续开展，学足球的青少年也明显增多。在营口市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孩子们在进行暑假训练，传球、射门，从基本功到战术配合，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3: 今年九岁，然后从四岁开始踢球，是我爸爸带我开始买，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在东北超的带动下，营口的足球热正不断升温。当前文博热持续升温，大连市的一些文博场馆也在悄然转型，开始打破人与文物的距离壁垒，从收藏器物转向连接人心，从小众展馆变身为服务市民游客的城市客厅。
4: 在大连，可触摸、能共情、沉浸式体验正在重塑文博生态。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留声机里播放的跨越百年的旋律缓缓流淌，轻敲复制的曾侯乙编中，游客细细品味中华古器乐的独特韵味，
5: 让你近距离的聆听穿越时空的世纪回响。那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的倡导新文博理念，让当代人走进博物馆成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
4: 大连自然博物馆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清晰呈现鲨鱼标本的肌理细节，观众近距离感知自然奥秘。大连博物馆用数字化交互设备，让老照片、老场景焕发新生。
6: 从小啊，就在这环境长大的，所以说，就历历在目。现在这些那个理发店呐、什么粮店呐、等等一些地方，就和从小这个是一样的。
4: 跨界融合也在不断延伸文博传播边界，不少文创企业配合展览设计融合大连元素的书签、香囊、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在大连博物馆的文创商店，上千种礼物深受游客喜爱。研学机构策划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小朋友动手制作富州皮影大连背雕。
7: 第一次制作皮影戏，感觉很有意思。
8: 我觉得这个比在课堂上讲十遍效果都要好，孩子沉浸式的体验，通过动手啊，通过自己去体验，能更加了解传统文化。
4: 目前大连市拥有十家定级博物馆，年接待量近300万人次。为激活文博活力，大连市出台了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专项政策，鼓励打造可带走的记忆，同时积极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打造 VR AR 云端博物馆。
9: 有几个项目是争取在国家资金立项之后

0: 我们实施数字化的项目保护工程，真正让老百姓实现足不出户看展览。
1: 在锦州、铁岭等地，有一群默默坚守的生态守护者，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默默付出着。
2: 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的于恋，

0: 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1: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每天徒步巡查数十公里，排查安全隐患，守护森林安全。
2: 护林工作日如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1: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救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眼下正值盛夏，在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曾家寨村白鹭洲省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鹭鸟或独立枝头静立，或振翅掠过水面，这里已然成为市民游客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人鸟共生的和美画卷不仅源自于当地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更有当地村民自发组织的护鸟巡逻队的功劳。十年来，常态化山林巡护、伤病鹭鸟救助等工作已让爱鸟护鸟的理念刻进了村民的日常习惯里。如今，全村人都成了鹭鸟的义务守护者。
3: 咱们当地老百姓呢，非常爱护这个白鹭，而且还有苍鹭。我们晚上有时候在这边巡逻。现在呢，全村百姓呢，就是对这个保护鸟类呢，就是积极性挺高的。
1: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沈阳市获批两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包括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近日，营口市集中整治大货车超载违法行为，重点检查中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还对违法车辆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近日，外眼看鞍山，田园识趣，乐动非遗主题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鞍山市千山区，来自埃塞俄比亚、喀麦隆、俄罗斯的外籍留学生体验鞍山的非遗与农耕文化。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匹克九比赛近日在丹东开赛，吸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八省区市3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比赛分为四个年龄组，覆盖12岁至65岁人群。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

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
1: 啊，
2: 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
1: 啊，
2: 晚上呢还睡不踏实。
1: 还
2: 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啊，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
1: 啊，
2: 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一看，呵，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身体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止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

0: 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1: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这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呐，我都顶不住了。
2: 哎，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啊，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1: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的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头直发虚。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0: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2: 哟，真的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0: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1: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0: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1: 啊，对呀。
0: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没。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2: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2: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1: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2: 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0: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99%含量的辅酶 Q 十，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

0: 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百分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1%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1: 那可不，
0: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2: 8项专利
0: 啊，
2: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2: 不是咱申请1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1项都难，
2: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2: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2: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8仙过海的故事吧？
2: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
2: 嗯。
0: 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1: 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
0: 啊，
1: 阮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1: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1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2项。2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1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2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1: 这前2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2: 对，
1: 后面想不好都难呢。
0: 是啊，
1: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3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2: 那对呀，
0: 对不对？
2: 什
0: 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

0: 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两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四项，这个第四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1: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四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1: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五项，提取皂化专利。这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的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2: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把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2: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啊。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1: 厉害是真厉害哈、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 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10 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

0: 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8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3下凑在一块，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Q 十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2粒辅酶 Q 十的原料，就有1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1: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
0: 不光是它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它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 NSF ISO 9001 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3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
2: 行了，明白了。怪不得哈，它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含量、工艺、搭配原料，就这4关哈，4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1: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2: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
1: 就是
2: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1: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0: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它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2: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 十，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0: 是，
2: 对吧？所以说阮老师您还是，
0: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2: 没放弃最好。
0: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

0: 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1: 足了，底气足了。
0: 所以大家哪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2: 嗯，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4: 袁老师您好，我最近吧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水蜜扣十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2: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0: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5: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我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账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但是吃着效果确实不错，他跑步了都不用倒气了。可我老爸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2: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哈、啊。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呀、啊。
0: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2: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